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这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好的，欢迎回来，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最近有没有发现咱们加油是越来越频繁了？同样一箱油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了只能跑400多。这刨去夏天开空调费油的一部分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咱车是不是老了呢？这发动机是不是里面有积碳了呢？都有影响。所以很多朋友呢会到 4S 店呢或者是修理厂去做一个检查，完事之后

在那儿清一清，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呢比较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的万能通是干什么的？专门就是清除发动机积碳的，只做好这一件事儿。现在呢我们主推的两款产品已经有数万车友啊使用过了。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针对3到8万公里的车辆研发的。金装礼盒，这个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使用的。现在我们还推出了年终大促，拼团更划算。刚才说到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原价299，日常特惠价199，拼团的最低价呢只需要184。拼团金装礼盒呢原价239，拼团价最低只需要224。现在呢您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如果身边有朋友一块要买的话，您就点开团。如果是自己参与呢享优惠，那咱们就点击参与拼团，把链接呢甩到咱的车友群朋友圈。拼的越多省的越多。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各位好，我是李现。俗话说，这发型改变气质，一头柔顺飘逸的头发呢，能够让人轻松的拥有氛围感。但是呢，你说护发这件事儿吧，首要的就是选好洗发水。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的洗发水，这是咱们商城去年的人气产品，今天限时返场，不少朋友啊反馈好用，您回复秒杀可以先去看一看，男女通用。第四代升级版的洗发水呢，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多种水果为精粹的核心，再搭配上果酸的配方，帮助排除多余的油脂，温和清洁头皮，滋养发丝，修护受损的发质。每一次洗头呢，都像在给头皮做护理。洗完之后呢，感觉每一根头发都是蓬松立体的，清爽控油，还不容易塌。这款洗发水呢，是通过天然成分加上科学的配比，里面不含硅油、矿物油等刺激性的成分，有5种香型可以选啊。无花果香型可以减少头皮油脂的分泌，冷萃茶柚香型呢适合头皮油、发尾干的混合性发质。想要蓬松高颅顶的，选桂花味；有头皮屑的呢，就选红石榴香型。530毫升装的，官网售价一瓶呢是105，两瓶210块钱。今天的 UP 商城限时返场啊，两瓶到手只要99，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另外呢，还给大家申请了赠品的福利，前200名下单的再送无花果护发素，同样是530毫升的一瓶，下单就送99元，到手2瓶洗发水加1瓶护发素，算下来一瓶才33，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这夏天的特点就是要么晒要么雨，你车里方瓶矿泉水都能晒成热水，那自燃的风险也就跟着变高了。万一呢再赶上暴雨，发动机进水，这个时候你突然一拍大腿想起来，哎呀，当时为啥不买个车损险呢？现在您打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一个联系方式，马上呢就会有真人坐席跟您一对一的沟通，不是 AI 语音菜单，也不用您跟着提示一个劲儿按半天。车损险的改革之后啊，现在已经包含了像涉水、自燃、盗抢、玻璃这些，很多人还不知道。另外呢，还有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呐、车轮单独损失险呐这种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咱们的真人坐席啊都会跟您说的明明白白的。记好了，想买车险的朋友，现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点击链接填写联系方式，我们就会有真人的坐席跟您主动联系了。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好的，欢迎回来，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这不马上到暑假了吗？咱是让孩子在家里玩手机，还是说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专门针对5到15岁的孩子来开发的，磨练孩子的意志力，收获自律好品格。数万名孩子啊，已经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成了钢铁小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今年呢，依然是三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三大主题啊各有特色。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咱们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加24小时安全巡视，还有专业的教官训练，以及咱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陪练，而且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加上生活老师以及心理辅导老师，您全程大可放心。报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现在呢，陆军特色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了，空军和海军线路呢补贴完不到3000，记好了，回复特种兵赶紧去看看。

干又烫，想要防晒又养肤的护肤品，来看看咱们爆款商城现货上新的高倍防晒兼顾修肤养护的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首先呢，它的防晒能力在线 SPF50PA 四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长效阻隔紫外线，同时呢防晒黑，预防光老化，减少晒斑，避免肌肤泛红晒伤。选它呢有三大理由，第一个是肤感好，这小白盾呢挤出来的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呢就化成了水了，快速成膜，清清爽爽的，还带点水光感。第二个呢就是有润色的效果，它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呢你下楼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呀，不想化全妆，涂一层它还显气色。第三个呢就是娇韵诗家专研的 5P 防护技术，抵御空气里面的 PM2.5 蓝光花粉等外界环境的刺激，边防护边养肤，肌肤保持清爽透亮。专柜50毫升正装的售价呢是560块。今天的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加上咱们爆款商城的补贴，到手只要199，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周末了，有装修需求的家人们呢，可能会去走访家装建材市场。第一反应呢，就是哎呀，这个繁琐、疲惫、预算超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给您兜底儿。现在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之后呢，还能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先省2000。另外呢，最近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呢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在路上，在你身边，海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各位好，我是李现。俗话说，这发型改变气质，一头柔顺飘逸的头发呢，能够让人轻松的拥有氛围感。但是呢，你说护发这件事吧，首要的就是选好洗发水。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的洗发水，这是咱们商城去年的人气产品，今天限时返场，不少朋友啊反

0: 会好用。您回复秒杀可以先去看一看，男女通用。第四代升级版的洗发水呢，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多种水果为精粹的核心，再搭配上果酸的配方，帮助排除多余的油脂，温和清洁头皮，滋养发丝，修护受损的发质。每一次洗头呢，都像在给头皮做护理。洗完之后呢，感觉每一根头发都是蓬松立体的，清爽控油，还不容易塌。这款洗发水呢，是通过天然成分加上科学的配比，里面不含硅油、矿物油等刺激性的成分，有五种香型可以选啊。无花果香型可以减少头皮油脂的分泌，冷萃茶柚香型呢适合头皮油、发尾干的混合性发质。想要蓬松高颅顶的，选桂花味，有头皮屑的呢就选红石榴香型。530毫升装的，官网售价一瓶呢是105，两瓶210块钱。今天的 UP 商城限时返场啊，两瓶到手只要99，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另外呢，还给大家申请了赠品的福利，前200名下单的再送无花果护发素，同样是530毫升的一瓶，下单就送99元，到手两瓶洗发水加一瓶护发素，算下来一瓶才33，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理。

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这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吧，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小暑意味着初伏开启，大量出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饮食遵循多咸少甜原则，饮水可少量添加食盐，少喝冰甜饮品加重体内湿气，食疗常喝荷叶冬瓜汤，搭配薏米、山药、白扁豆健脾祛湿，起居别让空调直吹腰腹肩颈，午间保证20分钟午休养护心脏。暑热易让人烦躁暴怒，频繁动怒会骤升血压，日常学会舒缓情绪，减少心火滋生，平稳度过初伏湿热天气。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机场高速的郑州段10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方向，目前有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第3和第4车道，目前的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郑明高速的中牟段4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2和应急车道，那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事故呢，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3到166公里的，163到166公里是占用了双幅第1车道，那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州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预警。那郑州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6:03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2时到17时，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及街道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出行在路上呢，除了关注路况还有天气之外呢。

0: 们还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上线几年来呢，我们的车险顾问一直在后台给大家默默服务。那稍后我们来听一下咱们的车险顾问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交广车险的客服小黄。前期有一个客户啊，早上上班高架上，他变道的时候后车追上来了，后车的话下车之后找这个我的这个客户，就是一个这位女士啊，她是上来找他要1000块钱，当时比较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联系我微信呢，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说先不确定是你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对吧？如果是咱的责任，咱直接给他赔钱，咱不用自己掏钱，因为咱保险买的就是以防万一的，是一个保障，你再自己去给他掏钱，你买这个保险就没有意义了。过了5分钟，他给我回个电话过来了，他说这个已经处理好了，我这个客户是个全责，保险公司给对方的车定损了之后的话是大概是400块钱，400多，不到500，400多块钱，然后的话直接给他让我的客户直接走了，就不用管了，然后后续是我们公司来给他对接。虽然中间出现了这些小事故，但是的话他还是及时赶到公司去上班了，然后他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感谢我说这个回复的比较及时。你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流程，后来的话还有家里的另外那个车也是在我这边办理的。
0: 那通过咱们车险顾问的分享呢，也是告诉大家，除了日常在私了中的时候先看看情况，比如说责任，另外看看金额，再说要私了还是说走保险。你像比如说这种情况，那交强险直接赔400块钱，那你个人再出1000，那这个就说实话，你要个人私了的话就非常不划算了啊。咱们的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啊，日常购买车险，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顾问呢也会一对一真人上线给您提供服务，日常遇到有任何的这种车险的小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咨询，而且会根据您的比如说车辆的使用频率啊，是否上高速呀、还有车龄车况，给您推荐最优惠的车险方案，有问题可以直接咨询，同时的话也可以随时在河南在南方台的节目进行留言。如果说大家想买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字，发送车险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顾问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同步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焦作温县赵先生的电话，他的车呢有个小事故，但是维修和理赔折腾了近两个月也没有结果，具体发生了什么呢？
3: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困扰我，就是我有个商务奔驰，4月22号在焦作温县发生一个单方面的，就是车撞在那个门口有一个警示柱，问题呢倒是也不是很大，就是前保险杠损坏了。温县的保险公司来现场处理了，让在温县一个修理厂维修。温县修理厂就是也拆解了，保险公司赔的少，不够费用。保险公司说这车是改装的，完了我就找厂家，厂里就说那你把车开到郑州来，他指定的一个 4S 店去维修，他说保证修好以后你不出任何费用。完了我就从温县又把车开到新郑市驰兴汽车销售公司，车已经修好一个月了，就是开不走。理由呢就是说保险公司一直不理赔。多方面沟通，保险公司也承诺，就是说星期一让你开走，星期五让你。

0: 开走，一直到现在车开不走。保险公司说是 4S 店要的费用太高，收5万多。前天我又问那个 4S 店，4S 店说现在我们都已经降到2万多了，就是现在还是理赔不下来，但是车呢就开不走。
1: 那事故发生后的两个月里，那车辆从焦作开到了郑州，那也换了两家的维修机构，现在车倒是修好了，但是在持续的跟保险公司和4S店沟通之后呢，赵先生也是觉得提车呢遥遥无期。那赵先生说呢，他来新郑4S店之前呢，4S店就承诺呢会跟赵先生所在的保险公司沟通好，肯定把车修好。那中间究竟出现了什么内情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先拨打了负责车辆维修的郑州驰星4S店王经理的电话。
2: 他车辆确实现在修好了，进我这边跟保险公司也沟通好，但是保险公司是一直还没有赔付下来。随后的话，我给你核实完之后，我再给你打过去，好不好？
1: 那王经理告诉记者啊，车修好了，金额也商量好了，只是保险公司的钱呢迟迟没有到账，所以说没有提车。在等待王经理回复的同时啊，记者又联系了负责这起赔案的人保财险郑州分公司理赔员彭经理。
3: 您稍等，先生，我把这个事给我们领导报一下，我给你回过来。
1: 那两边的说辞是不约而同，都让记者等回复。那当天下午啊，记者接到了人保财险郑州分公司彭经理的电话。
3: 因为他这个车的保险杠，它是一个原厂的，就是下线的时候改装的一个保险杠。正常这个车辆改装的话，需要有改装的清单、改装的项目，但是他这个车辆没有，中间一直在沟通这个事。他是从这个他们生产线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改装好了，他们这个厂家和店面都无法提供改装的清单和项目。毕竟它是一个和正常的车辆它是有区别的一个车辆，可能是后面这个流程，然后一直在沟通这个事儿。后来就解释为什么这台车它没有改装的清单，然后以后呢，像这种车辆的话，我们该怎么处理？以后就有这个经验了。
1: 那根据人保财险公司的解释啊，赵先生车跟咱们一般的车辆还是有区别。那车辆在购买时在厂家进行了改装，那前期沟通中 4S 店所要的维修金额也是过高，而且 4S 店和厂家都无法提供当时车辆改装的具体清单以及详细的配件金额，所以导致保险公司一直无法核定最终的损失金额。也就是说，双方的这个关于最终的赔偿金额并没有协商好。那彭经理还告诉记者啊，这种情况属于个案，他们已经跟 4S 店最终确定了维修金额，并通知当事人尽快提车，以后遇到类似案件呢，他们也会根据这次的经验啊，加快处理进度。那很快，赵先生告诉记者啊，他可以顺利提车了。
0: 保险公司他刚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同意让我去开车了，他给 4S 店沟通好了，让我先把车开走，费用呢他们再自己协商。4S 店也打电话了，他们都给我联系了，非常感谢。
1: 那目前赵先生已经完成了提车，那直到问题解决啊，记者也没有等到4S店的回复电话，但是最终核定的维修金额从5万多降到了2万左右，那也许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此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9494。您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方便不打热线，也可以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收到回复链接，可以点击之后也可以直接留言。
4: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6: 我的车呢之前是跑的将近4万公里，加完万能通出来氧化剂呢，我感觉我的车发生一些变化。那首先呢，是从这个油耗是从7.9降到了现在的7.6，然后动力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感觉到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
1: 那这也是咱们车友用完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之后的一些使用感受和体验。大家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啊，里边关于通过视频您也能清晰的看到这个咱们的发动机在使用万通之后，使用前和使用后，通过内窥镜能看到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有明显的变化。说实话，只要您开的是油车，时间长了多多少少都会有积碳。那积碳多了之后呢，会让我们的油耗明显的上升，比如说出现车辆这样的使用没那么顺畅，那开起来有抖动呀、怠速不稳这些问题，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了解一下。如果说您的公里数是3到8万公里您可以选取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3瓶，您可以2箱油用1瓶油，先用一箱。

先加一瓶之后跑个两到三箱油，再用第二瓶，再跑个两到三箱油，用第三瓶就可以了。那一瓶清理，一瓶是清除积碳，一瓶是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是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那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这个八万公里、十万公里以上了，或者十几、二十万公里的，那建议您使用咱们的金装礼盒，这个也是三瓶装啊，现在只需要239啊。跟您说一下，优护三兄弟啊，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装是199，咱们的金装礼盒是239，这三瓶。都是一样的啊，清除的效果也是一样，但是说因为您的公里数比较大，咱们需要一个三瓶一个周期。比如说您的公里数稍微大一点，那就咱们可以比如说这个5000公里用一瓶，那这样呢一个周期下来基本上积碳清理的7000-8000。如果说就是公里数比较小，那您可以比如说3000公里用一瓶都可以啊，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谭江东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看到乔克的问题，他说是限号区，那目前郑州市区的限号区是三环以内，不含三环，是北三环、东三环、西三环和南三环啊。因为有些车友说中正大道啊，不是啊，东边的是东三环啊，三环以内不含三环。啊，三环以内的区域是限号的，但是周末是不限号的啊，所以说周末您可以放心的行驶啊。周一，明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这个1和6啊。明天周一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是王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9: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10: 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那个27号，该驻马店那个中原大道给东海路那个路口，因为当时发生那个交通事故了，左边的给中间的那两个直行车道被占了，然后他现场的让我们走那一个右转车道，然后直行的，他现在给我拍了一个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一个违章。
9: 您说现场让您走这个右转车道直行，那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
10: 现场就是中间车道那个四辆车追尾，然后最左边那个也是直行车道，然后他那一个就是拖事故车的一个拖车在那里停着，然后有一个道，我当时准备往那里拐那个直行车道来，然后他那个穿那个反光马甲的，也不知道是拖车的，也不知道是那个交警，然后摆手让走最右边走，然后就走最右边走了，我们几个车都这样走的。
9: 嗯。那我想问一下，您看违法图片了没有？
10: 我看了，然后违法图片我也发给那个那上面了。
9: 违法图片您看了，图片上有事故车吗？能看到这起事故吗？
10: 要是放大一点，可以看到最前面的那两个小车，后面两个因为是挂车，他看不到。最前面两个小车可以看到最前面一辆那个车，尾部被追尾了，然后第二辆那个前引擎盖也翘起来了。
9: 就是目前能看到您发的图片啊，图片上就是能、
10: 啊、放大一点点，然后能看到。
9: 那可能确需要放大吧，因为猛一看的话，就是感觉像车在这等信号一样。
10: 嗯，对对对。
9: 嗯，然后这个情况您在网上申请复核了吗？
10: 因为是公司的车，不是个人的，公司的车我也申请不了，我只有等到星期一然后再过去问了。我是想让你帮忙看一下这个图片能不能申请过，因为当时我也忘了那个用手机拍照了。
9: 你要是因为 就是可能就像你说的，可能确实得放大看。如果说仅仅就是现在看这个东西，确实，猛一看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啊。然后这边我放大看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个，看着有一点点凹陷前车，

0: 有一点凹陷。那这个，这个您是货车是吧？
1: 对。
0: 有行车记录仪吗？或者说有相关的这个监控吗？
1: 监控公司的，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调出来。
0: 那您第一时间得跟公司联系啊，因为我看是6月27号的违法。您先跟公司联系一下吧，看看有没有可能调取到这个视频，哪怕是截图都算。然后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再帮您联系，好吧？就是从图片上看，就是得仔细看。如果说你仅仅就是拍个图片，然后拍违法，那说实话，那就是你的车辆在这儿不按导航车道行驶了，这个本身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嗯，
0: 好吧。嗯，您这个一是周一啊，明天上班先跟公司联系，看看你有没有可能调取到。另外，你问问公司有没有注册交管113账户，如果有的话，那可以在网上申请。啊，申请之前也跟我们也会跟您联系，然后先跟驻马店交管支队联系一下啊，就是确保别这个申请之后没有仔细审核，直接给您退回了，那你这个在线下申请就比较麻烦了，好吧？
1: 啊，好，
0: 我看到
1: 一了，我。
0: 对，
1: 看一下，
0: 你
1: 去车管所问一下。
0: 对对对，车管所去你的公司，你问去车管所干啥呀？
1: 因为公司的车它很多，它不一定，能只能要个人线下去处理。
0: 个人线下去处理。
1: 对，因为公司的车嘛，它很多嘛。
0: 那您是啥意思？就是公司对这种事儿一般不管是吗？
1: 他不是说不管，他可能星期一我让他给我调视频，他能调出来。调出来视频的话，他也只能让个人去现场，就是去交警队啊，或者是车管所自己去申请那个，就是这个撤销吧。
0: 那您是驻马店的车吗？
1: 不是的，郑州的车牌。
0: 对呀，那你在郑州也申请不了呀。
1: 对呀、啊，我都让你帮忙看一下图片嘛，看能不能申请过一次。
0: 如果说您仅仅提供图片的话，说实话会有点麻烦。那建议您就是先调取一下视频吧，调取完视频再说。实在不行，我们帮您向驻马店交警提供一下，因为你在郑州肯定申请不了。你再去一趟，这个不按导航车道行驶，你再去一趟，应该是200块钱还是100块钱？那你再跑一趟，这个成本也是比较大的，好吧？
1: 嗯，好。
0: 您先去调一下视频，然后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我们先帮您联系一下，看看一是能不能调取卡口的视频，另外就是通过后台看看他们的高清图片，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前车被撞的这个凹还挺明显的，因为你说是追尾事故嘛，但是照片上车还是已经分离开过了，然后但是这个凹陷还是比较明显，而且通过图片也能看到，在绿灯情况下这两台车是一动不动的，那大概率也可能是出了事故，可能是审核的时候没有太注意。那具体情况您一是啊调取图片，二是我们帮您联系，好不好？咱们同步进行。
1: 好。
0: 嗯，
1: 麻烦您。
0: 对，您稍后把您的车牌号相关的信息留一下，明天上班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帮助王先生联系一下驻马店交管支队，具体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大概率这确实是因为一起事故啊导致车辆现场这个在右转车道直行了。那这个情况我觉得申请撤销是可以的啊，应该是问题不大。那如果说有视频的话，那可能这个事儿就更没什么说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南方大家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甚至说计划还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呢，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还有一些隐藏工程啊，咱们发现不了。咱们交通广播的百万质保金啊，兜底全程兜底的装修活动啊，家装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添加记者微信，那点击该官方链接之后，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 咱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是盛大开启，那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直接发送省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关注完装修置换，我们再看一看咱们这个爆款商城给您带来的是好益康的溶霉菌牙膏。那很多人以为啊，早晚刷牙就够了，其但是牙缝和牙龈沟里啊，很可能存在牙菌斑啊，时间长了容易出现，比如说牙龈泛红啊、不适呀、脆弱，包括牙齿酸涩感，还有口气。所以说，关注牙齿健康、口腔刚健康，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好益康的牙膏。好益康牙膏呢，不只是清新口气，而且是专门护理口腔的实力派。它的核心亮点也是添加了发明专利的这个溶霉菌啊，它能够分解牙龈边还有牙龈缝里的脏东西，改善口腔的环境，减少异味还有牙渍的滋生，从而打造健康的口腔环境。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支啊福利组合装。那五号的亮白型，主打去渍亮白；二号的净味型，重点是清新口气；还有零号的养护型，日常的健康维护，配方温和，无氟无药物，膏体也是软糯，泡沫细腻不辣嘴。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了解一下。那官方旗舰店100克一支要48块，三支啊组合装，今天只需要69.9元，再加送您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一个护龈牙膏一支，也就是69.9元，到手6样。您是商城会员的话，还再减5元，64.9元。您直接发送团购，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商登高速的新郑段171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事故呢，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3到166公里占用双幅的第一行车道，那第二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我们有看到稍早之前的话是别来无恙问说14万公里的车买哪种万能通？那如果说您的车辆是14万公里，建议您购买咱们的金装礼盒，三瓶都是一样的啊。您是3000公里用一瓶，然后这个三瓶之后啊，一个周期，下来三瓶一个周期下来，基本上积碳清理的7788，您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解决您车辆因为积碳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油耗明显的上升啊，还有咱们的怠速不稳啊，动力不足种种问题啊，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这也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同时的话，咱们交通广播的荣誉出品还有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那官方出品10年口碑，交通广播联合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那今年呢是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一条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训练夏令营。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报名。目前呢还有咱们这个陆军线路啊，最低补贴之后呢不到2000块钱，那空军线路补贴完不到3000，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咱们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加24小时的安全巡逻，同时的话专业教官加上主持人跟您的孩子同吃同住陪练，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了解一下详情。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8: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

0: 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江先生遇到了麻烦事儿啊，他是按照交通标志标线走的，被拍了违法，你说这事儿是怪不怪？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一下。
2: 我是大货车嘛，在我们漯河嘛东环路，原来就是一直就是6点到10点进行，这个牌子呢现在还是这个6点到10点那个进行标志。后来就准备审车呢，就是一查有几个违章啊、6个。中山路这个交叉口嘛，就是从北到南都拍了有。你是全天进行，就是这个牌子还在挂着6点到10点那个进行牌子。我也经常开这个车，不在家也不知道。
3: 节目之后，我们先来核实一下。
1: 那节目之后啊，江先生也向我们提供了他现场拍摄的漯河中山路好几个路口的货车进行标牌，那上面确实写着啊，早上六点到晚上的22点禁止货车通行。同时的话，我们也在漯河市公安局的网站上查询到了相关的通知和公告，那上面显示漯河市从2023年的11月就将包括中山路在内的部分区划定为货车24小时禁止通行。那些路上的标志标牌为什么一直没有拆除或者更新呢？带着疑问，南方工作室记者先拨打了漯河市交管支队违法中心的电话。
4: 如果确实有公告提前公示过的话，标牌肯定是一致的。要不你让他联系我们，我们这儿可以受理申诉。
1: 那漯河市交管支队违法处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需要线下直接与江先生核实具体情况。我们也第一时间向江先生进行了反馈。让记者意外的是啊，2周过去了，江先生还没有去。
5: 我还没去呢，我今天下午就过去，我刚从外地回来。
1: 那是5月份反映的问题啊，直到6月初啊，江先在记者的多次催促之后，那江先生去到了漯河市交管支队的违法处理中心，但是沟通结果啊，他并不满意。
5: 答复他说有2个，他说这个是误拍的，他说这个可以给你消了。他说那几个你还追究吗？我说那肯定要追究的。我说之后他说估计你要是这几个都要处理的话，可能都待一段时间的。他说我们还要开会商量研究这个事。
1: 那江先生告诉记者啊，他在违法中心违法处理中心向民警提供了漯河中山路进行牌的照片，那对方也安排了辖区大队核实了现场情况，那进行牌确实是有误的啊。随后民警现场受理了江先生提供的相关证据，但给出的回复却是当事人有2条的闯进行违法可以撤销，剩下的4条还需要研究。那如果说进行标牌设置有误，那就应该全部撤销，如果说进行标牌没有问题，为什么还要研究？那随后记者再次联系了漯河市交管支队违法处理中心。
4: 他已经来窗口陈述申辩过了，我们告知他有结果之后打电话告知呢，需要法制部门审，要现场勘查，看是不是现场的牌是不是跟他说的一致，来综合研判这个申诉结果是什么。他第一次来手续没递交全，后面他又来了一次，东西已经递交上去了，5个工作日内办结。
1: 那值班民警解释啊，目前的相关资料已经递交给法制部门进行审核，5个工作日内会给出当事人明确的答复。1周之后呢，记者再次询问了江先生，那事情有结果了吗？
5: 他说给我撤，把那个扣那个分啊给我消了，钱说退给我了，但是他说得一段时间等这个钱。按明确的结果了，这谢谢咱们这个节目啊，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关注，谢谢啊。
1: 那目前呢，江先生已经接到了漯河交警的明确回复，那会撤销这6条违法记录，目前呢正按照相关的违法纠结程序进行审批，那江先生耐心等待就可以了。那当然了，南方谈交通节目也会进行持续关注。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 65889494。如果说你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首先护发这个事儿，首先就是要选好洗发水。阿布长城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的第四代洗发水，这也是咱们商城去年的人气产品。那它是以无花果包括奇异果、柚子、苹果还有红石榴等多种水果精粹啊以为核心，再搭配上果酸的配方，帮助您啊排除多余的油脂，温和清洁头皮，滋养发丝啊，修复受损的发质。每一次洗头就像在给咱们的头皮做护理啊，洗发体验非常好。那洗完之后感觉发根呢比较蓬松立体，那清爽控油啊，不易山塌。那您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发之食谱的洗发水530毫升，那官网一瓶是105块，两瓶就要210。那今天阿布商城咱们的这个直接返场，两瓶到手是99元，都是530毫升的正装，而且给大家申请到了赠品福利。目前您下单可以赠送您无花果的护发素530毫升一瓶，下单就送。您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谭江东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看到这个是裴，他问到，他说是关于这个123啊，怎么更换手机号码？那您可以直接打开自己的交管123，然后点击预计之后，如果说您想更改您的车辆联系方式的话，咱们左上角就是您的车辆，点进去之后呢，然后展开这个内容，点击展开这个内容，上面就有联系方式，您直接进行变更就行了。然后这个还是比较方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当然，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南方台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我们也成立了专门的记者监督团队，您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现行赔付啊，不是空喊口号啊，这是华博装饰已经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啊，直接赔付给您。还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我们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巴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花粉、尘螨、蚊虫、生冷海鲜都是高发过敏源。严重过敏可诱发喉头水肿、休克，危及生命。居家每周60度热水清洗床品，杀灭尘螨。外出佩戴口罩，阻隔花粉。草丛区域减少停留。过敏体质人群少吃冰饮、生鲜海鲜。随身常备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物。一旦全身起疹、胸闷气短，立刻远离过敏源并及时就医。长期反复过敏，建议到医院检测过敏源，做好长效防控，减少过敏发作。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先来关注两条路况信息啊。目前在京广快速路啊，南向北方向在宝泉街，目前流量是有点大的啊，不太好走。还有关注到是在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刚过了北三环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刚过了北三环，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分享。我们还看到袁啊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在这个周末可以处理违章吧？那么目前郑州市区，您办理比如说车辆违法的处理啊，可以直接去到咱们的各个行政服务大厅的交管窗口啊，周一到周日都是正常上班的啊，您可以直接去咱们各个区的啊，郑州市区的各个区的行政服务大厅可以直接办理。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之后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5: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各位好，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因为施工的缘故呢，河宝高速新乡段163公里到166公里占用双辅第一行车道，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实时的高速动态提醒，文字版本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参考出行。夏天用车啊，有两大安全隐患，比如说暴晒带来的自燃，还有暴雨带来的泡水。所以您的车险在这方面有没有赔付，有没有提前的去购置相应的车险呢？夏天这样的特点哈，您想想看，车里放瓶水都能晒成热水，自燃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什么车险能够包赔自燃呢？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已经包含了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玻璃险等等，这些很多人还不知道啊，还有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这种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该不该加，怎么加，加多少，坐席都会跟您说的明白。所以大家有需要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一下。以往呢，车险改革之前，车损险这一块可能只是我们概念当中啊，包这个车辆的损失哈，像什么涉水自燃都没有，那现在就不一样了。那以往咱在其他地方咨询车险的时候，可能您更在乎价格的问题哈，价格对比来对比去。现在呢，其实各大保险公司车险的价格差不多，相差也就是10-20块钱，可是服务差别倒是天差地别。您可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首先是真人坐席啊，没有绕来绕去，没有您说什么他始终一个腔调不解决问题哈。

情绪价值给到位了，不办事儿有什么用啊？所以啊，咱们还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通过官方渠道点开链接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席会主动联系您的。

0: 留下回忆。
1: 听着校长张弛带来的这首《带你去旅行》啊，就想起了暑假已经正式开始了。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假期里，您会带着孩子去哪玩呢？当然，这个假期不可能一直都是在路上，对吧？我们可能会阶段性的有安排，安排一段学习的时间，安排一段去旅行的时间，安排一段成长的时间。该玩玩，该学学啊！这个假期呢，都说假期是让孩子们跟父母之间增进亲子关系啊，让孩子们学会自律啊，学会成长的一个关键。

7.7，那暑期你给孩子安排好了吗？旅行的事儿啊，慢慢安排。那现在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活动，咱们有优惠，这个名额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微信平台上也是有蛮多的朋友在咨询的哈，您看义薄云天他就在问夏令营怎么报名啊？哎，相信河南交通广播的朋友，咱们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是特种兵三个字发送过来。为什么大家如此信赖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首先它是安全，我们已经有10年的口碑了，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心专业靠谱，家长放心。我也是个家长，作为家长我们比较担心什么呢？安全问题第一位的，第二呢就是孩子的饮食啊、住宿啊各方面条件怎么样，再有就是这个花钱啊，我们希望孩子有收获有成长，不是去瞎玩的哈。那孩子在这么多天里会有什么样的活动项目呢？让孩子真的有提高、有变化、有成长呢？十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那三条线路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一条是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一条空军的线路在湖北，真正的是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您可以根据需求孩子的情况选择适合的线路啊，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了。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是最高的，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各位重金补贴之后啊，特色的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这算是您给孩子一份超级难忘的礼物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咱们是全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加上24小时安全巡视，专业的教官训练，加上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的陪练，专业医护随队，还有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陪护，心理辅导师疏导情绪也都在线到位，安全感拉满，10年沉淀给到的是细节拉满的管控。那说完孩子的选择，您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2: 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黄河以北大部35到37度，其中北中部部分县市区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来看，西部山区北部东北部是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北部、中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会郑州市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夜里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37到38度，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咱们也来趁热啊，收下一份安全行车锦囊。首先呢，我们要做好行车检查，一是检查轮胎，夏天轮胎不要充太足的气啊，轮胎胎压要正常，查看一下轮胎的纹理，轮胎花纹有一定的深度，太浅就容易影响驱动和制动了，同时呢也容易造成爆胎。第二呢，是要检查一下汽车的机油、水箱、雨刷水箱，确保机油正常，水箱充足。第三呢，是检查驾驶室内的仪表盘、档位、方向、刹车等等是不是正常。另外呢，夏天行车尽可能在车上备好灭火器啊，还有三角警示牌、逃生锤等等这些工具，以备不时之需，防止车辆自燃。那高温天气车辆加油不可以加过满，汽车的油箱盖都没有通气孔，如果汽油加得比较满，行驶中的颠簸会使汽油溢出啊，遇上静电就会引发火灾了。同时呢，要加强电气线路的检查，以防老化起火。三呢，是不要 疲劳驾驶，高温天气特别容易疲劳驾驶哈，驾驶人的注意力啊、判断力啊也会因为高温受到影响的，那出现动作迟缓过早啊、操作停顿或者是修正时间不当等等这些不安全因素，非常容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中长途驾车呢，也要确保充分的睡眠，尽量避开午后和夜间行车。那车上也不要去放易燃易爆品，打火机啊、易拉罐、汽水啊、还有纸张啊、香水啊等等这些易燃易爆物品，尽量不要放在车内被太阳直接暴晒的地方，否则在阳光的直射暴晒之下是容易着火和爆炸的，后果不堪设想。再有就是啊，天热容易心情烦躁，咱们要保持心平气和，一旦遇到外界的情况刺激啊什么的，咱们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啊，千万不要易怒。那夏天车内温度上升速度特别快，那研究也发现，当气温达到35度的时候，阳光照射15分钟，封闭车厢里的温度就能迅速升到65度。那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上半小时就能致命，所以咱千千万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厢内。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呢在夏天这个高温的时候，那如果说车子的故障灯容易亮的话，咱们也不妨试试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这个万能通是怎么回事啊？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这个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是根据车辆的行驶里程来进行设计的。比如说哈，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车子，咱们去下单万能通三兄弟就可以了。这三兄弟是三瓶啊，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瓶100多块钱，分步来保养自己的爱车。用完之后啊，你会觉得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动力提升升了，故障灯也灭了，一箱油还能多跑几十公里，就是油耗降低了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根据咱们车辆行驶的公里数来下单选择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郑州市气象台今天呢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2点到17点钟，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及街道最高气温将升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高温啊，我们懒得出门，那出门啊，你会觉得头发油乎乎的，这个发型真的它会改变气质，一头柔顺飘逸的长发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清爽干净哈、啊，你就愿意和这个人接触。如果说这个人啊头发是油乎乎的，你就会对他印象瞬间大打折扣，他做的饭呢，他干的活啊，你都会觉得哎呀不是那么的利索，是不是？所以这个发型真的影响着一个人的气质和形象，还有别人对你的很多很多的看法。那护发这件事儿啊，首要的是我们选对洗发水。你发现选对洗发水，洗一遍头发都很好使。那如果说选不对洗发水，它反倒会带来什么头皮屑啊之类的油头啊。那么 UP 商城今天带来的是宝洁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啊，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那这是 UP 商城去年的人气产品了，所以今年也给大家带来一个限时返场的机会。不少朋友反馈说好用，那线下商超是同样在售的，但是咱们这儿价格便宜，所以很多朋友都愿意从咱这儿来买。那想要购买的朋友，咱们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先来说价格啊，为什么咱这儿便宜呢？发之食谱洗发水530毫升，官网呢是一瓶105块钱，两瓶210。今天 UP 商城爆款返场，两瓶给到各位，两瓶到手只要99块钱，也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另外还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赠品福利啊，就是前2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赠送无花果护发素530毫升装的一瓶啊，下单就随单送的，99块钱等于说是到手两瓶洗发水。水一瓶护发素都是530毫升的正装，一瓶才合33块钱。这个洗完之后啊，是顺滑有光泽，打造柔顺好发质的这种自然质感，垂坠感特别好。你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这个各大商超都有售的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啊，升级之后呢，是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等多种水果精粹为核心，再搭配上果酸的配方，帮助我们的头发能够排除多余的油脂，温和清洁头皮，滋养发丝，修护受损发质。每一次洗头呢，都像是在给头皮做护理一样啊，洗发体验特别好，洗完感觉发根蓬松立得住啊，蓬松立体，清爽控油，不容易扁塌塌。那这款洗发水也是通过天然成分和科学配比啊，不含硅油、矿物油等等这些刺激性的成分，这些也都是现在我们买洗发水都会去看的啊一个配方。五种香型可以选择，无花果香型啊可以减少头皮的油脂分泌，还有冷萃茶柚的香型适合头发油发这种发尾枯干的这种混合发质啊。想要蓬松高颅顶的，咱们就选桂花味的，洗完之后啊，真的是自然蓬松，根根直立啊！干性的发质有头屑的，可以选红石榴香型的。那经常烫染的呢，咱们就选苹果生姜香型的。您看，它不仅是香味不同，关键是它的效果还不同啊！修护发质，咱们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许嵩的这首《断桥残雪》，无论是歌词还是其中的配器，包括声音，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感啊！在这样一个高温橙色预警的时刻，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丝清凉在心间。那我们外出出门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好各种防晒啊，注意不要晒伤啊。有时候我们可能想着啊，晒晒没关系，不就是晒黑吗？其实啊，晒不只是晒黑，关键是会晒伤，晒出斑，晒脱皮等等啊。小暑到，高温来袭，烈日暴晒，脸又烫又干，那皮肤一旦屏障受损伤之后啊，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修复。那在屏障受损之后啊，它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爆款商城高倍防晒兼顾养肤修护的一款产品，娇韵诗的小白盾防晒乳。娇韵诗这个品牌呢，很多孕妇也都在用它，因为比较安全，植物精粹嘛。那今天带来的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首先它的防晒力是非常在线的，50倍，那防 UVA 又防 UVB， 那长效阻隔紫外线，同时呢防晒黑，预防光老化，减少晒斑，避免肌肤泛红晒伤。选它有三大理由，第一是用着肤感特别好，小白盾挤出来之后是那种很轻薄的奶昔质地，所以瞬间抹开化成水啊，快速成膜，清清爽爽，还带着一点水光感，你后续叠加着粉底什么的融合得很好。第二呢，就是有润色的效果，自带淡淡的提亮感，有时候你下楼取个快递什么，接个孩子什么，不想化妆哈，涂点它直接气色显得很好。第三个就是娇韵诗的他们专研5P 的防护技术啊，抵御空气里的 PM2.5 啊、蓝光啊、花粉啊等等这些外界环境的刺激，边防护边护肤，就是这个道理。价格来看一下，娇韵诗家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是560块钱。今天呢，爆款商城给到各位的是暑期嗨购节，我们只要199块钱啊，补贴完之后的福利就是199块钱。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结果就是199，你就可以拿走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啊，不影响二次销售，咱们也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直接到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199，拥有娇韵诗的小白盾防晒乳，记得是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有朋友想要咨询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该怎么参与？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夏天装修呢，格外要注意工序啊，工艺的调整，因为温度湿度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呢，在夏天装修的朋友更要找专业的人，才能给我们带来品质的装修体验，以免入住之后啊，工程发生质量问题。你比如说，如果水面地面啊贴瓷砖之前没有做好补水养护的话，那将来就特别容易有脱落的风险哈。还有漆面呢，如果你没有控制好它的时间以及干燥的这个顺序方法，它可能就是外干里湿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了，让懂行的人专业的人把咱们家庭装修这件事儿，即便是在夏天也给他处理好。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最重要的是他专业有品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就是为质量兜底的，记者全程监督。大家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就能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报名。

0: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2026年呢，各地中小学生暑假陆续开启了。记者根据教育部门以及应急管理部门的提示，聚焦防溺水、防交通事故、防范极端天气、居家上网、心理健康、饮食卫生等等常见的场景，为家长和学生送上了很多关于安全科普的内容，守护孩子的平安快乐度过暑假。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在了解。那雨薇在这儿呢，专门就交通方面的问题跟大家聊一聊。那教育孩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红绿灯啊、红灯停、绿灯行、过马路、走斑马线、人行天桥或者是地下通道，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不翻越道路的隔离护栏，不在这个马路上去追逐打闹，突然横穿猛跑，这个真的是孩子危险，看到的人也是惊出一身冷汗啊！严禁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路，这一点很重要。假期里边啊，有时候家长看管不力，孩子们总想试一试哈、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说清楚了。严禁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对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督促他要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闯红灯、逆行、超速、违规载人等等这些违法行为，提醒孩子不在小区通道啊、停车场去玩耍，远离存放的一些停放的那些车辆，规避车辆的盲区。小孩子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哈，一定要讲到位。步行、骑行，主动避让工程车、渣土车这些大型车辆。私家车出行的时候呢，也要全车全员系好安全带，我们家长也要做好示范。4周岁以下的孩子呢，要使用适配的安全座椅，严禁儿童乘坐副驾驶啊。这个很多小孩子想要装大人，很多小孩子也要跟主驾驶就是沟通方便啊，他就想坐在副驾上，这一点一定要禁止。上下车呢，留意后方的来车，防范开门杀，这都是孩子比较容易忽略的，家长有时候也没有去教授啊。那高温天气切勿把孩子独自留在车内，这个反复在提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时候呢，也要引导孩子有序候车，乘车的时候坐稳扶好，不随意跑动，不把头啊手啊伸出窗外，叮嘱孩子拒绝乘坐无牌无证报废改装超员的车辆，不搭乘农用车、拖拉机等等这些非营运载客车辆。这里是1041，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
3: Yo, hello, Mr. DJ.
4: 大眼睛

0: 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大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2026年呢，各地中小学生的暑假也已经陆续开启。记者根据教育部门及应急管理部门的提示，聚焦防溺水、防交通事故、防范极端天气、居家上网、心理健康、饮食卫生等常见的场景，为家长和学生送上一些科普安全的提醒。那雨薇在这儿特别给大家带来的是交通安全方面的，我们要教育孩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红灯停，绿灯行，过马路走斑马线，人行天桥或者是地下通道，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不翻越道路隔离护栏，不在马路追逐打闹，突然横穿猛跑，严禁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路，严禁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对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督促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闯红灯、逆行、超速、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提醒孩子不在小区通道、停车场玩耍，远离停放车辆，规范车辆盲区，规避车辆盲区，步行、骑行主动避让工程车、渣土车等大型车辆。私家车出行的时候，全车全员要系好安全带，4周岁以下的儿童使用适配的安全座椅，严禁儿童乘坐副驾驶上下车，留意后方来车，防范开门杀。高温天气切勿把孩子独自留在车内。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呢，引导孩子有序候车，乘车的时候坐稳扶好，不随意跑动，不将头手伸出窗外，叮嘱孩子拒绝乘坐无牌无证、报废改装、超员车辆，不搭乘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营运载客车辆。那夏天我们开车呢，也会面临一些用车的风险，比如说暴晒自然呢、暴雨泡水啊等等，所以咱们车辆的相关险种也要跟上。你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以往呢，车险改革之前的车损险，大家认为啊，它只是包括车辆碰撞的一些损失。实际上呢，车损险改革之后，现在已经包含了涉水、自燃、盗抢、玻璃等等这些，很多人还不知道。所以呢，我们的真人坐席会根据咱们车的使用环境、停放环境，比如说跑高速的频次等等，来给咱们针对性的指出方法。

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啊，作息都会给您说的明明白白的，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咱们的车是新车老车，还有上一年的车险情况等等啊，真人作息就会说的明明白白的，否则的话啊，语音 AI 之类啊绕半天，情绪价值可能给到位了，但是就是不解决问题，对吧？碰到过类似情况吧，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来咨询。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不知道朋友们在家庭装修这件事儿上经历了多少的磨难，有没有一顺到底的？我特别想听到自己家装修装的一顺到底的这种事情那怎么保证的一顺到底呢？是您个人经验比较丰富，还是说遇对了装修公司施工团队，又或者说是售后服务比较好，让您觉得整体遇到麻烦有人解决，那这些都是比较顺的那当然问到每一个人可能也都有一些不顺的理由，有的呢是太不顺了，比如说分包出去的这个团队，结果钱给人家了发现工程刚开个头不见人了，再打电话联系不上了，手机彻底关机了，这种事情光在我身边，我自己的朋友亲戚身边发生的都有四五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所以从最初的选择几乎就决定了结局。想要选择正确，1041家装课堂是可以给您带来帮助的。我想把与家有关的所有美好的情景都传递给您，特别是在装修改造这些事儿上，它本身是融合着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钱是我们的财产安全保障，如果说资金财产不安全，那接下来所有的美好都是空谈啊。那另外呢，就是在过程当中不走弯路，施工的工艺材料都很好，你住着动线合理，东西耐用是吧，你住个十几年都没有问题，这个才能是我们日常安心的一个前提。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咱河南交通广播在家庭装修这件事情上为您保驾护航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当然有朋友问，怎么发俩字儿就能为我的装修保驾护航了呢？是这样的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呢，首先您会收到一个记者的二维码，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接下来由记者全程跟进，比如说选择装修公司材料的选择，合同的查看，过程当中工艺的验收，售后的服务跟进等等那这是记者来保驾护航。另外一个省钱的方案是咱们的收听福利，只有1041家装课堂的收听福利所以专属给各位的，您不要错过。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的同时呢，还会有一个官方链接，记得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两秒钟不到的事儿，咱们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随后您什么时候装修什么时候都可以用。所以记得联络我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前两天有一位在我们后台留言的朋友寻求节目帮助说他装修刚结束一年的时间，卫生间门口的木地板竟然发黑了，这让他真是没想到，说踢脚线都翘起来了。据他所说呢，平时洗澡是很注意的，洗完就会赶紧拖地，这哪来的水平常也没有见积水后来我们就帮他咨询了设计师，大概率原因是出在了卫生间的地底下，也就是回填层那一部分装修真的是一件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事儿。昨天雨薇在节目当中还说到了关于卫生间漏水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哪些需要砸掉，哪些不需要砸掉就可以解决的，先要判断漏水的根源。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 啊，以前是我的话，看到这个业主的求助，我可能第一时间会觉得是他们家防水没做好。但是做了装修节目之后啊，就知道了，只是防水层有问题的话，水通常是垂直往下漏的，是漏到邻居家天花板上的。那么楼下邻居最先找你，但是如果水是水平往外跑的，跑到卫生间外面的木地板底下的话，那么大概率就不是防水层出问题了，那证明防水层还挺好的，而是回填层有积水。所以我们的记者也针对这个问题哈，咨询了相关人士，具体什么原因呢？回填工艺怎么做才能避免这样那样的漏水情况发生呢？来连线一下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和我们聊一聊。你好夏欣。
0: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先来跟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些小知识啊，就是为什么要回填呢？像咱们郑州的新建商品房，比方说像皖南那一片，或者是长西湖新区那边的次新房，很多其实都是下沉式的卫生间，比咱们家的客厅要低下去30到40公分，就是你看上去它是一个大坑。那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是让你自己布置水管管道的。如果不回填就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就是管道会裸露，第二呢就是它底部没有支撑，因为它是个坑嘛，第三就是容易积水发臭，所以回填肯定是必须的。之前有朋友问过我们说，哎，这个回填是必须的吗？是的，如果是下沉式卫生间的就必须要回填。那为什么回填又会出现这样那样那么多的问题呢？虽然现在大的装修公司啊，咱们用建渣回填的这种方式是比较少了，但是油漆队还是会出现这种现象。比方说工人直接把砸下来的一些碎砖头啊，然后混凝土的土块啊，甚至是包装袋啊，杂七杂八的一些垃圾啊，他可能就往这个回填坑里面去一扔，然后用水泥砂浆给你一抹，这样就省去了几十袋垃圾的外运费，而且还省回了买回填材料的这个钱。那么一进一出就能省下2-3千，反正虽然不多，但是在装修这个大几万面前，它肯定算是比较大的一笔费用了啊。这个尖利的砖块在回填夯实的时候，你肯定要砸地嘛，它直接就会把开发商做好的第一道防水层给你戳烂。那之前咱们有一位听众呢，也是他们家那个房子就是装修完2年，然后楼下邻居就频繁的往上跑，说我们天花板就总是阴湿，今天这一块明天那一块，最后打开之后才发现回填层里面的砖块就把这个防水层给捅破了，相当于第一层防水就没有用了，那水肯定会顺着裂缝全部都漏到了底下的这个天花板上去，最后只能把卫生间全部砸掉重新装，还得帮别人家去再装一装房顶，就花了3-4万块钱。那除了回填方式不对之外，还有一些不专业的团队啊，他是根本不做二次排水口的，就导致积水，它是闷在里面的，上面有防水，底下有防水，然后又没有口，它怎么办呢？它只能往凭着往外流。那咱们郑州春季干燥夏季潮湿，这么一冷一热，水气往上反，然后墙面它就会发霉掉皮。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案例啊，就是这种情况导致的，没有做二次排水口。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回填技术不到位了，有一些师傅他也买了回填材料，哎，他也给你留排水口了，但是还是出问题，那是因为他一下子就把这个陶粒倒进去就完事儿了，他没有做回填的隔断。虽然陶粒很轻质很圆润，湿吸水性也非常的好，但是如果说你不用红砖在坑底去砌成一个个井字格的话，你这个陶粒是固定不住的，那么它就会随着水流啊震动啊慢慢的位移下沉，那上面铺的水泥砂浆下面一旦空了，你踩上去可能就会出现咯吱咯吱响，甚至有一些家住了几年之后会发现，哎，我卫生间的地板怎么翘起来了一块啊，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它底下没有固定好导致的。那靠谱的装修公司会怎么做呢？第一步就是先把现场给它清理干净保护一下，第二步就是第一道防水很重要，在沉箱的底部四周的墙面去涂刷2到3遍防水材料，然后呢同样要做48小时的避水试验的，你到楼下看一看，确定邻居家没问题了不漏了，咱们再开始做接下来的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那第三步就是

0: 是要做这个隔断，第四步就是回填，哎，排水，陶粒要分层的铺设，轻轻的压实。最后呢，最关键的也是我们今天问题的关键啊，就是在回填层的最底部要预留好一个二次的排水口。其实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卫生间你看不见的地方，它也得有一个隐形的地漏啊，就是这个意思。那第五步呢，就是在回填层上面去铺设一些钢筋的网啊，然后再用比较细的混凝土啊，给它做一下扫平，这样上面我们再贴瓷砖，即便是有沉降，它也是整体沉降，就不会出现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局部开裂，哎等等这样的问题了。那第六步才是我们业主经常见到的第二道防水，什么层高一米八的这个防水啊，然后包括什么下翻啊、防水布啊，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第二道防水了。其实在这个防水之前还有那么一二三四五步。听完这个复杂的工艺，大家是不是觉得装修真的是个良心活儿？你看卫生间这么一小块的地方就有这么多的工艺，它藏在瓷砖跟水泥的下面，平时大家看不见呀，但是决定了你住进去之后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生活质量。所以呢，我们在这么多的业主的求助当中啊，总是发现最终的问题都是归结于大家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它给你带来的不仅仅是外观，哎，我觉得家里装得很漂亮，更重要的是隐蔽工程的安心。所以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想要我们记者帮大家解决的，也都可以联系我们1041家装课堂。这样了，雨薇，
1: 非常感谢夏欣啊，有理有据的把这个卫生间漏水的问题哈，从前期的结构啊、工艺啊，到后期的注意事项啊等等，都给咱梳理的明明白白的。大家您看一看哈，就是隐蔽工程这一块，其实我们懂得并不多。我们在装修之前，可能比较在意我们家用什么风格，选什么颜色啊，特别是女性可能会更在意未来我软装怎么做啊。有些我听说，就是前期在施工阶段都已经把未来的床上用品给买好了。我们在意的都是居住之后美好生活场景的那些想象。而真正保证这些美好场景的是基础施工过硬。您看卫生间、厨房都是家庭装修的非常关键的节点啊。如果说水电没有走好的话，那后期比如说用一些电器啊，它会跳闸，那水这一块漏到自己家、漏到别人家，那日子分分钟是过不成的。所以说啊，装修这件事儿可能是两三个月的工期，可是它关乎到咱们接下来住十几年、二十几年一个安心的保障。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即将装修的朋友有什么打算，咱都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和我们的记者聊一聊。联系记者，您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添加了，把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就可以了哈。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咱们钱是要花到值的地方啊。就像咱们装房子，我们当然希望花小钱办大事儿，我们也希望花的钱值。比如说我这钱花在材料上了啊，材料真的都是杠杠的好，那你觉得不亏哈？那工艺真的是对得起这个钱，你也觉得很好，就是品质、材料、工艺都很好，你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我们不愿意买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给我各种下套，让我这钱啊就这么被你套走了，实际上没放在我家里，没放在材料上，没放在工艺上，我害怕花冤枉钱。那怎么样让装修的省钱和品质兼得，住进去之后安心呢？我们的记者是有很多这个流程当中给您的一些避坑指南的。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2: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关注天气。郑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2点到17点钟，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及街道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大部35到37度，其中北中部部分县市区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东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北部、中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天见多云，夜里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小暑到，高温来袭，烈日暴晒之下，咱们的脸是又烫又干，可以说整个防晒屏障也好，我们的皮肤屏障也好，都会被损害。那防晒不只是晒黑的问题，关键是它会给我们晒老化、晒出斑啊、晒脱皮。所以啊，防晒无论男女都要做。那想要防晒又养肤的护肤品，今天爆款商城也给大家带来高倍防晒兼顾养肤修护的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娇韵诗这个品牌大家都有了解，特别是很多孕妇也都会用它，因为它的安全系数比较高。大家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看一看。那他们家的这款防晒呢，专柜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560块钱。今天暑期嗨购节，给到各位品牌方的让利，外加爆款商城的补贴，总之您拿到手是199块钱。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下单，顺丰直接包邮到您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一物一码可以溯源。那为什么推荐这款娇韵诗家的小白盾防晒乳呢？第一，它的肤感特别好，用上之后呢，你早上啊直接就可以当妆前乳来用啊，底妆是非常的服帖的，还带一点水光感，能够快速成膜，来起到防晒的作用。第二个呢，是有润色的效果，比如说哈、咱们平常带孩子呀、取快递呀，不想化妆哈、那用了它润色效果特别好，皮肤显得很有气色，自带淡淡的提亮感。第三呢，是娇韵诗家的专研 5P 防护技术，抵御空气里的 PM2.5 啊、蓝光啊、花粉啊等等这些外界环境的刺激，可以达到边防护边养肤的效果。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下单，娇韵诗小白盾的防晒乳，今天只要199块钱。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0: 自己加油。
1: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今天呢，我们节目在连线的时候啊，记者夏欣跟我们聊了关于卫生间回填层容易漏水的问题啊。卫生间的那个地板底下是什么样的结构？特别是对于部分区域，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普通的住宅啊、老小区啊等等啊，这个回填层都是怎么去处理的？那漏水跟回填层的积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平常可能只在意卫生间的防水，没有想过回填层的积水也会带来种种的问题哈。今天节目一开端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普及。那么接下来雨薇想跟大家聊的是卫生间平常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关于湿漉漉的和干爽的问题哈，就是干湿分离。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这个现实问题都会去考虑，特别是卫生间面积小的话，尤其是在大量普通住宅、老房子以及中小户型当中，卫生间往往只有3-4个平方，甚至更小，空间一旦局促的话，洗澡、如厕、洗漱之间就会互相干扰。洗完澡之后呢，整个地面湿湿的、滑滑的，其他人没有办法上厕所。于是啊，干湿分离成了越来越多人装修时候在意的一件事情了。实际上，真正决定干湿分离效果的，并不是卫生间的面积绝对要大才可以实现，而是空间规划要合理，动线是不是清晰，以及细节处理是不是到位。很多看似狭窄的小卫生间，只要布局得当，不仅能够实现干湿分离，还能兼顾收纳通风舒适度和视觉的高级感。那么干湿分离到底分的是什么？简单来说啊，淋浴区是属于湿区，而马桶、洗手台、储物区等于是相对的干区。通过合理划分呢，可以让洗澡时候的水不扩散到整个卫生间，从而来降低潮湿发霉打滑和细菌滋生的问题。尤其是北方的冬季呀，南方的回南天呀，以及比如说一楼啊比较潮湿的这些地方，那以及通风比较差的暗卫，没有窗户啊，长期潮湿，它不仅影响居住的舒适度，还容易导致墙面空鼓、柜体发胀、五金生锈这些问题。小卫生间怎么做干湿分离？首先要放弃待而全。小卫生间装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优先级，不要什么都想要，哪些需求是必须的，哪些可以让步，哪些可以通过其他的空间来替代，这些都需要提前去考虑。空间越小，我们越需要懂得克制。最适合小卫生间的干湿分离方式其实不是装个淋浴房，对于面积比较小的卫生间来说，有几种方式很实用。第一是半隔断的设计，它更适合小空间。所谓半隔断，就是利用半面玻璃矮墙，或者是局部有一个挡水结构，把淋浴区和其他区域简单分隔开。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是不会产生强烈的压迫感，同时呢还能保留一定的挡水能力。尤其是长条形的卫生间哈，特别适合这种三分离，可以在最里面设置淋浴区，用一块固定的玻璃隔出湿区，不做完整的封闭，那既显得通透，也更显小面积。下边的这个矮墙啊，还可以挖出一些洞，放着一些什么纸巾啊之类的东西哈，很方便。第二呢是浴帘是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个方案了。很多人觉得浴帘太廉价，实际上啊，在小卫生间里，浴帘反而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了。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呀，洗澡的时候拉上，平时打开了，空间不会被永久的占用，同时呢，安装简单。

0: 成本又低，后期你想怎么换怎么换，可以根据不同的心情去换，不同的季节去换颜色都可以哈。现在浴帘也都设计特别漂亮了已经。那么对于出租房老房改造或者预算有限的家庭就很友好。当然浴帘呢要真正好用，必须还得搭配着挡水条啊合理的坡度啊，否则水依旧是会流得到处都是。另外呢浴帘的长度也要考虑好，要接近地面但不能拖地，否则也容易发霉。第三种，三分离，不一定需要大面积啊，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三分离了，也就是洗漱区、马桶区、淋浴区分别独立。那么在小户型里边，简化版的三分离可以这么做，比如把洗手盆移到卫生间的外侧，内部只保留马桶和淋浴区，那这样即使有人洗澡也不影响其他人去洗漱，大大提高了早晚高峰的使用频率。尤其是有多人同住的家庭，那这种布局实用性往往远超传统的卫生间了。小卫生间布局呢，顺序比尺寸其实是更重要的。很多卫生间明明面积不算特别小，但使用的体验感很差，根本原因往往是在于布局顺序错误了。卫生间进入后的视线、动线和功能的安排其实是会直接影响空间感的。通常来说呢，小卫生间我们就建议遵循洗手台、马桶、淋浴区这样的内外顺序。原因很简单啊，洗手台使用频率高，放在最外侧很方便，马桶放中间，最里面呢是安排淋浴区，这样湿气不容易扩散到门口。如果一开门是马桶，视觉上也会觉得很压迫哈，很不合理，容易显乱。而淋浴区放最里边呢，它还可以利用墙角形成一个天然的围合，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也方便做挡水和排水。那么地面排水也是干湿分离的核心，很多人花大价钱做玻璃隔断啊，这隔断那隔断，这设计那设计，最后卫生间依旧到处积水，问题是排水不对。如果坡度没有做好，水排不走，最好的干湿分离也只是表面工程。那这个排水有时候没那么理想，并不是说人家那个地漏啊什么那个排水口啊正好就是在墙角，你非常好找坡度，有的它偏偏在中间，所以这个坡度啊不太好找。这就是说平常如果说那个地漏不是位置特别理想的话，不建议大家用大的地砖，因为大的地砖如果碰见地漏正好在中间的话，你就非常难找坡度了。哎，所以咱们选地砖大小的时候也要看看这个地漏它是在什么位置，适不适合找好坡度，咱们别给这个找坡度制造难题。小卫生间啊，尤其要注意这几个问题啊，就是淋浴区一定要形成明确找坡，让水自然的能够流向地漏，最好采用干区和湿区双地漏的设计。很多人为了省钱只装了一个地漏，结果洗澡的时候整个卫生间反水啊。再有就是地漏的位置不要过于靠墙，否则积水也容易残留。另外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就是门口挡水。很多卫生间洗澡之后水直接就流到门外了，其实是缺少挡水条或者是门口高差设计的不合理，哪怕只是两三厘米的小挡水结构也能明显改善积水的问题。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的。关键是有收听福利，不要错过啊！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两秒不到同步可以一系列的有操作啊！一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第二呢就是点开链接直接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是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啊，不要错过。咱们的链接是有有效期的，所以说您得抓紧时间操作，两秒不到，不耽误您什么时间。但是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是什么时候用都可以的啊，咱们就记得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吧。关键是记者还可以给到各位一些装修避坑指南，这个就尤其重要了，都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经验总结，希望可以给您带来这个少走弯路少踩坑的体验吧。那么小卫生间想显大，颜色和材质比面积也关键许多。不少人觉得卫生间小就必须用浅色，其实这句话也对也不是完全对。那真正影响空间感的不只是颜色的深浅，还有它整体的统一性。比如说小卫生间最怕就是元素太杂，瓷砖的花纹复杂，颜色又多，五金样式不统一，一个银一个黑一个金，是吧？那收纳外露过多都会让空间显得凌乱的，所以小卫生间更适合采用统一的材质，统一的色调， 比如说墙地砖尽量就同色系，咱就别跳色了啊。柜体颜色呢尽量和墙面接近，显得统一。玻璃隔断呢选择超白玻，减少视觉的阻碍。五金颜色要统一，避免东一个黑色西一个银色的。镜柜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设计，镜面本身能够增强空间的反射感，又有利用价值，而镜柜呢又兼具了收纳，可以有效地减少台面的杂乱问题。小卫生间最忌讳的就是东西全部都堆在外面。收纳设计不好，再漂亮的干湿分离也会崩溃啊，也会崩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网上非常流行的，明明有一堵墙非得给它打一半，就是那个干区哈，洗手台放在了这个外边，本来洗手台有一堵墙挡着，结果给打掉了一半墙。打掉一半墙之后呢，直接就敞开着，一进门就看见那个镜柜啊、洗手台啊，是吧，摆的到处都是东西。这个设计我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流行起来的，但是用过的人都觉得没那么好啊。壁龛啊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壁龛啊，我觉得它是顺势而为的，不要刻意花钱去做壁龛。如果说刚好这个包的管道和这堵墙中间有一个凹槽，那就很适合做一个壁龛。壁龛也不用花大价钱去专门垒砌哈，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不锈钢的壁龛，你买回来之后啊，直接让这个贴砖的师傅给您镶上就可以了，这个也是蛮省钱的。如果说明明墙上没有这个凹槽，您没有这个现实条件，您特意再垒出来一个壁龛，我觉得那个就是没有必要的啊。那镜柜呢也是可以隐藏牙刷、护肤品、小电器这些的，马桶上方这个空间也是可以利用的。对于小卫生间来说，哎，这个利用率得高起来，我们要向上借空间借面积哈。转角的位置呢也可以安装一些壁挂的收纳，浴室柜尽量悬空起来，方便扫地机器人进入，也能减轻一些压迫感，那种悬空的东西就会显得比较轻盈一点哈，打扫卫生也没有死角。真正耐看的卫生间啊，并不是装饰多豪华，而是长期使用起来依旧很整洁，而整洁的背后本身是设计要到位，是收纳系统啊、干爽啊等等都要做到位。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想要参加我们线下的品质家装节，也欢迎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这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府装饰联合举办的，那为了保证业主的利益，我们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些都是写在合同里的保障。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口号的，是这100万质量保证金就在交通广播的账户里，华府装饰呢已经把账户预存了这100万质量保证金，就是希望啊我们能够快速解决听众的问题，不至于有什么扯皮的现象啊。你说啊，那告我去吧，经常会听到说告我去吧，你想想啊，这个时间成本是吧，有时候又气还得咽下这口气，咱现在根本就不用受着窝囊气，100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这只是质量保障的底气，也是兜底的一份保障吧。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说到卫生间，通风和防潮也是决定卫生间能不能长期舒适的关键。很多人虽然做了干湿分离，但是卫生间还是有异味、发霉、反潮，其实这和通风也密切相关，尤其是没有窗户的暗卫。没有窗户，湿气长期积聚啊，墙角、柜体、吊顶都容易发霉。所以啊，小卫生间越小越要重视排风系统。那么换气设备不能只看价格，我们要看排风的效率是不是足够。很多低效的排风设备啊，噪音很大，但实际上换气功能、换气能力很弱，卫生间依旧是潮气严重。另外呢，门缝的预留、干区通风啊，淋浴后要及时排湿啊，这都很重要。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增加暖风功能啊，提高地面、墙面干燥的速度。现在很多人看了大量装修案例啊，我们现在获取设计灵感的途径特别多，总想把各种流行元素都塞进自己家，但是小空间最怕过度设计了，什么岩板一体盆、复杂灯带、异形隔断、超多的开放格、花哨的瓷砖，这些东西啊单独看 很好看，很上瘾，移不开眼，但是放进小卫生间里，它也容易让空间变得压抑。真正高级的小卫生间啊，强调的是功能顺手，清洁起来方便，哎，空间通透和视觉统一，尤其是干湿分离，本质上并不是为了看起来高级的，它是为了提高咱们生活效率的。对于家庭来说，卫生间每天都会被频繁的使用，它不需要浮夸，但一定要顺手。您发现了吗？其实不只是卫生间，整个家庭装修就是为了生活起来舒适、顺手、舒心。那赖好动线不合理，用着不顺手，它就把卫生不停打扫，还是不干净。那这些单单只是卫生间打扫不干净的原因吗？您有没有发现它可能是收纳设计的不合理，您用起来不顺手，所以就总是放不进去，是吧？不要去堆满流行元素，一定要长期耐用，把这个原则放在第一位。当空间有限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做减法，越容易得到真正舒服的居住体验感。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即将装修吗？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记得联络我们的记者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平台上，我们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俗话说啊，发型改变气质。大家出门的时候，特别是夏天出门的时候啊，您是先洗个头再出门，或者说见个重要的人得洗头出门，哎，又或者说日常就是一个对自己形象特别在意的人啊，一头柔顺飘逸的长发，真的是让人轻松的就可以拥有氛围感，让别人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干净利索劲儿啊，它就是一个全新的认识。所以护发这件事儿，首先我们得用对洗发产品，如果说这个洗发产品用着好，那整个人头发就显得比如说蓬松啊，没有油腻感呀，哎，显得非常的清爽利落。那如果说这个洗发水用不对啊，头发软塌塌，一绺一绺的油油的，还有头皮屑，那这个时候洗发水该怎么选呢？今天各位就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了。那去年 UP 商城这款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就销售的特别好，人气产品哈。那今年又被要求返厂，所以我们拿出了一些产品给大家做反馈，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发之食谱洗发水官网啊，还有线下的门店啊都有售，530毫升的正装一瓶是105块钱，两瓶就得210。今天同样两瓶，咱不要210，给大家99块钱就可以拿走了，也都是两瓶啊，每瓶都是530毫升的正装，99块钱两瓶可以带走。你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另外此刻12点之前你发送秒杀的话，雨薇再给您申请一个赠品的福利啊，前200名下单的再送一瓶无花果的护发素，500毫升的也是啊，这一瓶下单等于说是3瓶，各位啊，99块钱，两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啊，每瓶才合33块钱，咱们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它有5种味道啊，无花果味、奇异果味、柚子味、苹果味、红石榴味，它不只是水果精粹的核心，不只是这5种味道，关键是它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举个例子，经常烫染的咱们就可以选用苹果生姜香型的，修复发质，强韧发根。那想要蓬松高颅顶的呢，咱们就选桂花味的就可以，洗完是发根根根分明，特别的自然蓬松哈。不同的香型是不同的功效，都能解决咱们头发的问题。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河南交通广播围绕着交通方面啊，给大家带来全方位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当咱们的车子啊故障灯亮了，您想要去修理厂一修，价格比较贵的时候，您不妨试试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给您推荐啊，万能通三兄弟，一瓶是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都是我们做车辆保养的时候必做的项目。但是咱这儿呢，时间不用浪费啊，钱少花，100多块钱三瓶，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家真的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我们奋斗所向、心中向往的那种生活方式。前期那么辛苦的奋斗，有的掏空了家里很多的钱包啊，买到这套房子。我们买房子的时候特别的慎重啊，是希望这个房子地段又好啊，配套又好啊等等。可是真正住进去之后啊，您发现这个装修如果设计的不合适，它更是关乎到我们生活的分分秒秒。刚才不是有讲吗，说我们昨天下午召集听众去和装修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对话，哎，大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听众就说啊，他们家有一套房子之前找别人装的，由于房子没装好，有了很多的遗憾问题，还有漏水，所以造成他的房子刚装修好，他立刻就把房子转手卖掉了，成为他心里的一块心病。您看，装修的影响甚至大于买房位置的影响，所以想要让咱们的装修不走弯路，一定在选择之初啊就要慎重，多对比，多咨询。那么在整个装修的各种环节当中啊，隐蔽工程、水电的问题是特别需要我们去找到专业的人来进行操作的。比如说啊，卫生间的防水问题，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些关于卫生间，比如说主卧的卫生间啊，双卫的情况下主卧卫生间要不要改造的问题，其中就提到了一个防水。那么说到卫生间防水，几乎所有业主都知道要做避水试验，堵住地漏啊，放水3到5厘米深，等个48小时，然后去楼下邻居家看看天花板有没有湿，有没有问题。那这个做法本身没有错，根据河南省装饰装修合同示范文本的要求呢，防水工程属于隐蔽工程验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调查发现，常规避水试验只能检测卫生间内部的水会不会漏到楼下，却无法检测另一个重要的渗漏路径，就是外墙渗水的问题。那这种渗漏有一个典型特征啊，就是楼下天花板是干的，但是卫生间自己的什么墙根啊、墙角啊却总是潮。您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呢？很多业主百思不得其解啊，甚至怀疑是不是这个墙里的水管有暗漏，最后砸了瓷砖检查才发现是外墙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那种边户来说哈，就是房子两头的这个边户来说是常常碰到的。装修的时候如何才能做到避免外墙渗漏的发生呢？都知道边户它有它的优势哈，比中间户的通风效果可能更好，可是边户的风险就是容易外墙渗漏。那我们在装修的阶段怎么去避免这个问题，来听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给我们聊一聊。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这个记者的调查，我们发现其实装修真的每一个小细节都不能放过，有些时候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呢却造成这个家可能住进去之后三天两头的给你找事儿。其实外墙渗漏在装修当中是特别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点。简单来说呢，就是雨水它可以从卫生间的外墙，尤其是窗的下墙以及空调机的这个机位墙，包括跟外墙相连的这种侧墙等等这些地方渗入，然后慢慢的呢它会浸润你的墙体，最终导致卫生间的内侧墙皮起皮呀、发霉呀、甚至掉粉啊。所以如果卫生间的外墙存在着防水的缺陷，那么下一场雨可能就会暴露家里面的特别多的问题。所以你看现在在装修的时候啊，这个淋水试验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措施了。我们经常说避水试验，但是很少会有人关注淋水试验。而且规范的防水验收它其实应该包括这两部分。那避水试验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淋水试验是什么呢？就是在卫生间防水层施工完成、瓷砖铺贴之前，在这样的一个空档期，我们用花洒或者是水管对着卫生间的这个外墙持续的冲水15到20分钟，然后重点冲刷的区域包括窗下墙，还有空调管道窗孔的这个墙的周边，外墙跟内墙的这种接缝处，以及卫生间的阴角的部位。 那冲水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到卫生间的内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墙面内侧有没有出现潮印呢、水渍啊，或者是明显的这种渗水的痕迹。如果有，那就说明你的外墙防水是存在问题的，需要在铺贴瓷砖之前进行修补。那临水试验最好做两次啊，第一次在防水层刚刚干透的时候做，这个时候你可以检验一下防水层本身有没有缺陷，这个防水用的是不是好防水。第二次可以在窗户安装完成之后再做，这个时候就可以检测到窗框跟墙体之间的密封是否做到位了。那很多业主以为这个窗户装好了，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肯定不会漏了，风大呀、雨急呀，如果说你这个窗框发泡胶没有打满的，哎，或者是密封胶条老化的，或者是用的产品不够好的，那么雨水就非常容易顺着窗框的缝隙渗进来。临水试验就是用人工去模拟一场大雨，然后把问题提前的给揪出来。那说到这儿呢，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啊，这个漏水补修是特别容易踩的坑。今年2月的时候呢，有市民，也是咱们郑州的市民，就遇到了卫生间漏水的问题之后，给我们打个电话，后台给我们咨询了。他是通过网络和小广告找到了一些所谓的免砸砖补漏的这种施工队啊。那这个施工队呢，往往就是以高科技果冻胶还有进口材料为噱头，给你报价虽然说每斤几十块钱比较贵，但是业主呢总会觉得，哎，反正补点用不了多少，用不了多少胶，一定不会花多少钱。结果呢，这个施工时机器一开工，哇，那个材料消耗你就打不住了，那最终呢花销是非常非常的高啊，远远高出了我们这个业主他的预算。那真正的免砸砖技术存在不存在呢？是存在的，但是它必须建立在科学检测的基础之上。那些连检测设备都没有来你家就直接打辅助胶的这种游击队，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基本判定就是骗子的啊，一定不要上当受骗，花这个冤枉钱，一定要留个心眼。那关于防水呢，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合同里面的保修期一定要认真看。正常的话防水是保修5年的，如果说你的合同里面只写了2年，或者说对于防水材料的使用他给你写的含糊其辞的，大家就要注意了。那也希望每个人都不在防水上面去踩坑，有什么需要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去做的，帮助大家去调查的，也欢迎大家尽管联系我们1041家装课堂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雨薇。
0: 感谢夏先生给到我们如此详细的提示啊，确实大家都知道避水实验，没有想过啊临水实验。这个临水实验做过之后啊，才能真真正正的让我们在防水问题上啊彻底的安心，杜绝问题的发生。说到这儿，我想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昨天下午我们业主和装修公司董事长对话吐槽的名场面啊。其中有一个业主说，你们哪哪我都满意，曾经我还吐槽过你们，但是我是第一套房子吐槽，第二套房子装修依然会选择你们的一位业主。哎，这让我们觉得有故事要听了啊。他说第一套房子呢，哎，我自己因为审美要求比较高，我和设计师啊往往有冲突，我觉得设计师根本达不到我的审美要求。因为这位业主是搞艺术的哈，知道他的审美是比较高的。他说在我们的磨合之下，哎，最终实现的装修效果让我那套房子在二手市场上卖到了最高的价格，这个也是让我很得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你们施工质量是很棒的啊，所以第二套房子依然选择了你们。他选择了你们之后啊，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说在有一些房子建筑过程当中留下的那些洞口，比如说空调洞口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洞口啊，说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你们从内部给我堵住了，也堵得挺好，我看不出来。可是啊，我这个人很懂啊，他说我很懂行，我想让你们把外边的那个墙外的那个洞也给我堵住，但是这个工长啊就说您外边的那个空间啊站不下一个人，人无法站立，所以是无法堵住的。如果想把外墙的那个洞给堵住的话，需要升降机，说这个不在我们装修的范围之内，您如果说能自个儿找一个升降机的话，哎，我可以帮您从外墙操作给您堵住。他说我也知道我这个要求有点苛刻，但我就说了我不管啊，我不会自己去找这个升降机的，你自己想办法给我解决。他说即便是我这样的要求啊，你们的工长也是给我解决掉了，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故事啊让我们听到了每一家户型不同，要求不同，审美不同，说装修这件事儿啊，它不能千篇一律，它也不能是这种机械化生产。虽然装修的每一个施工它都有标准，有验收标准，但是架不住情况不同啊，需求不同。所以想要让咱们装修啊不踩坑，少走弯路， 104.1 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课堂节目，我们的装修跟进的匹配，还有我们的记者监督团，是可以让大家得到一个很满意的不走弯路的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大家提的这些要求啊，你就发现哈、你服务越跟得上，大家对你越信赖，当然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非常理解的一点是，您发现了吗？只有他对你有期待，他对你认可，他才会对你提高要求，绝对不会对一个达不到我们要求的人提更高的要求，对吧？所以谢谢大家的信任。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那想要参与我们的家装节，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会举办1到2期。那现在不只有家装节了，还有每个月都会举办的吐槽大会，是直接直面华普装饰集团董事长张革命的。哎，他也是为了害怕，比如说定的制度执行不下去啊，或者说一线有没有把制度完美的去执行复刻呀，所以他才倡议啊举办这个业主的吐槽大会，能够直接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问题。所以这才是一个企业良性发展直面问题的魄力啊、勇气啊，还有信心。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了。工期如果是90天，那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还会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过程当中不会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等等。每一个福利啊，其实都是针对市面上家装公司存在的一些套路问题来一一破除的。您发送家装节或者是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都可以报名来参与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朋友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啊。首先说到是郑州市区的整体状况呢，目前还是挺顺的啊，各个地方。但是有一个点呢，也许需要我们多加关注。如果您打算走这附近的话，那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今天呢，在热浪之下，这个我们的东风路商圈附近呢，4个方向嘛，走起来主要是南向北啊，以及在东风路上的东西双向啊，稍微可能人比较多，车比较多，这是需要大家这个紧急注意的啊。如果您也是想逛商场的话啊，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诉求，你担心这个车味不好停，因为人太多了，也可以去其他的这个商超来转一转啊，都可以更好的规划好您的这个时间行程。高速方面呢，因为施工，河宝高速新乡段163公里到166公里占用了双福的第一行车道、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畅通的。各位如果想了解关注更多的高速信息，发送高速，关注这绕城免费的一些路段的话，发送免费两个字啊，我们有图文说明，非常的清晰。当然您身边有路况信息，欢迎您随时锁定 FM 104.1，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可以反馈过来。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个疯狂张真人周末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过程中。大家好，我是张弛，来陪伴您今日的出行。今天呢是这个连续几天的高温天气之一啊，这个我们也发布了高温的预警情况啊，一直截止到今天早上啊，温度就一直是居高不降啊，预计到今天中午此刻啊，一直到晚上17点，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以及街道，最高气温都将会升到37摄氏度以上，所以请各位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你比如说热射病啊什么的，就是最直观的是吧？中暑，多补水，外边咱工作。

的这个车友们啊，是吧，正是忙碌在街边巷口之间啊，也是怎么说，在车里待时间长了，其实也可以稍微在阴凉处呼吸呼吸自然空气啊，吸收一下自然风的感觉。虽然外界的这个高温如同洪水猛兽，但是一直坐在车里边吹着空调看似舒服，时间长了对皮肤呀这个可能也会越吹越敏感，甚至呢还会催生感冒啊，这确实是前狼后虎，需要大家自己去调整一下您的这个整体的状态。尤其是在夏天啊，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愿意吃一些可能凉面呀、包括凉皮儿啊，就特别的受欢迎，真的就是感觉大数据算法也是非常的神奇。冬天的时候确实这些店不知道关门了还是怎么着，看不着也不好搜，但是有没有，其实有很多也是有的，也有人冬天喜欢吃面皮儿的凉皮儿的啊。但是到夏天的时候，这店此起彼伏，一刷外面人家全是这些东西啊，就没别的了啊，就是疯狂的推荐给我。但是我还挺接受这种大数据算法的，因为确实也想吃啊，尤其是中午在外头吃饭啊，外头吃饭有一些饭馆子呀，它确实是好吃，但是这饭馆子呢店儿有点逼仄啊，有点小吧，他人家开门做生意，为了让这个顾客呢能够方便一些，把门窗有的是打开，但是他不是店主的，有些可能不是店主的个人行为，因为来往的客源太多了，那走完之后这些人我跟你说不关门。但是现在其实好多了，都搞那种磁吸的透明的帘子，是吧，很方便，既能够看到内部的场景啊，就有些小店人本来就可热闹，是吧，透明的帘子一看，嘿，人这么多，我也去尝一尝，是吧，但人也多，热气腾腾的，你空调吧你也开不了多低了啊，制冷效果有的也一般，是吧，进去之后呢没有感觉到凉快，吃一些热的烫的，又吃的满身大汗，浑身黏糊糊的，真的是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呢就忍不住一直拿纸巾擦，但是奈何呢有些店啊他这纸巾收费，你知道吗，我印象特别深，咱们郑州老牌的那一家拉面馆得送你两张，有时候真不想再，就是感觉这其实真的再买点也没啥，但是有时候尤其自己吃饭就想抠，你知道吗，拿那张纸横着擦竖着擦反着擦，叠成一个小方块了，都叠成被子了啊，继续在那儿擦，省得实在是不行啊。那如果说您是一个吃饭的时候特别喜欢用纸巾的人，我相信你会忍不住先给我纸给我买上，对不对，尤其是夏天吃饭吃的稍微热一点。但是这个情况吃饭一直在用纸巾擦来擦去，这是一个问题吗？今天呢有一则叫做吃饭时忍不住狂用纸巾的博文成为了大多数网友的一个共鸣焦点。原来这种被误解为吃饭的时候洁癖的行为，它呢其实是你的神经系统在默默地承受了一场感官风暴，这就是今天的关键词儿，叫什么呢，感官过载。先听我慢慢讲讲这个东西啊，先别把这个疑问放得太大，什么是感官过载，你放心咱慢慢讲啊。感官过载呢是外界刺激超过大脑处理能力时引发的一个焦躁反应，就说白了就跟你打开电脑一样，你 CPU 可能不足了，或者说算法有限啊，就假使说你用的电脑是30年前的电脑，40年前大背头，你下载了一些如今的这个新的系统才能运转的一些游戏啊等等各种大的程序的软件，一般都游戏最大了啊，就是游戏，那这电脑呢可能就有点疯了，什么东西啊，你往我这儿给我放个什么呀，你这就跟一个公司，我明明是小公司，你给我8亿的大工程，我第一时间我跟你说，这人心里肯定是非常的复杂，这家小企业肯定想是不是诈骗啊，真打了8亿吗，真打，这事儿我们能干吗，我们这工人能去得了吗，整个人就开始焦躁，开始惶恐，开始不安，这放到大脑上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有一些人群呢，他的触觉非常的敏感啊，他嘴角上有点油渍，
手上呢滴了点汤。

张芝，这种黏腻感呢，在他心里边是会急剧放大的，他就会强烈的不舒服。这个人呢，他就会无意识的反复擦拭嘴部、手部，甚至把桌也擦一擦。这个我有发言权啊，就可能是我在食堂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我们上学的时候，食堂基本上都要把这个桌上的东西给收拾收拾。啊，你掉的那儿掉一粒米，这儿掉一颗菜，你都要把它全部扫荡到你用的那个公共餐盘里边，然后走到前排，有一个垃圾桶，再把这东西呢倒到垃圾桶里，之后呢把盘子上交再走。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可能是因为这个习惯啊，也许我并没有这种焦虑。我每次吃完饭都要把人桌子给擦擦。啊，给他擦完喽啊！但是这种高敏感人群呢，他在吃饭的过程中就会反复的擦拭嘴部，简直恨不得呀，吃一口擦一下，吃一口擦一下。尤其是女士，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她会更拧巴。为啥呀？因为女士化着妆呢，她不能像我们老爷们儿一样，老爷们儿有这个东西，哎，还挺粗犷是吧？拿着纸巾，啪嗒俩嘴一抹，甚至有大胡子，啪再捋捋胡子。女士还得轻轻的，就特别斯文，非常优雅的拿这纸巾，哎，蜻蜓点水，哎，结尾了再补补妆。反正这习惯肯定是擦的差不多了啊，就是你再怎么控制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是控制不了啊，擦手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擦一遍。这个呢是身体通过重复的动作找回内心的掌控感秩序啊，他这样整完之后就觉得，这一切呢是正常的啊，不然对他来说内心是不协调的啊，是不对的啊，所以通过这样的动作来找到内心的掌控感跟秩序。那吃带汤的菜呀、西瓜呀、水蜜桃啊，这个多汁的食物呢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就连每吃一口都要把这些黏黏糊糊的东西都给它擦一擦啊，身心都是紧绷着，没有办法以特别松弛的状态去享受美食。这时候吃饭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夏天有一部分人无法接受这种大汤汁的，就担心这那儿滴点，那儿洒点，整到身上什么的，就对这个行为呢，如果你没有这种感官过载的这个敏感神经啊，神经系统没有这毛病啊，你最多是觉得麻烦，觉得烫，但是有这个毛病的人呢，他内心是抗拒的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摆在他的面前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奇怪的情况，让他无法的安心的吃饭啊，这样与其如此不如不吃。这个呢热搜词这一上来之后呢，很多网友就找到归属感了，哎呦，找到归属感了，就是发现不少人有这样的小毛病，但是呢也没有人把这个毛病呢放在台面上讲，因为呢他们自己也觉得可能这个行为是个怪人的行为。有人甚至说一顿饭能用到半包纸，以前呢总被人说是矫情啊，你真矫情，你洁癖。就很多毛病啊，在没有被发现和定义之前呢，都被人这个处于一个就是怎么说不理解不接受的状态，视病情大小而定。如果有洁癖到一个程度的话，真的会被别人所不能接受啊，周围人觉得这人我跟他玩不了处不了，这人奇怪，这人矫情到底儿了，这人啊，这人我不能接触啊，受到了某种冷暴力的歧视吧啊。所以说这个热搜词一出呢，等于把这事儿给定性了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有一种自我和解的感觉啊，就是擦就擦了，我舒服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也没影响别人，你看着不习惯那你忍一下啊，因为你习惯了可能我难受了。那确实也有人认为这是你就是太爱干净了，你就是有点强迫症，不是什么毛病你都归到感官过载是吧。现代人不要轻易给自己贴标签，听风就是雨，知道有一个词儿就把自己往那儿放啊，我就是感官过载。所以不要轻易下结论。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怀疑的话呢，其实我更多的不是把这个标签贴到头上啊，以此来当做自己怎么着啊，作为理由作为借口，而是应该去有效的去避免和缓解这种方式，就是先别着急给自己下定论，我们先治愈自己啊。怎么做呢？首先吃饭的时候呢，尽量避开一些嘈杂呀、光线比较刺眼的环境，
减少其他感官的负

第二呢，如果感到烦躁的时候呢，你就先别吃，深呼吸几次，给自己短暂的制造一个静音时刻，让你的神经系统复位复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多备纸巾，多备纸巾啊，就该擦就先擦，先别想那么多，让自己不必为弄脏而焦虑，给大脑呢制造一个可控的舒适圈儿啊。进一步举例说明啊，就是除了说吃，其实网友们也总结了很多所谓的感官过载的种种表现啊。您看您对了几条啊？说这几条，第一，不爱带饰品啊，当然不爱带饰品的人多了。你看后续他为什么不爱带，你要这种心态的话，你可能有这种毛病啊。他带饰品呢，感觉像带上了枷锁，莫名其妙有一种窒息感，是不舒服不舒适，并不是觉得哎我带了个饰品很张扬，所以我不带，我感官过载，不是的。你看人家这个原因是什么，你要真的觉得不舒服可能有点这毛病啊。第二呢，对声音很敏感，手机常年静音，看到来电就会莫名的焦虑，这个我觉得好多人应该都有，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忙，时间长了真的对手机的这个声音的刺激呢觉得不舒服啊。我今天我就是我的自动闹钟响了，当时其实我肯定已经起床了，但是那闹钟可能是我定错了，我不知道为啥就是设置了一个那个点的一个闹钟，我明明已经是吧已经在紧张刺激的工作了啊。哎呦，这铃声一响，我就觉得我的心脏呀被人揪了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机的声音可能是很多人都会具备的一个通病。如果你的工作让你经常接触电话的话啊，尤其是现在骚扰电话还那么多，可能你的所有的来电里边有20%是骚扰电话啊，时间长了就被这个铃声所萦绕，你就直接受不了。尤其是这个闹铃呢，它还会给你一个紧迫感，是吧？你不舒服吧，你还不愿意换，因为这种紧迫感能让你第一时间起床。但是难受是真难受啊。第三呢，讨厌别人用自己的东西，总觉得别人用了你的东西就沾染了别人的气味，令自己不舒服啊，就是沟壑分明，这个稍微带点洁癖的味道了，是吧？第四呢，不喜欢被别人麻烦，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第五呢，不喜欢人群，有点社恐了啊。第六，必须在自己的床上、自己的家才能睡着觉，所谓的认床。深有体会啊，但是这点我不完全认同啊，就是认床这事儿，因为我从小认床，那你总不可能我从小有这毛病吧，是吧？只能说是这个情况有待商榷啊。我觉得网友总结的这条认床这个应该不是特别具有代表性啊。第七呢，是家里必须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才不会心慌烦躁。第八呢，必须自己做饭，不吃深加工食品才舒服啊，即便偶尔出去吃，那也是为了应付一下，对付一下。所以这以上的这八条呢，您中了几条啊？如果中的多了，就只有一条我们商榷一下，如果多了的话，那么可能你稍微有点感官过载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属于一种焦虑吧啊。你要说调整的话，自我调整，自我心态的调整，有需要的话，影响生活的话，那确实需要看看大夫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聊这个话题，感官过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在生活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焦虑？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就着这中午头，那饭前饭后的，也来简单的聊一聊。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0

0: 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栏目。大家好，我是张弛。哎，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这个如火如荼的程度啊，就像咱们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不知道啊，这个有没有咱们的家长，就把孩子送过去之后，这几天呢稍微有点焦虑。哎呦，这温度这么高，这孩子送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他不会说什么在外边站军姿这那的，挺累挺的吧？啊，这位家长朋友。您先稍安勿躁，您先坐下，把您高举的手放好啊，先不要太慌乱啊，你不用着急。首先呢，你看咱我是特种兵的项目呢，不是您想象的完全的军姿，那叫军训。咱的本质呢还是夏令营，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吧？项目呢非常的有趣，也包括没把家这个孩子送过来的家长啊，你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室外有，室外咱们这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报名，这都是在室外的啊。但是这个全副武装真人 4S 什么的，室内。你想咱们这个郑州的陆军训练营在哪儿？中原影视城。哎呦，有好多，你包括这个密室探险的一些项目全在里头，还有很多这个拍摄的场景，室内的可大了，那人高，那几层楼高，感觉得有3层楼高，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房间啊，在室内，非常的宽敞，您就放心。包括这个，这个海陆空啊，都有，还有 VR 的体验是吧？空军夏令营，还有模拟风洞跳的，这室外的，飞机反恐营救这室内的是吧？都有，很丰富。根据天气呢，也做出及时的调整，因为咱们呢，除了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以外呢，专业教官训练，还有专业医护随队，专属生活老师贴心陪护，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你看，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心理健康有关的。孩子们的待遇比你们好多了啊！孩子们这个心理辅导老师随时盯着呢，是吧？这咱可没有啊，咱还得自己调整，自己在这儿瞎唠，是吧？就放心吧，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当然在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呢，其实我们作为车主也应该考虑到很多东西。就夏季用车两大风险，一个现在就是暴晒或者导致自燃这种极端的情况，包括否极泰来嘛，天气它这么热，你放心，它早晚有一场雨要下来，所以说这个也会出现暴雨泡水的这个情况。你说你这车险赔不赔啊？昨天打车的时候还听见这个司机师傅跟别人聊呢，聊这个第三者责任险。哎，我说当时我一听啊，我都想跟他们唠两句，因为我觉得我这时间长了，我们搞这个车险服务我也有点专业了，但是到嘴边呢，我也不知道人家有啥诉求，感觉人家也可懂，都是老司机啊，大多都懂一些，但是呢百密还有一疏呢。所以交广的车险呢能够给到什么呢？就是专业啊。您别看我张弛，你不还被人堵到语塞吗？有点不知道跟人唠什么。那是第一，我不知道人诉求，第二呢，这专业作业团队他不是我，咱们自有更专业的人，是吧？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联系方式，咱们马上有真人坐席跟您一对一服务，跟您聊，不是 AI 的语音菜单，不用您按一按二转半天，人跟人说话咱就是踏实啊，凭借自身的经验帮您疏导您需要的车险服务啊，包括最新的车险改革的政策啊，根据您的这个往年的信息为您推荐啊，就适合您的，这个才叫真正的专业啊。不过呢，这爱车，在路上行驶，这么热的天，你要说有没有硬有没有好处呢？你让我找一个，我其实也能找一个。天热呢，油不容易产生积碳，

夏天的时候它起码在温度上不容易产生鸡蛋，但是你别开空调你知道吗，你开空调的话我跟你说它可能效能就不太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但是你没法不开空调啊。就是因为鸡蛋的这个缘由是什么呢，就是鸡蛋当你停车的时候啊，你之前开车的时候温度特别高，一停的话就容易冷凝啊，所以说夏天温度高它其实跟冬天有一点特别像，冬天是冷得快，夏天是沸点高，对吧，你夏天的时候这油温肯定跟冬天的油温不一样啊，那外界气温不一样啊，所以它冷下来之后呢它就相较最高温度它就更低，那下限也更高，虽然在路上活动的时候可能哎这是烧感觉烧的好像有天然助力一样，但是同时就开空调这那的时间长了抖来抖去，你会发现你就不用去用动力感官了，你就看这个空调的风它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有的时候觉得空调不制冷了，我觉得大家需要去检查检查，第一是看看确实是不是缺氟了该打氟了是吧，另外呢看是不是确实是因为动力的原因导致影响了空调的效能，咱就不能太不把它当回事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就是把积碳清理掉之后的效能。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主，咱都亲测的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啊！之前我们的朋友还反馈到了，这是之前这个车故障灯亮了。给朋友推荐了这个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直接消了，啊，就是效能非常的直观。所以有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和喜爱呢，确实他不是自己用，他是用给了别人，因为给了别人，其实这等于是能不能护住您的面儿，你知道吗？这效能如果不是特别的直观的话，那真的显得没面子。朋友之间你瞎推荐东西，确实有这样的风险。所以这块呢，当时就非常的说特别感谢你们节目啊，这等等如何如何，其实也是感谢他的信任啊，所以我对这条互动印象特别的深刻啊。全能优酷三兄弟呢，针对的是这5万公里左右的车，就5万公里左右跑了5万多了，从来没清过积碳啊。咱们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说明书呢，您回复888。啊，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的步骤，包括这些礼盒里边都有这个怎么添加的，它步骤很简单，不是那么复杂，说明书特别长，一看就不想看。咱这叫图文并茂，我说句不好听，你不识字都看得懂，啊，一眼就看懂，就明白怎么用了啊，所以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太复杂，不会啊。金装礼盒239一套，也是三瓶一个周期，针对的是这个后积碳老油车。您看您的车型是几万公里的来选择适合您的，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下单。

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首先了解一条路况啊，最新的一个情况，目前的这个刚刚啊，确实下定论比较早了，说这个东风路商圈可能是人比较多，大家如果是单纯的想逛街的话，那其实可以考虑考虑其他的商圈去转一转啊，那有明确的目的，那咱做好提前的心理准备，可能会稍微堵一堵啊，并且呢这个考虑到人数比较多，也许停车位啊，你提前的去找别处看一看也好，省点事儿嘛。但是呢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朋友听进去了啊，往东区拐了啊。东区这会儿呢，这个东区商圈，你像在这个中一路啊，包括农业南路附近啊，那目前这个看起来车流量也不小，并且在金水路啊，中路大道北向西转金水路的这个位置啊，它有点转不动。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因啊，目前我们通过这个监控大屏幕上看到这个车辆的一个情况，捕捉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在中路大道南向西转的这个位置呢，匝道处它汇入车流的这个位置啊也排着队，那影响了北向西跟南向西的这个拥堵情况。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匝道处也是视觉盲区，因为车太多了看不太清楚，不确定是不是有事故。那所以说呢，如果您在这附近呢，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一说，哎，也为咱们的这个后续的情况稍微解解惑啊，看到底是不是出现了什么小问题、小毛病啊，出现了这小状况啊，我们提前也好告知其他的朋友。有的时候其实为啥一出现一丁点事故就完全走不动了？第一呢，肯定是大家这个眼里都看得非常的清楚，有些车不按这个套路走啊，来回变道、来回加塞儿。那导致呢一点小事变得越来越冗长。第二呢，这可能问题啊本身很小，但是必须停在路中间去解决，就是车险没买好，要不车险公司不靠谱，没过来给你处理。那快速理赔多简单的事儿啊，就一点小事影响了后边，直接就小事造成拥堵，这谁都不愿意看到啊。所以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买好车险格外方便。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渠道来购买咱们更加专业的车险服务，交广车险，我跟你说保障拉满。啥也别说了，咱就一点专业的专属的车险顾问，不凭感觉凭经验，就按照您的车况啊、停放环境啊、包括行走高速的频率，咱们的真人坐席帮您一条一条的理清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买的是明明白白，把时间省出来了，对不对？你就该忙自己的事儿，忙自己的事儿，该玩去玩，该溜去溜，不用到处比价问朋友，咱们就靠这个事儿一战。

搞定，省心安心。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填写联系方式，咱们的真人坐席就会跟你主动联系。当然呢，夏天还会有一些比较让人纠结的事情呢，就是晒啊，晒脸。小暑节气也到了，嗯，我们期盼的有的时候真的你晚来不如早来，这三伏天什么小暑大暑你快来啊，你赶紧来，来完赶紧走，你就轰轰烈烈来吧，你有什么招你就放出来，但是我们要做好应对手段，对不对？你不能干挨着，是吧？尤其是真的，我们人啊，三十岁以后，这是真不像以前。以前这捂一个冬天捂回来了啊，脸白。你现在一黑啊，这是越来越黑，一黑俱黑。看看爆款生能的现货上新的高倍防晒兼顾养肤修护的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你看这名字起的，小白盾，脸上放了一个盾牌啊，越用越白。就选择它呢有三个理由啊。第一是肤感好啊，小白盾呢它挤出来这个整体的状态就跟轻薄的奶昔一样啊，推开就瞬间的化成水，不是说像有一些防晒膏防晒乳特别油啊，这整体呢也是可能是为了把防晒的这个东西做得更好一些，人家产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是你要说方不方便，真不方便，尤其是最初的那些防晒产品真是不方便。有的时候真的你像我这种懒的，我有时候也想搞搞防晒，但是真的是不好搓啊，就搓着感觉满手都是油。嗯，赶时间的时候把它当妆前乳用，底妆服帖亲肤。第二个有润色的效果，自带提亮感。第三呢，娇韵诗专研的 5P 防护技术，抵御空气里的 PM2.5 蓝光甚至花粉这些外界的环境刺激，边修护边养肤啊。娇韵诗防晒呢专柜50毫升，正装售价560，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加上爆款商城的一个补贴，最终定到的价格只要199啊。你比如说这便宜这么多吗？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钱，这是咱交广粉丝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数量有限，小暑一过，哎，烈日炎炎，日常做好防护，远离皮肤暗沉，预防肌肤老化。这就是咱的效能啊，效能效率反正给您拉满啊，反正交广渠道您尽可能的放心。毕竟呢，媒体责任，媒体责任是吧，推荐东西咱要负责任，一样的就是我们首先自己也得做考察啊，您也自己用是吧，这么多年了。这同样呢还有咱们的装修俨然如此啊，花布装饰联合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也是一个好入手的时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咱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是从施工到选材到这个验收都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咱们的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啊！这就是负责任的这个态度是吧？还有这个本钱，有时候负责人说，哎，我们负责，胸脯拍的比谁都响，怎么负责啊？反正我们就负责，感觉跟诈骗似的，不能瞎负责，你就有地方使啊，咱有源头的，有说法的，是吧？当然呢，除此之外啊，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一个多年的产品了啊，10年，今年是第10年，欢迎各位带上孩子，与其让他在家玩手机，不如暑假的时候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啊，5到

15岁都可以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这也是我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的一个最大的底气所在。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啊！项目多样，湖北、青岛、郑州本地。3条线路，空军、海军、陆军夏令营，项目多，丰富有趣，给您孩子一份难忘的礼物。同时，现在的补贴价格也是给您做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夏令营路线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啊！欢迎大家根据我们的这个定价，包括项目来做一个市场的比较啊。当然，补贴特价名额是有限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特种兵"3个字，可以直接报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淘米水可以浇花，洗衣水可以冲马桶，用香皂时可以关上水龙头，打浴液时也别让淋浴哗哗直流。这可不是婆婆妈妈的琐碎生活经验，而是每一个地球人都本应做到的举手之劳。
0: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呢，叫什么呢？就问问大家，就是感官过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太清楚，帮您简单的说一说。感官过载呢，就是人呢过于刻意的敏感和这个，怎么说，神经系统吧，就是有一些敏感。然后会出现一些被误以为是洁癖的行为，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忍不住一直在用纸巾等等各种各样的事儿啊，被认为是感官过载。这也是一个算不是特别新的名词体验，但是在这两天呢就是讨论的特别的热闹，特别的热烈啊。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是怎么说的，有没有这种共鸣和同感啊。啦啦啦他说，觉得别人很吵，身边有的时候不能有人，别人喘气、吃饭、翻身的声音都很吵，不能穿毛衣，觉得刺挠；不能戴首饰，出了汗，就卡在首饰跟皮肤之间，不能马上蒸发，也觉得刺挠。您这个太敏感了吧？出了汗也不行吗？还不能马上蒸发？我的天，就是本来啊出点汗，然后戴个首饰卡在这个脖颈这儿。啊，完了之后本身还觉得跟加了润滑剂一样挺润的啊，忽然干了，比如说拿纸给它擦干净了，忽然就觉得有点磨。你这太敏感了，您这个得去看看了，我觉得。我给点建议啊，我给点建议。还有这个 Lady 不插电，他说呢，就是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应激的反应。比如说常年会戴着耳塞跟眼罩睡觉啊，另外就是这个会刻意的现在自我调整，会减少外部信息的摄入，比如说少刷短视频，减少一些碎片化的内容，因为这种东西特别容易造成情绪的一直波动啊，并且呢就是少熬夜，就让自己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时间啊，这样会好一些。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啊，过早的发现了，对这个问题了解的比较深。其实今年这个事儿，这几个月，尤其是这个月啊，那讨论的是比较多一点啊。还有这个，甘玉他说，感官过载这个之前啊，我确实查过这个事儿，然后认为自己呢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就可能会他。最大的一个感官体验就是，他说自己现在就是脾气特别的暴躁，很易怒啊，容易过激啊，有点这毛病。七七说，人到中年才发现什么叫做感官过载，以前爱穿牛仔衣、牛仔衬衫、牛仔裤，现在穿着就难受，更别提穿着去爬山运动什么的啊。就前几天这个去爬嵩山，还看到。

个老外穿了一个牛仔裤在爬，我就替他难受。还有就是不爱戴表啊，这很多饰品是吧，现在选衣服呢，这个好看都是排在舒适度后边的，忍受不了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啊，认为自己可能是带有感官过带。我觉得这个担心呢不无道理，就是如果你的这个爱好跟习惯有一种跟之前有一些天翻地覆的改变，那么可能就是因为焦虑引起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对于这个概念的一个认定，我们还是遵循着其中一个原则，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不要太当回事儿啊。就是因为你看高敏感的人群呢，他其实在每一个瞬间会被动的处理很多几何倍数的信息。就如果你不是一个高敏感人群的话，有时候你真的很擅长放空大脑，没心没肺，这特别好，特别好。因为高敏感人群呢，他可能在每一个瞬间都要被动的处理很多信息，所以他们更觉得容易累。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包括我觉得家长就是针对孩子的一些情况啊，看到孩子可能老是说我容易累，有些家长会操心一点，说哎呦，我要不带孩子检查检查身体，看是不是哪儿身体出问题了，还是学习压力太大。发现身体也没问题，是不是这孩子逃避学习啊？觉得累，可能就是因为家里孩子确实也是一个高敏感人群，就是考试的刺激干嘛的，对他刺激性可能比其他的学生感官的要大一些，所以他觉得累。这个事儿呢，他不只是说成年人可能会有，当然成年人更容易有，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显然是更大的啊。很多人，包括有一些最直观的表现，就有一些成年人下班之后呢，没有力气再社交了，就越来越不喜欢交朋友了。这个不是说人变了怎么孤僻了，而是说大脑的这个处理器过热了，必须散热。这种人呢会被别人说孤僻不合群，但是有可能呢他们这个状况呢，当然大家也别急着给人贴标签啊。我的意思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事儿呢，您听到了，你觉得你稍微带一点，我觉得需要您自己去调整，千万别等别人给你贴上标签了啊。之后呢，这个这类人群呢，他这个情绪的渗透呢，跟混淆啊，就是有点问题。高敏感人群呢，他的这个镜像神经元非常的活跃，他们非常容易吸收别人的情绪，就跟海绵吸水一样，就是你走进一个房间，他们瞬间能够感到这个气氛是否紧张，因为他们很敏感。啊，一进这个屋就知道这个，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人特别有眼力劲儿，你知道吗？他能感受到这房间的气氛啊，谁和谁吵过架，谁在假装高兴，这个听起来就跟超能力似的。但是呢，这个在城市里边，这就是一场情绪的海啸，一个愤怒的路人，一个哭泣的孩子，一个焦躁的同事，这些情绪碎片呢，会直接的刺进他们的感受里边，让他们分不清，哎，到底是自己难过还是别人难过。所以高敏感人群呢，他们会说，哎，我笑点特别低，我泪点特别低，就可能是有这种敏感性质的体质在内。那高敏感人群到了一定的程度，负担这个超了他们平时能够承担的东西的话，那就会变成一种负担，就会形成今天聊到的这个四个字，一个主题词，叫感官过载啊，就是很敏感，承受的过多了，就感官过载了，就神经系统就出现问题了，就开始对生活有点影响了啊，就更深层面呢，会达到一种自我怀疑的一个状态，而且全世界都会告诉你，哎，你想太多了，你太敏感了，你轻松点。但是其实这个呀，安慰不到他，反而创造了一个更深的焦虑，我是不是有病啊？这部分朋友开始想啊，难道我真有病？可能平时没这么想的时候他觉得还正常，他一旦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开始难受，就更难受了，存在一种过载的一个风险啊。但是他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未必是一种缺陷，是吧？就更多的敏感人群呢，他对于这种敏感的，我们也听了形容的特别神乎其神，是吧？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跟超能力似的。但是确实这个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所以这事儿呢也是有两面性。今天呢，我们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也聊这事儿啊，分析分析自己，甚至可以感受感受身边，就是这个感官过载这种事儿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你觉得你在你身上如果没有，当然特别好；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稍微分析分析，分享分享，你的身上出现了什么这样的容易。在某方面，某一个方面，容易焦虑和焦躁的点。
我们今天来自我剖析一下。吾日三省吾身嘛，是吧？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也是天天三省吾身。那不三省行吗？对不对？咱都已经把话都说到这儿了，就是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施工过程，出任何问题我们担责，是吧？有这份责任在这儿，我只能说幸亏我们高明老师啊，他可能心大。当然你要说我也没有认真的走进过高记者的身心，每天处理这么多的事儿啊，确实这个也是容易有压力和焦虑的一个过程。但是您放心啊，好在有的时候啊，就规章制度给它定下来，它的好处就是它完全不被主观情绪所主导啊。人在慌乱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失误，但是没关系，咱们用规矩，提前定好的规矩给它捞回来就行了，是吧？我们不排除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的这个可能性发生。所以华普城市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啊！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明明白白写清的所有的费用啊，不会有任何的增项啊，增项套路。再见，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既能看见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我们高明记者的这个微信，咱们呢一块儿啊把这个事儿给它做好。当您选择信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不辜负您的这份信任。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 FM 104.1，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张弛。看到这位朋友啊，阿宝问，发了几个信息。似乎是怎么着？昨天发了一个信息，免费高速路段，我们给自动回复了一个。今天又发了一个最新绕城高速图，怎么拉宝？是之前那个链接您没点进去，还是说你觉得过了一天咱们又改了？我给回一个吧，您点击链接可自行查看啊，点击链接可自行查看啊，放心。不用着急，一天他不一定会改啊！一天太突然了，这事儿可是大事儿啊！如果真是改了，是吧？这肯定提前要跟大家去分享、去分析的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就对了，这事儿肯定是提前跟您说，对不对？在这一块上，交通广播如果做不到第一时间发声，那不是我们失职吗？啊！当然，甭管是失职还是失书，在这块呢，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就像咱们的车险服务也是一样的啊，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交广交通方面，咱们主打一个专业性。只要打开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联系方式，马上有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跟您聊。什么概念啊？现在很多这个 AI 语音菜单，你打进去，欢迎选择某某保险。普通话请按一，英文请按二， use English please 按二。转了半天，最后啊，人工服务请按零，然后那边开始响起音乐，一等等了10分钟。等完之后，那边特别热情，您好，能为您服务什么吗？仔细一听 ，AI。哎呀。你看车损险改革之后呢，包含了涉水啊、自燃啊、盗抢啊、玻璃啊这些啊，很多人还不知道呢啊。所以说，你说用 AI 靠不靠谱？可能会靠谱，但是现在 AI 万一出了一些问题，遗漏了什么，其实也许它

也没遗漏，但是你心里总会有点担忧，对吧？就很多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咱们真人做戏都了解，都会跟您说明白，而且是帮您买对，不是买贵。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链接咱们的这个信息，然后真人做戏呢就会跟您第一时间的取得联系，是吧？都解决了，问题都解决了，也就是说只能打电话了。您要是能面对面聊，看见人家绝对是八颗牙齿笑，笑的就跟高速上咱们这朋友一样，让你看什么叫最甜美的笑容啊！当然，笑容甜美呢，其实在各个的工作上，我们无论是面对朋友啊，面对咱们的客户，那都得把这个态度给他亮明了呀，是吧？我们有一款牙膏，它就又返厂了。让大家露牙笑的时候不用担心哦，我牙上有没有泛黄啊，有没有发黑啊，缺哪儿了呀？来看看大家的反馈啊，我们这个好益康溶霉菌牙膏，有位朋友叫葱，他说感觉刷完牙之后口气清新，近距离说话都不尴尬。就是很多人觉得早晚刷牙就够了，但是其实啊，那真正有味儿的是牙缝跟牙龈沟里边可能存在的一些牙菌斑。它们就跟一层黏黏的生物膜一样，时间一长出现牙龈泛红、不适、脆弱、牙齿酸涩感，还有口气。所以说关注口腔健康，咱们还是来看看好益康。好益康呢，不只是清新口气那么简单，专注的是口腔护理的实力派。它最核心的亮点呢，就是添加了发明专利叫溶菌酶，它能够分解牙龈边牙缝里的脏东西，改善口腔环境，减少异味，牙渍滋生，从而打造健康的口腔环境。现在发送团购即可享受到咱们的专属优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几支不同的福利组合装，五号亮白型主打的是去渍亮白，刷出自然好牙色，二号净味型重点清新口气，社交自信不尴尬，零号养护型日常健康维护，早晚守护牙龈根基，配方温和，无服务药物，膏体软糯，泡沫细腻不辣嘴。品牌官网100克一支48。今天咱们车友专享价格，三支套组只要69.9元。可能有人说了啊，一支是48，三支是100多，你们69.9元，这不像爆款商城的脾气，没错。您是前一百名下单，咱们再加赠2支25克的旅行装，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真的过得越来越讲究了，正儿八经的，他在出门啊，他不再就是依赖这个宾馆的这些牙膏了，尤其是有这些专属的牙膏，并且收获了这个效果，用好益康，收获了效果，那更有点甚至有点依赖了啊！我可能出门我也想用这个，同时呢，咱们还加赠了一个护龈牙刷1支，69.9元等于拿6样啊，平均1支专利牙膏。溶霉菌的啊，才10几块，价格实惠，并且咱还能再把这个价稍微扣一扣。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64.9元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拿走它啊！爆款商城，选品严苛，售后无忧，把投前投后的工作呢都给您做到位。欢迎各位发送团购下单，了解具体详情。怎么样啊？这个咱们的这个牙膏给大家安排妥当了啊，这就不用怕了，是吧？平时生活里边的有些小的问题呢，也都能解决了啊。但是呢，牙膏是一方面，您放心，我们今天呢，其实注重的不只是牙膏这一块儿。今天咱们不仅把牙膏的问题给解决了，咱们呢还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头发，啊，这都是小细节。哎，你看这个，头发天天整理整理也挺麻烦啊。洗头的时候又怕洗多了脱发，很尴尬。哎，夏天的时候又容易出油，这了那了。哎，今天呢，咱们就来一款改变发型、改变气质，让你拥有一头柔顺飘逸头发，轻松拥有氛围感的这款洗发水。护发这个事儿呢，其实首要就是先选好洗发水。阿普长城今天带来的这个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4代洗发水，你看这名字
发之食谱。

头发吃的。那这个给头发吃什么呢？第四代升级版本的洗发水，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等，你看头发吃的多好。水果精粹为核心，搭上这个果酸的配方，哎，这些有什么用呢？头发吃那么多水果，效能是干嘛的呢？是让头发吃饱之后呢，快速的排出多余的油脂，温和清洁头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一天下来回来之后，有头发特别油，第二天起床觉得，哎呦，我后悔昨天没洗头，大早上赶紧洗一洗啊，抹一把出门。尤其是男士啊，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非常尴尬的事情啊。清爽控油，咱们不易扁塌。这款洗发水呢，通过天然成分加上科学配比，不含硅油、矿物油这些刺激的成分。因为有一些这个头皮可能敏感，用的洗发水可能有点刺激，但是不自知，可能就是洗发水没选好，还一直脱发，油脂性脱发呀。果香型能够减少头皮油脂的分泌，冷萃茶柚香型适合头皮这个怎么说，油发尾干的一些混合的发质啊，就是根儿特别的油，但是又挺干枯，我是这种发质，所以想要蓬松的高颅顶，哎，咱们顶选的这个桂花味儿，桂花香好闻，洗完之后自然蓬松，干性发质，哎，有头屑的，咱们就选红石榴香型，是吧？经常烫染啊，咱们选苹果生姜香型，能够修复发质。哎，这很多可能有脱发这个焦虑的朋友会比较喜欢这一款啊。发质食谱洗发水530毫升大罐的啊，官网售价一瓶105，两瓶210。今天 UP 长城爆款返场，两瓶到手99，而且都是530毫升的大罐正装，还给大家申请了一个赠品的福利，什么呢？前200名下单赠送无花果护发素530毫升一大瓶，下单就送99，到手是两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一瓶才折合33块钱，你去超市买那最便宜的也就这个价吧。洗完柔顺有光泽，打造柔顺好发质的自然质感。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能够下单了。

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这一个月，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特立独行》。
2: 那手续他就是办不下来，县长他到底想要啥？
4: 他要升官，他要发财，他要把莱茵县掏空。
3: 白敬亭扮演一身本领的王长海，初来乍到便锋芒毕露。他不顾魏翔扮演的老夏的劝阻，不惧人情牵绊，直面乱象与不公，却处处碰壁。
5: 你还知道你的任务是啥呀？
3: 慢慢看懂世俗规则，他收起棱角，学着在人情世故中周旋妥协。当理想撞上现实，当锋芒遇上世故，拥有一身能力的他，在这场幽默诙谐的现实戏里，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2: 这样不开心吗？超英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杀害无辜人类。
6: 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3: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你不能因为怕说出我要心中的正义。
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首先呢，梳理一下刚刚关注到的一些路况信息啊，在中正大道这个之前的堵情呢已经梳理完毕啊，话音刚落，这走起来就已经顺溜多了啊。包括在这个很多商务区，可能大家这个也用完饭了是吧？中午头的该回去也回去了。整体来说呢，就没有出现像可能周六啊，平时就走起来不是特别顺的路段，都挺顺的啊。但是高温出行呢，尤其是大中午头吃完饭，可能容易犯困，开车出门呢。提点精神啊！实在不行，你要是我的话，这是我个人习惯，别学，感觉别学，给自己来两耳光，啪啪两下，手段极端，但是真能清醒。个人方法不建议学习，您自己再研究一个啊！别整着跟我学完之后，人家说嘿，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说这那主持人教的啊？没教啊，没教，分享自己的生活。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呢，感官过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其实，怎么讲呢？啊，对，其实感官过载这个事儿呢，它是一些高敏感者的思考啊。它其实不是一个浮光掠影，它更像是一束特别细的激光，它会本能的对信息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一个深度处理，在需要谨慎决策、风险把控、长期规划的领域呢，其实也是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在团队所有人都被表面数据鼓舞的时候，那个沉默的高敏感者可能已经觉得哪儿逻辑不对了，哪儿埋着雷，所以他们更像是天然的预警系统。在很多这个心理咨询室啊、病房啊，需要抚慰人心的地方，有一些高敏感者也不需要跟对方说太多，他们已经读出了那未说出口的话，感受到了被压抑的情绪。这种深度的共情能够建立起无可替代的信任和疗愈关系啊。所以说高敏感者是脆弱的，但是他们也是坚强的啊。如果您也是觉得自己哎呦心理状态是一个特别高敏感的人群，甚至现在出现了一些感官过载的一些情况啊，我觉得更应该去追寻细节的美感啊，慢慢调理对于痛苦的敏感性。怎么说呢，您不是当然也好，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同事也不妨跟他多做一些照顾啊，因为呢他更容易感到痛苦的同时呢，也更加的能够共情你的喜悦和你的不快啊，这是更加容易成为一个倾听者的一个资质，更好的去照顾一个人，因为他更好的能够真切的看见一个人。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些事儿吧啊，反正挺好啊，能共情肯定就是你就觉得跟这人呢交流起来就很顺溜，这就跟我们高明老师一样。哎，交流起来就很顺溜，高老师那一天交流的人可不少。这他敏感不敏感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但是呢他一定足够细心，毕竟啥呢，毕竟啊掌握着一个生杀大权，就是花不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有任何的问题，万一有任何的纠纷，那就要拿这笔钱掏出来去赔给您，所以得无比的细心。在很多装修公司啊，可能会遇到一些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找加钱的。你说有的时候你加是不加，你肯定得加，事儿办一半的你不加，你也不想房子装的不好。工期呢是一拖再拖又没人管，有的时候无力诉求，维权无门，是吧？懂你的焦虑。咱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联合花不装饰引入活动补贴，是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好的，咱不用多说，咱先把底线给您拖住了。能够看到咱们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是如何应用的，如何确保咱们消费者权利的，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即可报名。

我们这个家装节举办呢也小十年了啊，十年左右了，十年上下了啊。同样时间很长的也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啊，5到15岁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官方出品，十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音乐广播一起打造，十年沉淀，更加的安全、专业、靠谱。十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夏令营多种项目丰富有趣，今年这个3条线路啊，陆军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的项目呢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推荐给各位啊，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就是性价比高，这是可以比价的。尤其是在咱交广跟您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这个呢将是您送给孩子特别难忘的一份礼物。另外呢，咱们广播的补贴名额特价马上就满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即可报名。哎，这咱们的客服微信也在里头，有很多这现场的视频啊，是吧？包括图文这解答啊，也都在里边，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啊。咱不是说光听着说一说不了解情况，咱可以直接去了解了解，是吧？

0: 就别怕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巴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0: 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目前宁洛高速商水段495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呢只剩下这个快车道，就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宁洛高速的商水段495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啊，目前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3到166公里啊，这个双幅也就是双向啊，双向都在施工，占用的都是那个超车道，就快车道啊。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啊，提前减速慢行。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3公里到166公里，双向都在进行施工，占用的都是那个快车道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减速。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不过我们要关注一下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在新乙路这边啊，就是往东三环方向去啊，在新乙路这边呢，车辆排队队尾甩过了这康平路啊，西向东的方向。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拾到手机又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在路上捡到一部手机的话，四下无人，您会怎么做呢？是等待失主联系，还是交给警察？如果觉得手机有密码打不开，就随手扔进路边的草丛，这样的行为有没有法律后果呢？郑州的高三学生小杰啊，他不慎把手机弄丢了。这部手机呢，是他妈妈花了7700多块钱买的，用了才8个月。发现这个手机丢了之后呢，小杰是立刻报警。民警呢，通过监控发现手机被路过的袁某捡走了。可是当民警找到袁某的时候啊，袁某就说这手机有密码，我扔到草丛里了。民警呢和失主啊一起去找草丛呢，是监控死角，手机也早已不见踪影。小杰就认为哈，你袁某捡到手机不归还，还故意的扔掉，导致我的财产受损，也耽误了我备考。于是呢，把袁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手机损失以及各项的间接损失，共计9000多元。拾得他人的遗失物，究竟有没有保管义务？把捡到的手机扔掉，要不要赔？如果要赔，赔多少？折旧费怎么算？小杰主张的损失，法院会不会支持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做客直播间，为我们释法说理。常法官你好。
3: 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嗯，非常欢迎常法官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常法官，这个小杰他是一名高三的学生，他当时呢也正在备考啊，他的手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丢失的？他第一时间做了什么呢？
3: 2026年3月8日晚上，高三学生小杰呢在郑州市区某条街道骑行过程中，将这个自己购买的一个 iPhone 16价值7000多元的黑色手机一部丢失了。他发现手机丢失之后，先是用其他电话打自己的手机，发现是无人接听，后来又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哥哥给他定位，然后这个小杰按照定位去寻找，但是呢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之后，这个小杰就求助民警，帮助看看能不能

0: 能通过监控来发现一些线索。
1: 嗯，
0: 通过监控，他调看监控之后，现在到开庭的时候，然后这个小杰发现啊，原来刚才就是说跟他并肩而过、擦肩而过的这个人就是本案的被告。
1: 嗯，
0: 但是在他重新拨打手机的时候，已经发现已经关机了，一直到开庭的时候都没有开机过。嗯、
2: 对这个案件的被告呢，就是袁某哈，捡到小杰的手机哈。那么袁某在公安机关调查的时候，他是怎么陈述的？他有没有承认他自己捡到了手机呢？
0: 这个目前在案证据的话是没有直接的袁某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的陈述，但是我们有这个小杰提交的一个接触警登记，
1: 嗯，
0: 接触等登记簿上明确的记载是，经民警调查，袁某称自己捡到手机时发现该手机有密码，后来将手机扔到草丛中。
1: 嗯，
0: 因为这个袁某呢，在庭审过程中，他对于庭审对于接触警登记簿的记载不太认可，所以说庭审之后呢，这个承办人又联系了一下这个派出所民警，民警称其查到袁某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后，与袁某取得了直接的联系，在联系过程中，这个袁某是直接承认捡到手机又扔掉的事实，所以在接触警登记簿上做了明确的记载。
2: 嗯，这个登记簿上是有相关的记载的，就是小杰当时他丢了手机之后呢哈，后来呢这个袁某哈，他就说这个手机呢我是捡了，但是我一看这个手机呢是有密码的哈，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手机给扔掉了，所以他就认为哈，我扔掉了怎么能说是我捡到这个手机呢？这个案件的原告是小杰哈，被告呢是袁某啊，那小杰呢就认为就是袁某捡了我的手机，他要求赔偿哪些损失，他主张的总金额是多少哈、啊？那除了这个手机本身的价值，他还主张了哪些间接损失呢？
0: 在本案中，小杰的诉请主要有两项，第一个是要求赔偿手机损失7800元，第二项是因为丢失手机所造成的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约考受影响、还有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一共是1500元。但第三项是关于诉讼费，由这个被告袁某承担。但是在庭审过程中呢，这个发现原告小杰主张的损失7800和1500加起来是超过9000元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庭审过程中，让小杰明确了一下，小杰说坚持要求这个诉讼请求金额总金额按照9000元来主张。
2: 嗯，这个案件哈，就是袁某哈，他一开始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答辩意见哈，他就认为呢，这个手机呢，他扔掉了哈，对于小杰来讲呢，那我手机丢了啊，我报警之后呢，监控又显示呢，你从这个地方路过了，然后登记簿当中呢，你也说你把这个手机给扔掉了哈，那么具体的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对于袁某来讲，他对他自己扔手机的行为是怎么样详细的解释的呢？
0: 这个袁某在庭审过程中呢，多次陈述是不一致的。
1: 嗯、
0: 第一次，当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是不是在案发的时间捡到过一部手机？
1: 嗯，
0: 这个袁某说他不清楚，他忘记了，时间太长了。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向这个袁某示明了。如果查证你是捡到手机了，或者是通过监控发现确实手机是你捡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在法庭上做了虚假陈述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袁某改口了，他说我是捡到了，但是手机在我手上待的不到5分钟。
1: 嗯嗯，
0: 我说那你怎么处理的这个手机，然后袁某又说我现在我不确定它是一个手机，它就是一个长方体形状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来回狡辩的这种心理，最后我又问他，又想再次向他示明，我说刚才已经告知过你了，如果虚假陈述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时候袁某又改口了，他说那我捡到手机这个电池鼓包，手机发烫，我担心它爆炸，所以我才把它扔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袁某在庭审过程中啊，多次陈述都不一致。
1: 嗯，
0: 是关于是不是捡到有反复，关于捡到之后什么情况又有反复。在庭审结束之后呢，我都联系了当时出勤的民警。
1: 嗯，
0: 民警称查到了袁某的信息和联系方式，与其联系的过程中，这个袁某是承认自己捡到又扔掉手机的事实的。
2: 嗯嗯，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当时的一个 在册的登记簿上询问的一些笔录哈，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在案的证据的哈。至于你袁某在庭审当中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一会儿说你捡到的这个手机你扔了，一会儿又说这个是一个长方体，不认为它是一个手机哈，就是你这样的陈述呢哈，不一定会导致

0: 是这个案件的这个证据哈会不固定哈。其实呢公安机关一个询问的笔录呢已经是一个在案的铁证哈，
1: 非常有力的证据。
0: 对，袁某在法庭上的一个反复的陈述哈，你看刚刚查马官也讲，一会儿说他说他自己记不清了，一会儿又说手机发烫怕爆炸才扔的哈，这其实呢也是不会影响法院对事实的认定。还有小杰他主张的间接损失哈，法院到底认不认啊？如果认怎么算？如果不认为什么？这个手机呢目前呢实际上已经找不到了，没有办法去评估它的价值哈。关于这个手机的价值，如何去确定它的赔偿金额，就是它确定赔偿金额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哈？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啊。每周一呢也是法治六十分法官面对面的时间，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内容是捡到手机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1: 说到装修啊，大家的心里普遍是既期待又担心和纠结啊。期待嘛，住新家肯定都期待，但是担心呢，主要是装修的过程比较长，用到的这个材料也非常的繁多，环节也很多啊，很容易踩坑啊。像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等等。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建议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也同时帮大家省钱，零增价零延期。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您可以享受到以下的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啊，签署 B 克合同，保证一口价，杜绝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一直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报名吧。暑假啊，让孩子在家玩手机啊，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为5到15岁孩子量身打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乐广播呢联合打造10年的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10年来啊，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呢变为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啊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

0: 户成长为自律者。夏令营这个多种的丰富的项目啊，非常的有趣。今年的三条主题夏令营，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项目的这个夏令营啊，是在湖北，真正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等等等等啊，非常的丰富。那同品质的夏令营呢，咱们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这一次我们这个十周年的补贴活动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像陆军特色这个线路呢啊，这个主题的夏令营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那个空军和海军的那个主题夏令营啊，补贴之后也只是不到3000块钱就 OK 了。也算是咱们家长给孩子啊，在这个暑期一个难忘的礼物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您抓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我们这个特价名额就是咱们补贴这个名额啊，马上就报满了，报满之后就恢复原价了啊。所以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想给自己的爱车除积碳啊，您这个不需要跑汽修厂，不需要花大价钱去这个修理啊，只需要使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10万名车友啊，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啊，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那个里边有三瓶，那一套里边有三瓶啊，第一是除碳养护剂，先清除积碳；第二，咱们就是这个调整那空燃比，就是让进气量进油量达到一个黄金比例之后，充分燃烧了之后的好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都能想到吧，即便您不懂车也知道，汽油充分燃烧了，那肯定它省油了，对吧，它没浪费。第二呢，充分燃烧意味着减少冒烟啊，咱们这个俗话说就是咱们积碳就聚集的就少了，因为你刚清理过发动机啊，积碳刚给它去除掉，你不能让它继续的往上面堆积，对吧？所以这是第二瓶那个空燃比调整剂。那第三瓶就用到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因为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尾气啊，那个味道比较难闻，有一些老车主还担心自己的车呢可能尾气排放不达标，审车的时候带来一些麻烦，所以这三瓶一件套啊，也非常受大家的欢迎，而且不贵。它这一套除积碳，调整空燃比，清理三元催化，一套才199，非常的划算啊！199，你在外边做一次除积碳，我估计都不一定够用啊！而且非常方便，加到燃油箱里啊，你只管开车啊，这些事它自动完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只要100多块钱。另外还有那个军装礼盒的，如果有朋友说我这其他的都没啥毛病啊，就是这个时间长了没除过积碳啊，车跑了10来万公里了，一瓶除碳养护剂不够用，那你就推荐你选那个军装礼盒啊，那一套三瓶都是除碳的啊，而且是军装的那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针对这个老车型积碳后啊，专门这个打造的，而且它比单瓶买更划算啊，一套只要239。啊，里浪239，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夏天啊，这个防晒，防涉水啊。说到这车啊，就是尤其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检查油路这个电路啊，防止这个车辆的一个自燃啊，防止这个不明水坑去涉水啊，水淹发动机都会导致很多这个损失。当然了，你的车有一个靠谱的车险，能够让咱们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啊，更加的这个舒心，更加放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您需要给自己的爱车续保或者新买车险的时候啊，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咱们有交广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服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 续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

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郑州、许昌、平顶山西部，开封、商丘、周口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会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这个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北中部阵风6到7级，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今天这个最高气温35到37度，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呢37到39度，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了。明天的时候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的东北部、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依然是比较热，像中东部、西南部最高温度35到38度。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的时候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

北京时间下午的2:2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啊。那据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这个强对流蓝色预警显示啊，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到6号啊，也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西部、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还有东部的部分县市区将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站点啊，这个雷暴大风可能会达到10到11级，还有局地可能会有冰雹，所以啊，提醒各位注意防范。那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要来关注一下。我们说到这个装修啊，现在很多业主的心里呢，普遍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这个装修嘛，这个大家都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因为环节太多啊，也担心这个踩坑啊，或者这个材料一次充好等等啊。如果您有这方面顾虑呢，建议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呢，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程。那报名这个家装节啊，您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这个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这个一口价了，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100万质保金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啊。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赶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当然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啊，并且点开那官方链接啊，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啊，让这个装修啊变得舒适安心。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啊，还在这个盛大的开启当中，大牌的设计团队1对1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你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啊。再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啊，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好东东啊。这是改变咱们气质啊，你得靠一头飘逸的头发啊，像我就不行，我得天天戴帽子，对吧？首要的呀，你得有个好洗发水啊。UP 商城啊，带来这个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啊，这第四代的洗发水了。这商城的去年人气的一个产品啊，就是很多朋友去年应该是买过，所以在后台啊催返厂啊都反馈非常的好用。第四代升级版本的这个洗发水呢，它是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多种水果的精粹为核心，再搭配上这个果酸的配方啊，帮助排除多余的油脂，温和清洁咱们的头皮，滋养发丝，修护受损的发质。每一次洗头啊，都像在给头皮做这个护理。而这款洗发水呢，通过天然成分科学配比啊，不含那个硅油、矿物油等刺激性的成分啊，一共有5种香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一下。无花果香型啊，这个可以减少咱们头皮那个油脂的分泌。冷萃茶釉啊，这个香型呢适合头皮这个就是头皮油啊，发尾干，就是你头皮是油的，你的头发的这个尖端这个尾部啊，它有点干啊，这属于那个混合的一个发质，你就选这个冷萃的茶釉等等啊，包括像蓬松的啊，有这个茉莉花味的啊，您可以选。发之食谱洗发水530毫升，官网售价1瓶105，2瓶210了，对吧？今天UP商城咱们爆款福利返场啊，两瓶九十九啊，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前2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无花果护发素
530毫升的一瓶啊，下单就送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等于说是回复秒杀两个字，99块钱两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啊，一瓶和33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大小广微信公众号啊就 OK 了。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咱们这个爆款商城啊，给大家带来这个防晒乳啊，因为天热了啊，这个一晒晒的那个皮肤是又干又红啊，还容易损伤咱们皮肤的这个屏障，所以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娇润时的一个小白盾的防晒乳啊，这个东西非常好用，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咱们这个大牌啊，大牌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它这个是50倍的防晒啊 ，PA 4+，这个既防紫外线又防那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蓝光的一些刺激啊，长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这个预防老化啊，这个减少晒斑啊，第一呢，肤感好。就是你抹上之后啊，它是那种轻薄的奶昔的那种感觉，瞬间就化成水啊，非常的舒服。第二呢，就是有润色的一个效果，自带提亮的那种效果啊。第三呢，就是娇润师的这个专研的5P 的防晒技术呢，抵御空气当中的 PM2.5 啊、蓝光啊、花粉等等外界这个侵扰和刺激。那娇润时的这个防晒啊，专柜50毫升正价560，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现在发送

0: 送大牌两个字下单只要199，只要199，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啊，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七天物流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需要的朋友啊，夏日防晒是必备的啊，那您抓紧时间趁着优惠囤上两瓶也是可以的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娇润诗的小白盾防晒乳今天只要199。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小李，查一下吴有为是谁。
7: WCC 世界魔方锦标赛冠军。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魔方小姐》。
6: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7: 不认识。
8: 精神状态遥遥领先30年的魔方奶奶杨紫琼扮演的赵艳红，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儿，更爱惹事儿。遇上能躺着绝不坐着的天才废柴，刘昊然扮演的吴有为，二人结缘，和师父、闺蜜、家人一起跌跌撞撞，勇闯魔坛。
9: 打小孩打的呢，要不要给你弄坏呢？怎么这么小？
10: 等，
6: 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叫我，
10: 你给我一个未来。
11: 我24岁都没未来了，你能有什么未来啊？
6: 我能活。
12: 赚钱如日干。
9: 成就。
13: 准备好接受万人的敬仰了吗？
8: 本周还有电影《四度》《后世》《玩具总动员5》等精彩影片热映中。
14: 敢干。
8: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4: 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机会。
8: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5: 脾气太臭。
9: 我背了个
15: 不。顶妹啊，赚不赚钱啊？
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民事非增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捡到手机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该案的终审法官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刚刚呢讲到这个案件的被告啊袁某，他在法庭上的陈述反复啊，一会儿说记不清，一会儿又说手机发烫怕爆炸才扔的啊，那这个呢也不会影响法院对事实的认定。还有小杰他主张的除了这个手机的损失之外呢，他还主张了间接损失，这个间接损失法院认不认，如果认怎么算啊，如果不认为什么，手机呢现在也已经找不到了，没有办法去评估它的价值啊，法院如何确定赔偿金额啊，我们继续来分析啊。常法官，那这个案件它的争议焦点是什么？
18: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事实方面，袁某捡拾手机又扔掉这样的一个事实能否得到认定。第二个是小杰主张的损失应不应该支持，如果支持应该支持多少。
17: 一个是认定事实，就是当时呢袁某捡拾手机又丢弃这个行为能否去认定他的这个事实，还有

0: 一个就是关于金额确定如何去支持的一个问题哈。那常法官，这个民法典哈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对拾得遗失物啊，它具体是如何规定的？拾得人的妥善保管的义务哈，它具体是包括哪些内容？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这个拾得人他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呢？
1: 好，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第316条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拾得人的义务主要包括通知、返还、送交和妥善保管的义务。妥善保管的意思是维持现状，不得擅自处置，不改变遗失物的物理状态，也就是说不可拆卸、改造或者是损毁。另外是叫采取合理的措施确保遗失物的安全，适当的维护。比如说有时候可以在路上见到一个这种活体动物在路边，但是为了防止它碾压，可以给它挪到路边，然后及时的喂点水啊，或者是其他的。另外一个还要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一些易腐的物品适当的冷藏保存，不得侵占或者是拒不返还，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主要拾得人需要承担责任的，主要限于是拾得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情况。
0: 您刚说到哈，就是赔偿的责任呢是限于拾得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这个遗失物毁损灭失的情形哈。那这个案件当中哈，当时呢原告呢把被告起诉到法院，就认为你被告把我手机给捡了，但是被告说那我扔了啊。那像这种情况哈，这个案件当中去认定袁某拾得手机并且丢弃的一个关键证据是什么呢？
1: 从证据的认证规则上来讲，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解释第114条规定，国家机关或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是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作出说明。在本案中，因为袁某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庭审后承办人与民警联系沟通了解了详细的情况，认定袁某丢弃的主要在案证据为本案的接触警登记簿。
0: 也就是说这个在案的关键证据哈，就是民警当时接触警的一个登记簿哈。袁某在庭审当中的陈述也是多次的反复，一会儿呢说我不确定是不是一个手机哈，它只是一个长方体哈，一会儿又说这个手机呢我怕它发烫，怕它爆炸，我才把它给扔的哈。就是法院如何去看待这种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呢？
1: 在我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里边都有，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应当诚实守信，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袁某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呢前后不一，属于是虚假陈述、隐瞒事实的行为，实质上违反了诚信原则，表面上是行使的答辩权，但是实际上是属于滥用诉讼权利、妨碍法院查明事实的不诚信行为。其在庭审中所述均为口头陈述，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所以说最后呢也没有采信袁某的各种辩称意见。
0: 我们采信的应该就是公安机关的这个接触警的一个登记簿哈。那关于这个赔偿金额哈，法院是如何为这部手机定价的啊？就是说袁某他到底该赔多少，这个数额是怎么来的呢？
1: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呢，小杰提交的是网络平台上同款手机的二手价格的一些截图，其基本上显示就在7800上下。但是呢他这个案件他实际购买的价格包括提供的发票以及支付凭证都是7748元。也就是说他本身主张的二手产品的价值要比他实际支付的金额购买新机的价格还要高，所以说肯定不可能按7800元去支持。在我国民法典第1184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合理的方式进行计算。在本案中手机未能找回，袁某主张的通过鉴定也失去了现实基础以及评估的可能性，所以说按照电子设备折旧最低年限为3年，按照小杰实际使用的时间与折旧年限的比例再乘以购买价格来计算出手机丢失时已使用部分的价值，再拿购买价格 减去丢。

0: 知识与使用的价值计算出小节的损失，是相对公平合理也有理有据的。
1: 对，这是有一个公式的，而这个公式呢也是法律算出来的一个公式，一个价格哈。那么小节他还主张了他的一个间接损失哈，因为他当时呢是高三啊，他说我这个因为手机找手机的原因呢耽误我的训练了，导致我的体考还改期了，我月考也受影响了，我精神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等等，他主张了一些间接损失哈。那这些间接损失法院有没有支持呢？为什么？
0: 手机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早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是个人的电子钱包、身份证明，包括一些客户的联系方式和资料等载体。所以手机丢失不仅是手机本身这个介质的丢失，可能还意味着个人隐私权等其他权利受到各种影响。小杰主张的上述间接损失呢，正是因为手机丢失所带来的间接影响。因为手机丢失原本计划四月份的体考，但是因为手机丢失再约的时候四月份已经被约满了，他只能约到三月份往前的时间。三月份的话，这样会导致他整个训练时间的缩短，对体考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丢失手机之后呢，精力也不能完全的注意在这个学习和备考上，给他带来诸多影响。虽然说这种影响实际上是存在的，但是呢，根据法律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是基本原则，这些损失难以量化，法院呢也没有衡量的依据，所以实际上小杰对于这块间接损失承担的是一个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 那如果说他有一些其他的间接损失哈，比如说小杰因为这个案件哈，你看他报警呀，还有他可能来回去法院的一个路上的交通费的损失哈，这些间接损失是否属于合理的一个主张呢？
0: 如果提交了相应的转账凭证包括发票，而且又能跟本案相关联的话，这些间接损失一般有证据的话是要支持的。
1: 通过刚刚常法官的一个释法说理哈，我们知道这个拾得的遗失物啊，它不是捡到就是我的，也不是说你不想要就可以随便乱扔的啊。法院呢还有这个法律呢是有明确的规定哈，拾得人呢是负有通知、返还、送交和妥善保管的义务，故意丢弃造成物品浑水还有灭失的应该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呢，主张权利的一方呢也需要对自己的损失承担举证责任，间接损失必须要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则法院是难以支持的哈。这个案件当中啊，小杰关于备考影响的损失因为证据不足被驳回，而这个手机价值呢是通过折旧的规则合理确定的。最终法院判决结果是什么？这个案例对于咱们来讲有什么样具体的启示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关注到的这起案件呢，也是常法官主审的啊。捡到手机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啊。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呢，刚刚常

0: 官也给大家捋顺了。其实呢，就是手机丢了之后呢，那么丢失的失主呢是小杰，他呢打了110报了警啊。那后来呢，这个根据这个民警啊接触警的一个登记簿上显示呢，拾到手机的人呢是袁某啊。袁某呢当时呢在公安机关哈、啊、他在记录这个笔录的时候呢，他说是他把这个手机呢扔了哈、啊、因为他拾到手机之后呢发现这个手机呢有密码，就把这个手机扔掉了啊。那后来呢这个小杰呢就把这个捡到手机的袁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就除了手机的价值以外呢，还有他的其他的间接损失，一共是9000多元啊。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其实是有两个哈、啊。第一个是事实方面的认定，就是袁某他捡拾手机又丢弃的行为能否认定。刚刚常法官也讲了哈、啊，虽然袁某在法庭上呢，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啊，一会儿说他手机。他不知道他捡到的是一个手机，只是一个长方体，又说他觉得这个手机呢怕爆炸，说手机发烫，所以他就扔掉了啊。其实呢，根据这个民警接触警的一个登记簿上的记载呢，哈、啊，对于袁某捡拾手机又丢弃的行为是能够认定这个事实的。第二个就是说，小杰的损失如何去支持哈、啊？应该支持多少？根据法律的规定呢，哈、啊，小杰这个手机丢失，因为他买了这个手机之后他用了8个月了，所以不可能按照这个新手机呢去赔偿。那么法律上给这部手机的定价哈，它是有一个公式的哈，根据这个设备折旧的一个公式的原则呢哈，给他算出来的一个法定的价格呢是6000元。但是小杰主张的一些间接的精神损失，因为他没有一些证据去证明他受到间接损失，法院是没有支持的哈。这个案件哈，我们已经清楚了拾得遗失物的法律的义务以及赔偿认定的规则哈。那这个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常法官？
1: 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在认定这个袁某捡拾并扔掉手机之后，判决袁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小杰6000元。第二项是驳回了原告小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在这个判决生效后呢，在履行期内，这个袁某已经完全履行完毕。
0: 这6000元呢已经赔给了小杰哈。那常法官，您结合这个案件呢，给咱们的一些朋友们提几点建议啊。如果说我们捡到别人的遗失物，怎么做啊？合法，就是不能够因为这个东西当时扔掉了啊，或者是没有妥善的保管啊，事后人家这个失主过来了，咱们自己呢还得去赔啊。如果说不慎丢失了贵重物品，我们又该如何第一时间固定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对于捡拾者而言，要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一般义务，安全保管，防止受损，尽快的寻找失主，或者是送交附近的失物招领处或者是公安机关，并且做登记，更不能拆卸、改造、改装，甚至是丢弃。另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将他人的遗失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并且拒不交出的，可能构成刑事上的侵占罪，面临刑事追诉。对于权利人，也就是失主而言，尽快的回忆可能存在的丢失地点，求助民警调取监控，如果有的情况下可以调取监控，寻找相关的目击证人，尽量追回遗失物，还可以发布寻物启事或者是悬赏广告。但是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提醒，如果发布了悬赏广告，在其内容中承诺有重谢多少多少元的，这种情况下在物品找到后要按承诺去履行。找到捡拾者之后，首先要协商沟通返还，如果对方拒不返还，可以寻求司法途径解决。简单来说，对于拾得人而言，物归原主是义务，私下占有有风险。对于权利人而言，悬赏需兑现，索赔需举证。
0: 非常感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的释法说理哈。一个拾到手机之后随手扔掉的举动呢，啊，最终呢是换来6000元的一个赔偿的一个判决哈。其实当时呢，袁某他要是把这个手机呢交给公安机关，或者是自己妥善的去保管好哈，他也不用自己再自掏腰包去赔偿这个案件的一个失主，就是原告小杰。这个案子呢看似金额不大，但是它的教育意义十分深刻哈。因为拾金不昧呢，不仅仅是道德的提倡，更是法律的。

要求。这个案件呢，也是深度融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现代民事法治的典型民生案例。裁判示范价值呢，突出具有较强的宣传指导价值和类案裁判的借鉴意义。因为案例蕴含的道德教化内涵很深刻哈。我们知道这个拾金不昧呢，是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传统美德，自古就倡导遗失归还，还有首善律己。通过法院裁判的法言法语呢，也为大众诠释了传统的道德善意。我们捡拾财物本属无益，但是若漠视财物肆意的丢弃，就违背了诚信向善的传统准则，进一步体现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诚信友善融入司法裁判的积极探索啊。案例体现的法理指引明确，根据民法典，拾得遗失物者负有妥善保管、返还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的法定义务。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他捡拾手机之后呢，又随意丢弃，他是存在重大过失的，法院依法判令他要承担赔偿责任，破除了捡到东西属于自己就可以随意处置的错误的观念，为人民群众清晰地划定了遗失物处置的法律红线。那这个案件的案情呢，通俗判决公允，他既维护了失主的合法财产权，也以司法判例教育大众，告诫咱们捡拾遗失物需要秉持善意，妥善保管。这个案件也是实现法理情理与传统美德的有机统一，也是面向社会大众普及遗失物法律、弘扬诚信美德的优秀的普法案例。也非常感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做客今天的法治60分。

0: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 30%， 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

我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会儿呢主要就是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啊，过了农业互通立交之后，往黄河路和合一立交这边去啊，整个这一大段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是特别大的。另外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的就是中州大道政变路这边啊，中州大道政变立交这边呢，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一下这个花园路，花园路商圈啊，这个目前农科路交汇处还有农业路交汇处东风路交汇处啊，这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来看一下陇海快速路，目前呢从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啊，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欢迎各位啊，持续锁定收听 FM10C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C 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这个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在公众号上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手机下载的有抖音，你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啊私信也能找到我，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粉丝群。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车船税优惠的政策最新消息啊。那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啊，近日就发布了公告啊，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一个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的政策。车船税呢是一种这个财产税啊，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为支持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包括促进这个节能减排啊，那从2012年以来啊，我国就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这个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呀免征车船税。据了解呢，这个政策调整实施之后啊，纳税人已经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这个节能汽车、纯电动的商用车、插电式，包括那个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那对于这个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呀，这两类车型呢，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的这个法定的一个征税范围啊，不受这一次政策调整的一个影响啊，仍不征车船税啊，也就是咱们普通说的这个家用的，包括这个小型的啊，小型的包括这个出租车呀、什么的啊，这都属于这个纯电。

0: 动的乘用车，燃料电池的乘用车啊，这种车型呢，因为没有排气量啊，不属于车船税法定的征税范围，所以不受这一次这个政策的影响啊。近年来呢，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也迅速的增长，对其这个给予车船税的一个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啊，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也日益显现，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也不断的增强。业内人士也表示了那个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是 1.5 升的这个乘用车北京市的车船税税额是420块钱，上海广东的是300块钱。这一次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健康发展。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发送投诉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俗话说，这个发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一头柔顺飘逸的头发，让人轻松拥有这个氛围感。护发这事儿还得用心去对待。UP 商城呢，带来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补第四代的一个洗发水这也是商城在去年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之后一款非常爆火的人气产品。今天是限时返场第四代的升级版本洗发水以这个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多种的水果精粹为这个核心这个再搭配上果酸的配方，帮助咱们排除多余的油脂，温和清洁头皮，滋养发丝这个修护咱们受损的发质。那这款洗发水呢，通过天然成分加科学的一个配比，不含硅油、矿物油等刺激性的成分一共有五种香型，你可以选。无花果香型减少这个头皮油脂的一个分泌适合这个头发比较油的。冷萃茶柚这个香型就适合头皮油，但是这个头发的这个尾部就是发尾比较干，它属于那种混合发质适合这种。另外想要蓬松一点的，你就选那个桂花味的洗完之后那个自然的一种蓬松的一个状态带给咱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发之食谱这个洗发水呢，530毫升，官网售价105块钱一瓶，两瓶就210块钱了。今天呢UP 商城咱们爆款这个返场两瓶到手只要99，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另外节目期间下单您回复。

0: 秒杀两个字下单的朋友再送福利啊，前两百名啊，咱们这个先到先得啊，赠送无花果护发素一瓶，这个护发素也是530毫升的一大瓶啊，等于说99块钱，今天两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啊，合到一瓶33块钱，非常的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秒杀吧。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郑州、许昌、平顶山的西部，还有开封、商丘、周口多云见阴天，部分建设区会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呢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这个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啊，最高气温35到37度，像北中部的部分建设区呢37到39度，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了。明天的时候全省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啊像东北部、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还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中东部、西南部明天的时候最高气温35到38度。再看7号呢，全省是阴天见多云，东部、东南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呢还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那8号的时候，我省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的时候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啊多云见阴天，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多云转阴天，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7号的时候省会郑州多云，有阵雨雷阵雨。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啊，普遍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那期待呢？住新家谁不期待呢？关键这个担心啊，像装修的过程当中，因为周期比较长，环节比较多，使用到的材料也会比较多，所以有些朋友就担心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甚至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啊，建议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就是也同时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你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这一次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呢，您会享受到以下的三大硬核福利。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了。我们这一次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咱们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报名吧。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夏天用车啊，咱们车主一定要随时检查一下车况，比如油路、电路啊，因为夏季高温啊，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啊，比如车辆自燃呐，也包括轮胎啊，也要检查一下。特别跑高速之前检查一下这个轮胎啊，是否这个有一些隐患啊，防止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啊高温爆胎啊。当然了，在雨天到来的时候啊，也要注意不要轻易的去涉水，尤其不明路况的时候啊，担心这个车辆进水之后也造成很多的一些损失。当然了，车在路上跑，保障不能少啊，咱们有一个优质的保险服务很非常重要的，能让咱们的出行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啊，更加的舒心。如果您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了，或者呢新车想投保怎么办？你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河南交通广播为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另外咱们还有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服务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上之后呢，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你在给爱车投保或者续保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这车是经常跑高速跑长途，还是经常在市区里买买菜上班啊来使用，这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呢啊，这个都可以咨询咱们的客服啊。咱们客服呢也会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啊，给您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让咱们的车呢，保障的更全，又能多少啊，省点钱，对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了。暑假呢，快到了啊！暑假呢，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啊。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果实特种兵夏令营啊，这夏令营呢，专为5到15岁的孩子量身打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10年口碑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啊，联合打造的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这10年来啊，我们让数万孩子在这里呢，从低头族变为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呀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夏令营的这个项目是丰富 有趣啊。今年呢三条线路啊，一条陆军线路呢在郑州，一条海军主题的这个夏令营呢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线路的这个夏令营呢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前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等等等等啊，项目特别的丰富。同品质的夏令营呢，咱们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尤其今年河南交通广播，十周年给出您的重金补贴之后，像陆军特色这个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来报名了。空军和海军这个线路呢，这两条线路啊。像补贴完之后也是不到3000块钱啊，这将是啊您送给孩子这个暑期啊一个超级难忘的礼物吧。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来报名了啊。当然我们这个补贴啊，咱们的广播补贴的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啊，爆满就恢复原价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2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郑州市区方面啊，目前这个北三环由西向东方向，在京三路这边是有一些车比较多啊，西向东的方向。另外，西向东的方向在北三环隧道里边也有一段拥堵，大家提前这个减速啊，因为隧道里边视线不是太好。再来看东风路花园路，目前的自西向东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花园路、农业路啊。由北向南方向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呢，在黄河路这边还有这个合一立交下桥的地方啊，稍稍是有些车多。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州大道，中州大道啊，由北向南方向啊，在过了金水立交往政变路方向去的时候，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那受到施工的影响啊，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3-166公里之间啊，双辐就两个方向，第一行车道呢都是被占用了啊，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
2: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0: 辛辛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来找到节目组了。来看教育部的这个消息啊，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集体上课补课啊！那记者从这个教育部获悉啊，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啊，于近日就印发了，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啊，就是你可以布置这个暑假作业啊，但是量不能太大啊。孩子听到这个消息，估计都非常的高兴啊，坚决杜绝用手机去布置作业。啊，因为用手机本来就不太想让孩子过多的接触这种电子产品啊，但是如果学校老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啊，经常用手机去布置作业的话啊，一是不利于这个通知到孩子，再一个呀，就是容易让孩子去接触到这种东西啊。那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都是被禁止的啊。严禁在暑期以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者测验啊，就是，暑期这个期间或者暑假的前后啊，组织这个学生啊区域性的呀啊校际统一的呀进行考试或者测试，也不得变相的考试或者组织这个测试。比如说啊，我们说这是夏令营啊，或者这个研学，实际上啊，它就是变相的组织考试或者测试啊，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啊。再来看这个清朗行动整治娱乐团播的一个乱象啊，其中包括啊，就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问题啊。第一呢，啊，就是包括这个组织招募不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或者以助播、亲友团等身份变相参与到团播。这里边其实这团播呀，主要就是指的一些社交媒体啊，包括一些视频直播的一些这个地方啊，邀请或者让这个未成年人去参与这种主播这个直播啊，主要提到这个情况。第二呢，直播当中的穿着这个童装啊、校服啊、书包等明显具有未成年特征的服饰，或者模拟未成年人语气、模仿未成年人直播的，也是不被允许的啊，这都将被整治。就即便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他穿这个童装、校服、书包，甚至在有一些这个主播啊，非常的恶劣啊，搞一个这个教室的啊，不是黑板前面的这种啊，我觉得都非常的恶劣。有的是跑到这个学校里去拍啊，去直播啊，这都是被整治的。第三呢，以未成年人为受众群体，打造什么恋爱交友啊、处 CP 等名目啊，教唆引导未成年人冒充成年人身份进行打赏的啊，都是这一次清朗行动整治娱乐团播乱象的这样一个内容啊。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快递啊，7月1号起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出台了啊，开始实施了啊，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要求正式实施。就是咱们都知道，在网上去买一个东西邮寄过来，这个包裹呢，有一些它包的特别的严啊，就是甚至几层的一些纸箱啊，或者呢是那个胶带啊，它缠了一圈又一圈，咵咵那样缠啊。那新国标呢，将这个包装箱的适配、包装层数、胶带用量列为了关键性指标，明确减量的一个底线。新国标严控包装的层数，普通商品不得超过两层，易碎品、精密的一些商品最高不得超过四层，杜绝这个层层的叠加。像小件的首饰啊、易碎的水杯、生鲜土特产这一类的特殊物品呢，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啊，行业普遍采用了这个大箱套小件、多层的这个气泡的一个气泡膜啊，或者这个胶带啊，不停的缠绕多圈的一个打包方式。那针对 大箱装小件的问题啊，新国标就要求呢箱体要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的胶带使用量也做出明确的规定了，这个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一个打包方式啊。不知道大家在收到这个包裹的时候有没有也有一些烦恼啊，就是你会发现它很难打开，那个胶带缠得非常的多，非常结实，你用剪刀甚至用剪刀去剪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围墙就是。所以呢啊，新国标的这个实施呢，对于这种情况呢啊，这种限制啊啊，也是这个环保的一个要求。当然也提醒这个快递企业啊，也不能说这个将来要求啊不能过度包装了，所以这个包装呢就过度的这个简易啊，造成这个商品的一些损坏啊，这也是啊不太好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啊，目前的老黄河桥从北向南方向啊，老黄河桥也就是来郑州这个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另外呢，北三环中州大道京三路这边啊，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啊。还有就是北三环隧道啊，西向东方向这会儿已经基本恢复正常通行了。那在这个商圈周边呢，像东风路、花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和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这车子呀，开着开着这个没劲儿，动力疲软，就是肉了吧唧的，而且还费油发抖啊。您不用跑汽修厂，不用大修啊，向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自主的品牌万能铜储碳氧护剂，十多万名车友啊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这一瓶除碳氧护剂啊，只要99块钱。您买回去之后啊，也非常的方便，就是加油的时候先把它加到燃油箱里，你再加油，然后就是自动，你开车它自动除积碳，非常方便。现在向大家推荐两款我们这个热门的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那个一套呢是三瓶，第一瓶就是除碳氧护剂，先除出积碳，清洁一下发动机啊，让这个动力恢复。第二瓶呢，就是那个空燃比的调整剂啊，空燃比调整剂就是让进气量、进油量达到一个黄金比例之后呢，它充分的燃烧了，就起到了节油的目的，就不费油了。第二呢，就是减少了积碳的形成。那第三瓶呢，你最后再用那个三元催化的清洗剂。三元催化这个时间长了之后，里程长了，有一些车主嫌自己的爱车排出来这个尾气味道比较难闻，就是有亲戚朋友啊坐你的车会觉得你的车里边这个尾气的味道比较难闻啊，清理一下三元催化，当然呢也起到一个就是另外作用，比如有一些老车型的车友啊，担心自己的车审车的时候尾气排放不达标啊什么的啊，所以就选择这一套啊，一瓶除碳氧护剂啊，动力提升，然后呢调整空燃比，节油，减少积碳形成。第三瓶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啊，包括你审车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排放啊，这个不太达标。这一套只要199块钱，199块钱呢，这个相当于你在外边就光做一下发动机的内部清洁，就是这个除积碳啊，可能都不够用啊。但是咱们一套三瓶，给您从发动机油路到排放啊，整个清洁一遍，只要199，而且买回去非常好用，加到燃油箱里，你只管开车就行了啊。除积碳啊，调整空燃比啊，它自动完成啊。这是一个热门的一个套装的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只要199。还有一个金装礼盒的三瓶，装的都是那个金装的除碳氧护剂，因为有一些老车型说，我这车其他没什么毛病，我不需要调整空燃比，不需要这个清理三这个催化。我只是积碳多了，我想清一下积碳，但是一瓶单瓶的肯定不够用啊，那你就选择这个金装礼盒，它是三瓶一套啊，只要239，首先呢也比较便宜。另外金装礼盒的这个金装除碳氧护剂啊，它专门针对这个老车型，像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啊，深度研发的啊，及这个强力清碳啊，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为一体，三效合一啊。所以老车型如果只想除积碳，一瓶不够用，你就选这个套装金装礼盒除碳氧护剂一套，只要239，比你单买一瓶更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3个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选择适合您的产品。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最近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车友要求返厂的好益康荣军酶牙膏啊，这个来了，来看看大家的反馈啊。有人说这个感觉刷完牙之后，这口气清新啊，近距离说话也不尴尬了啊。很多人都以为早晚刷牙就够了，但是这个牙缝和牙龈沟里边啊，可能还存在有牙菌斑啊，它像一层这个黏糊糊的生物膜一样啊，长时间出现这个牙龈泛红、不适啊、脆弱，就是牙齿比较脆弱啊等等一些情况啊。那好益康的牙膏呢，不只是清新口气，还有专注口腔护理的实力派啊，它还是个实力派。核心的亮点呢，就是它添加了发明专利的荣军酶啊，能够分解牙龈边牙缝里边的脏东西，改善口腔的环境，减少异味牙渍的一个滋生，从而打造健康的口腔环境。现在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三支福利的组合装，有五号亮白型的，主打一个去渍亮白，刷出自然的好牙色。二号的那个净味型的啊，重点是清新口气的，社交自信不尴尬。零号的养护型的，日常健康维护，早晚守护咱们牙龈的根基健康啊。配方是很温和的啊，这个膏体软糯，泡沫很细腻啊。品牌官网的这个售价100克一支啊，就是一支是100克的，要48块钱。今天咱们车友专属的价格，三支套装啊，这个套组啊，只要69.9块。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您2支25克的旅行装，还有一个护龈牙刷一支，69.9块得6样，平均一支的荣军酶专利的牙膏啊，才10几块钱，价格是相当实惠了，跟普通牙膏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商城会员下单的话，再给您减5块钱啊，才64.9块。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玩，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豫 A 车洛阳去郑州走连霍高速，怎么省这个高速费？连霍高速好像也只能到这个沟照站啊，沟照站你下来之后再上来，然后进这个郑州市区啊，走这个绕城高速，免费站点再下来，也只能这样了。啊，如果是郑绍高速的话，郑绍高速应该是在登封那边，登封大概是少林站是吧？啊，在那边啊，最远的在那边。还有朋友问这个郑州到卫士，是不是免费呢？啊，这个主要就是郑开兰高速啊，郑开兰高速主要是到这个啊开封啊，到开封那边啊，包括这个兰考那边啊，您可以参考一下。你比如在郑明高速，就是最远端到那个南苑站，这个连霍高速呢啊，包括这个兰考站啊、兰考北站啊，还有开封站啊，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好了，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快速路农业路的北向南方向，航海路到龙海路段的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较大，中融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往南走，整体呢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勤的。还有就是在商圈的周边，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以及金水东路农业南路的双向呢，也都是需要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咱们这个停车的地方。在很多商场它停车会比较紧俏，但是呢大多数时候这四个一个道路交叉口的四个地方，大多数时候都是会有

的问题好好解决一下。一般老油车存在的问题呢，大多数时候都是积碳过多导致的，其他的一般换一个新件就可以了，但是积碳多一般都是要去修理厂修一下，报价很容易就上千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十几万公里的老车可能早已经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都是在同一排等信号灯，绿灯亮了之后其他车早都跑了，我们还在那踩油门就是不动。出现这些问题其实不需要频繁跑修理厂，也不需要花大价钱维修。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我们十万多车有亲测好用的一款清除积碳的产品，有很多车主的这个车跑的时间非常长了，已经开始仪表台亮红灯了，我们用一个周期三瓶之后呢，这红灯它自己会灭，因为积碳清理干净之后那种堵塞的情况就会帮你解决。你像我爱大凉门就说跑了20多万公里，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就感觉这个整体提速非常好，超车也特别有劲儿，油门一踩车子就回应很迅速，这就是我们万能通真正的作用。而且如果你日常保养的话，其实用我们的万能通不仅可以清积碳，还可以保养发动机，单瓶的售价是199，一万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市面上的清除积碳产品不管大牌子小牌子，5000公里一瓶的定价在200多300的样子，做活动200多，不做活动300多块钱，但是我们10000公里一瓶只要199，在这个基础上河南交通广播砍掉所有中间商环节，定价99，从厂家直接发货到你手里，真真正正就是花的钱全部在刀刃上。如果积碳问题比较严重的，可以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般都是10万公里左右的车可以用一下，一套是3瓶199就可以了，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动力提升了，这个车子还能再多陪你几年。还有一些朋友整体的老车的积碳问题特别严重，仪表台红灯常年都亮着，积碳老厚了，油耗特别高，抖动还很大，可以来选择精装礼盒，里面也是3瓶，一套239，三瓶一个周期，一般就15到20万公里的车来用一下。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清除完积碳之后，我们就回归正常，还是10000公里用一瓶经典产品就可以了。发送888了解详情。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如果想要找到我们美食群聊大家庭的话，也都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我也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美食群聊当中，同时呢也会收到我跟阿木的短视频账号的二维码，也可以来扫码关注一下，我们会在短视频账号当中呢图文并茂带视频的给大家来分享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吃的店。今天仍然是一个高温天气啊，很多朋友会发现温度越高的时候，你的这个餐呢就会无限的往后推移，比如说今天早起之后就会觉得特别没有胃口，吃早饭的时候已经是11点了，那很多朋友这个时候16:07基本上也到该吃中午饭的时候了。天热适合吃哪家呢？必须得解暑。今天节目当中仍

又跟大家来聊一聊，你觉得天热的时候最适合吃什么？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把你热天必去打卡的餐厅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这种天气在家待着的时间长之后，也觉得蛮无聊的。如果说咱正好有套房子需要装一装的话，也不妨先规划一下怎么装，了解一下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计划还赶不上变化，稍微衔接不上就开始拖延工期了。最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墙上垫交叉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等等等等，这对我们以后的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非常高的。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更多专业的建议，你可以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领取我们官方链接里面的2000元家装补贴。领完这个补贴之后呢，你后续想装房子，不管叠加多少优惠，都能在这个基础上再省2000块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记得扫码添加咱们的记者微信，然后我们会有大牌的设计师给你免费的出设计方案。发送省钱，一对一服务，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省钱就可以参与咱们的活动了。

0: 坎里了，听一下。
1: 那一定是一碗清凉爽口的凉皮。
0: 必须得是清凉爽口，而且还得点点醋。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分享了什么凉皮啊、米皮啊、凉面啊、凉粉啊等等之类的。其实夏天顶流消暑小吃凉皮必须得稳居榜首，就是郑州夏季美食销量卷王。它卷到什么地步呢？甭管你是卖啥的，只要你是个小店，基本上在夏天的时候都会去卖凉皮。甭管是自己做的还是说从外面批发的，一兜一兜用那个塑料袋装着直接调就行这种类型的。那到夏天随便进一家店都能吃得到凉皮摊位，社区小店基本上天天到半下午的时候，你大概率买到就最后几兜了。而且郑州有很多手做凉皮的店，就是自己店里边在那蒸凉皮，你还没进门就看到门口那个冒着各种各样的蒸凉皮的烟，然后有笼屉啊什么的，淋上秘制的香醋，还有他们自己做的那种芝麻酱。有很多芝麻酱其实是真的蛮有自己特色的，就是你吃出来它里面非常复合，但是你不能确定它每一样调料用的量是多少，你每次吃都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好吃。里面还得配上一点，就是如果讲究点商家会给你放一点炸的那种红皮小花生，往里头一来上那么一勺两勺的，来点蒜泥、黄瓜丝儿，或者是来点绿豆芽啊什么的啊，配起来天热没胃口，冰爽酸辣凉皮下肚之后，这个燥热瞬间全消。今天还看了一条推文，然后说这个郑州的凉皮最好的其实是在往西走，大家都知道是哪儿吧？虽然说我们还没能把这几大金刚全部都吃一个遍，但是早有耳闻。但是不得不说，如果你只是在西郊棉纺厂附近的话，你基本上100米里面至少能遇到3家现做的凉皮店，而且价格非常之划算。他们卷到什么地步，可能一整个凉皮套餐也就不到10块钱这个样子。大家如果说有哪些好吃的非常适合夏天的店想要分享的话，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我省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大部35到37度，其中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东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0

24到26度，明天全省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北部、中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中东部、西南部最高气温35到38度。七号全省多云间阴天，在东部、东南部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伞。省会郑州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夜里多云间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5: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4: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5: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4: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3: 为什么？
4: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3: 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刚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上，先回答一下梦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问有没有买车险，有没有人工客服，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我们会有人工坐席跟您联系，并且你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你直接发送到咱们这个微信平台，就跟这个买车险方式是一样的，发送过来都可以。因为很多朋友在买车险的时候，你发现有特别特别多的那种买车险，他这个车险的电话都已经全部变成 AI 的了，你着急啊，想要抓紧时间把这事儿给解决了，结果呢就是一分钟了都还没有对接上他的人工坐席。咱们这个留个联系方式，直接真人坐席一对一跟你聊。因为买车险这件事情，每个人需要的险种，包括每个人用车的方式特点，走的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会帮大家做更好的配置。配置好了之后呢，咱的钱都花在刀刃上。其实车险改革之后，价格是大差不差了，区别就是谁更专业，谁能把你真正需要的都给你配上。你买了车险之后，结果发现真正需要去用车险的时候，这一项没买，那真的很亏。车损险改革之后呢，也包含了涉水、自燃、盗抢、玻璃这些。所以如果说你买一些车险，他跟你说我给你送涉水险，送个玻璃险，其实这些是你自己买的这个车险含的就有的，不要相信他们这些，就是不专业。很多朋友也会发现不专业也会让你买错车险。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顾问呢，隔三差五都会跟我们主持人见面，会了解最新的车险产品细节跟优势，该花的花，该加不该加，加多少合适，坐席都会给你讲明白，花小钱办大事儿。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席很快就会联系您的。继续回到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热天你想吃点啥。其实我今天是没有啥胃口的，但是呢因为夏天来了嘛，大家知道的，路边呢它会随机刷新各种各样的瓜车，这夏天吃西瓜真是人生一大爽事。尤其是最近的西瓜的价格已经从就是5毛钱一斤到了你买的多还能3毛钱一斤的地步，太好吃了。而且我不喜欢吃那种比较贵的无籽瓜，我觉得无籽没有带籽的甜，所以呢就是本人买西瓜一般都就是最便宜的好好挑一挑，挑上那么几个我满意的瓜回去能吃好几天，吃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这个天气里给自己拿上一个保温杯，里面把冰装满，微不足道的理就是说啊，就是他一般都会买经常性的，每天在我们家，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这个品牌有自己的一些资金的注入，每天买他的冰饮，然后说用杯子装满冰块之后一下午都能喝到冰冰的冰冰凉凉的这个冰饮，而且他的杯子厉害得很，甚至还带着有自己的 APP 可以控制他这个杯子的整体的温度，12个小时都可以。其实有时候买一款好杯子对于你个人来讲就是喝水啊什么的真的会有一定的好处。有些朋友不爱喝水可能就是没有买到一款你喜欢的杯子。蓝哥说今天下午拉了个乘客专门去喝鸡血汤，然后给蓝哥也听馋了就是鸡血汤这个天气吃确实是吃完跟洗个澡一样， 但是他说没有觉得这个人打卡这家有多好吃，问我有推荐的没。如果说你对鸡血汤有要求的话，我还是建议就是咱到开封去，开封随便找几家基本上都能够让你觉得非常非常好吃。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去找一些在郑州开鸡血汤时间比较长的老店的话，给你推荐两家。一家是在城北路，就是紫荆山路城北路，然后往东走一点，路南那个位置有一家鸡血汤，好像叫老董记还是老董家，你可以检索一下。他们家鸡血汤开的年头比较长，然后吃起来味道也不错，关键是这个天他家屋里头还挺凉快的，可以加一份粉丝，然后再要一个他那个五香烧饼。他五香烧饼是现打的，特别大个，然后酥酥脆脆的，我个人感觉还不错。另外还有就是在商城路那就离老城墙那特别近，文庙那特别近，在城东南路，就城东路商城路往北走一段，走没多久之后路东有一家也叫鸡血汤，它叫玉关鸡血汤，玉是河南的那个玉，关是官府的官，当官的官，玉关鸡血汤，它的名字上面只有三个大字鸡血汤，也是那种就是吃起来感觉还挺算是比较正宗吧，就是挺有味儿的，就是老板一看就不是那种刚开始做餐饮的，就是很有水平的这种类型。基本上传统鸡血汤都是9块钱，这两家都是9块钱，你可以看哪家离你稍微近一点去尝一尝。当然大家如果说有更多关于美食方面的问题，欢迎你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这个天气出门千万不能忘了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把防晒给做好。小暑到了，我本来今天出门的时候想着今天周末嘛，单位人也比较少，要不不抹脸了吧，后来想想不行，还是得洗把脸，因为我得涂防晒。就是如果说你在防晒这件事情上稍微一疏忽，就可能会导致你长了一些晒斑啊，或者是光老化等等之类的问题，就是很难腻。你后续再去解决这些问题又要花大钱，还有的时候还得就是吃点苦啊什么的，所以咱们不如一开始就把防晒这件事情给做好。你看那天空好像挺漂亮的，那紫外线也非常的强烈。这次1041爆款商城给你上线的就是高倍防晒兼顾养肤修护的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的 SPF 达到50，就是说你去海边，去赤道的海边暴晒都没有问题， PA 4+。现在大家都对于防晒方面知识也都非常丰富了，就是知道 UVA 和 UVB 都需要防嘛，这个就是双重，这两层都可以帮你防，有效阻隔紫外线，像防晒黑、防光老化以及防止晒斑啊、晒红啊、晒伤啊等等之类都是非常有用的，肤感非常好，不会有那种假面脸上好像涂了一层油膜的感觉，不会闷痘，然后它还有淡淡的提亮效果，因为有时候你感觉没有睡好，肤色不是很均，然后有点蜡黄，其实涂上它之后你整个脸就会很有气色，很亮。另外呢，就是它有专门的一个防护技术，可以抵御空气里面的 PM2.5 以及蓝光还有花粉，因为我们不是一直在室外情况下，如对着电脑也会有蓝光嘛，那这个也是可以防蓝光的。娇韵诗家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售价是560块钱，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大家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加上我们的商城补贴只要199，是50毫升的正装，原价560的那款给你199，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购，然后你可以再添加一下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钱，省一点是一点，发送5块钱够吃碗凉皮了，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把咱们这个夏天的防晒安排好喽，发送大牌过来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于国岭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一马路最左侧的车道呢，发生了两车的事故，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况。我们通过监控视频可以看到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这儿是已经开始有排队的情况了，但是过了这个事故点，就是你再往西一点，本身的车流量也会较大一点，就是从京广路开始一直到过了松山路，西向东的方向整体也是不太好走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计划从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走的话，建议你就是稍微靠东一点再上高架，就是过了这个城东路之后再上高架，相对来讲会好一点。京广路从航海路到陇海路段的南北双向车流量大，那农业路段的北向南方向基本上是从黄河路一直到农业路后方，仍然是有一个本身车道较窄嘛，加上车流量较大，也是排队的一个情况。中州大道金水立交，中州大道是北向南方向，中州大道陇海路是南向北方向，这两个路段就是整体车流量会大一点，我们从这儿经过多点耐心就好了。商圈附近花园路、农业路还有花园路、东风路以及二期广场周边，金水东路、农业南路附近呢，也是因为去商场的人会比较多，加上商场的停车场的车位呢，在周末的时候可能都会存在一个比较紧缺的情况。大家如果说不是去逛商场的话，建议就是把商场周边给绕过去，因为极有可能在这一等就是20分钟。另外呢，也可以来规划一下我们这个停车的线路，因为一般情况下比较热门的商场停车场是很容易停满的，有可能你出去都要等20分钟，但是在它周边一般都会有其他的一些停车的地方，你可以提前看一看，在地图上寻找一下就可以了。您在路上看到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涛声依旧问说，从新郑龙湖去卫士怎么走高速免费？那你就看你要怎么去规划了。你可以提前把你的地图打开，从新郑龙湖导航到卫士，然后呢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把我们免费的地图打开，然后看一看你要走的那一段，就是从哪儿上在哪儿下，可以最大限度的享受这个高速的免费政策。发送免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照着图直接对就可以了，抄答案属于是。其他朋友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豫 A 豫 V 的车牌想要享受免费的高速政策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啦。先跟大家聊的话题说，这个天儿太热真的很没有胃口，那你在天热的时候最想吃哪家呢？大家都提到了凉皮还有米皮，其实米皮跟凉皮还是会有一点区别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陕西的那个酿皮子，在郑州特别特别少，它是那种很肥厚的状态，就是它巨厚无比，可能是普通的皮带面的两倍到三倍这种厚度，吃起来梗啾啾的。我在那吃的时候，虽然说它那个碗巨大，里面的酿皮子并不多，但是拌起来你就觉得很过瘾，那种爽滑，再淋点秘制的香醋还有油辣子往里头一放，哇，夏天来上那么一碗，整个人就是清清爽爽，服服帖帖。如果你觉得还没有吃饱的话，就来一个非常焦香掉渣的肉夹馍，或者是来一个酥脆的白吉馍，当然一个白吉馍大概率是不够的，得来两个，同时它的

绝佳搭配一定是那种玻璃透明玻璃瓶装的碳酸饮料。我记得以前是卖1块钱一瓶的，我们在吃各种各样的擀面皮凉皮啊什么都会来上一个。现在虽然也有，但是好像很少能够给你冰的像以前那样，就是你一口喝下去透心凉的那种感觉了。不知道是为啥，可能现在饮品比较多了吧，就是把更多的一些其他的饮料放到里面，占据了冰箱的空间，导致我们喝那个玻璃瓶的老是喝到热的。喝到热的跟喝到凉的完全它就是两种物种，一定要是那种透心凉，然后它那个气泡从下往上升腾的时候还带有声音爆破声的这种感觉，喝起来才有夏天的味道。说完这个还有就是凉粉了，但是在郑州可能你吃的更多的就像开封一样都是炒凉粉，可是炒凉粉其实在晚上的时候吃还好，白天吃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那个蒜水往上一淋那种清爽但是呢有点烫烫的感觉，这个天它很难放凉啊，真的要放很久才能把它稍微晾一晾。冬天吃是比较爽的，凉粉我喜欢吃调的，但是一般郑州调凉粉都在一些炒菜店里边，宴请的店里头是那种属于免费的类型，现在也是越来越少了，就可以吃到那种绿豆凉粉的地方特别少。如果说你有发现哪个特别好吃，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来分享一下。这已经是快5点钟了，就是也到了大家晚上等到天稍微冷一点儿，食欲大开去吃宵夜的时候了。不管喜欢吃小龙虾还是喜欢烤串，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店，也欢迎你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刚刚那个涛声依旧不是问说新郑龙湖去卫士怎么走高速免费吗，我让他照着地图，蓝哥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就是你甚至不用照地图，直接抄蓝哥答案就行。走轩辕故里上，正明高速转京港澳，转商登到港里下是免费的。你别说这了，你就给我打成字儿放到这儿，我都记不住。希望涛声依旧，我给你直接复制粘贴一下发给你吧。你如果说不想打开地图自己去对照的话，我把这一段复制直接粘给你，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真正实现抄答案这样的一个想法。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不管是每日方面问题还是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需要帮助的状况，也欢迎你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这个天除了热没有胃口之外呢，还有就是你稍微动一动全身出汗，那头发两天没洗都有一种馊了吧唧的感觉。那洗头发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发型是可以改变气质的，一头柔顺飘逸的头发真的让人很轻松拥有氛围感。最近网上还特别火的就是教你怎么把你的头发的发质养得更好，因为有的时候呢五官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你整个人把你的皮肤状态养好之后，你的发质好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非常清秀的，会有美女感或者帅哥感。那护发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选好护发洗发水。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这也是我们商城去年的人气产品，今年限时返场，很多朋友反馈说真的很好用，而且线下商超都有在销售的，男女通用。第四代升级版本的洗发水，它加了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这种水果的精粹是核心，然后再搭配上果酸的一些精华，可以帮助你排除多余的油脂，就是那种很干净的感觉，温和清洁头皮，滋养发丝，以及如果你烫发染发会有一些受损发质，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护理，就是每次洗头就像跟我们头皮做护理，体验非常非常好。洗完之后发根是那种蓬松立体的，就是控油效果也特别好。这款洗发水通过天然成分加上科学配比，不含硅油、矿物油这种刺激成分啊，所以说我们去年卖完之后，很多朋友都要一直问我们说啥时候再上，今年我们才拿到优惠价格。一共五种香型可以选，无花果香型可以减少头皮这个油脂的分泌，其实比较适合夏天。但如果说你是那种混合发质的话，可以选冷萃柴油香型，适合那种头皮油发尾干的发质。想蓬松的那种高颅顶，选桂花味的，洗完之后发根很蓬松。那干性发质还有头皮屑的，就选红石榴香型，它那个香型闻起来也非常清新的感觉。这一款发之食谱洗发水530毫升官网售价是105块钱，两瓶就是210，今天 UP 商城爆款返场，两瓶到手只要99，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另外还给大家申请到了赠品福利，就是再送无花果护发素
530毫升一瓶。

下单就送，也就是说99块钱你到手是两瓶洗发水加上一瓶护发素，合一瓶才33块钱。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就可以下单了。夏天这个洗头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送秒杀让我们这个头发更具有光泽感，更自然的质感，发秒杀就可以享受这个折扣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万万。大家想要加入美食群聊的话，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二维码，我会把大家拉到美食群聊大家庭当中，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短视频账号，直接扫码就可以了。天气热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适合来装房子啊，这个整体这个木材的含水率是正好的，然后不容易变形，或者现在去做一些规划，等到秋天更通风的时候我们再去做也是 OK 的，就是这两个季节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也如活动补贴跟华普集团补贴双补机制，你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参与报名。这个报名之后呢，有很多硬核的福利。首先，很多朋友担心的增项问题，我们会要求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明明白白把所有的费用都写清楚，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同时，如果真的存在弄虚作假呀、以次充好等等之类的状况，我们有百万质保金给你做先行赔付，不是喊口号啊！我们目前账户上有100万的保证金，是这个钱呢，就是用来万一有纠纷的话可以直接赔付的，是华普集团的打过来的100块钱，也是他们对自己的一种信心，就真的有问题是可以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就可以直接赔付的。工期一般是90天，那我们会签到合同里面去，延期一天赔200。市面上延期一天可能就赔10几块钱、20块钱，一个月没多少钱，但是我们把这个加上去之后呢，一个月光赔付都大几千，咱就租个房子都能租个很好的了。工期90天，这个合同也会签。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看一看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的记者微信。如果说您要装房子的话，我们的记者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房子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报名。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夏日雪糕就选任阳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5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了解一下。你好，丁氏。
5: 要说说这会儿呢，西三环南向北的方向过了五龙口南路之后啊，这个地方呢有事故，后方呢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西三环由北向南啊，金水路到五龙口南路这一段呢，车流量比较大，也请各位呢小心慢行。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从金水路到农业路也是不太好走。京广快速路在永安街附近啊，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还请大家呢轻踩刹车，小心慢行。南三环的东向西，快到这个紫金山路这个地方啊，快到京广快速路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排队到了这个正新路。省内的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691公里南向北因为一起事故啊，目前呢是占用着234车道，请各位呢从最左侧的车道来通过。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呢也是为大家实时的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方便大家看上去呢一目了然。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啊，只要一提起，那第一反应就是感觉有点疲惫，甚至也知道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挺繁琐的。那工地和工作那有的时候是没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您的话痨已经准时上线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可以多多的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分享。因为毕竟啊，这会儿刚刚五点钟，打开咱们的交通领航地图就可以看到咱们郑州市区啊主干道啊都已经开始微微发力了。毕竟啊，今儿这大日头的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开车出行去逛商场啊，或者说去阴凉的地方啊，遛娃的也好，然后包括去找一找哪儿凉快往哪儿待着去。哎，这句话真的是一个真心祝福啊，朋友们，不是阴阳大家的意思啊。所以说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整个人犯困啊，阴阴沉沉的，就是身体当中可能会有点懒洋洋的。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能够打起精神来啦。当然呢，这两天由于一个高温的天气哈，所以说前两天我和张弛呢是专门创作了一首凉快之歌啊。如果大家想看到视频版本的话，现在已经做好了啊，朋友们，热热乎乎的，昨天刚做好的。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视频版本的啊，包括有些朋友呢还想看一看，哎，你们这个歌词儿是怎么写的呀，然后也想看到的话，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了啊。OK， 那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本周有什么好玩的事发生呢。
0: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行，上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啊，最近人民网的消息还说了，说这个夏天呢也是到了吃榴莲的时节了哈。但是呢，选择榴莲是有方法的。首先呢，可以轻晃一下果身，那个果肉啊和果皮它分离的话，哎，你听晃荡荡的，咚咚的那种感觉，就差不多是要熟了啊。第二步呢，可以按压它的外壳，虽然都带刺哈，但是咱轻微的，哎，你按一按它，发现它那个下陷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说明啊差不多甜度是还可以的。第三步呢，轻敲果皮啊，毕竟得轻一点，它带刺儿，朋友们。如果发出那种浑厚的像敲鼓的声音，哎，这个甜度这个成熟度准没错，赶紧拿下，朋友们。但是我现在啊，我发现我买这个榴莲啊，或者说买西瓜呀，我都是喜欢拍，拍一拍，咚咚咚咚咚咚，我把那个西瓜在那个摊位上来回的拍拍拍拍半天。我说老板，你能不能给我挑一个甜的？啊，拍西瓜这个动作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我倒是不怎么会这个拍西瓜挑西瓜，它到底怎么甜啊？但是后来我又养成了一个习惯啊，朋友们，我还是拍。我这次不一样，我拍照我发给 AI， 我让他帮我选一选，哎。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 AI 啊也会翻车啊。但是我一般都给豆包说，我说豆包，你咋挑的瓜呀，咋挑的这个榴莲啊，这榴莲那哪是报恩榴莲啊，纯纯的报仇啊。此刻这个豆包就会说，对不起，刚刚啊我怕你吃那个榴莲太着急，我瞎编的。你不会生我的气了吧？是我搞错了啦，要不我再帮你挑一个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全省的最高温度37到39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1到23度。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晚上的时候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会达到5级，最高温度37到38度，最低温度26到27度。看一下明天啊，明天呢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东北部、中东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
2: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上来呢，看到了蓝东坡这位朋友也说了，说瘦哥周末愉快啊，这大太阳真的是很热呀啊！点歌开始了吧？哎，有没有伍佰老师的《再度重相逢》啊？有没有？有没有啊？是的，朋友们啊，周末开始了我们的这个点歌环节哈、啊。一会儿哥，你一会儿先听着点啊。咱先那个打个样啥的啊，没问题啊。我搜了一下，咱歌库歌单里面是有的啊，像一些经典的老歌啊。平时各位车友周一到周五可能这个工作期间有点忙啊，再加上我们这个电台，尤其是咱们马路老友记这个期间啊，放歌的时间也是比较少嘛哈、啊。所以说周六周日的时候，您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点歌开始了啊。今天天真的是太热了哈、啊，有一些让人听完心凉凉的那种歌也可以啊，朋友们，有没有推荐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就是除了《凉凉》这首歌，从名字能听感上啊有点凉，还有哪些歌曲你一听有一丝丝凉意的啊？前段时间也放了一剪梅啊，也都安排了啊。行，各位车友呢，如果您想看到我们前两天我和张弛一块儿演唱的《凉快之歌》的话啊，你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就可以了。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回复改歌啊，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回复是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视频了。看归看啊，别忘了用您发财的小手手给我们点个赞啊，谢谢大家。关注马路老友记的视频号也是可以的啊。行，各位车友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也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发之食谱的第四代洗发水了。人家不都说了吗？这个发型啊，也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的哈、啊。一头哎柔顺飘逸的这个头发，能够立马让人拥有那种氛围感。护发的这个第一步呢，其实就是选好这个洗发水，这个比较重要。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第四代的升级版本的洗发水，您听一下他们家的这个核心成分啊，主要是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这种水果精粹为核心，然后再搭配一些果酸的配方。果酸啊，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没有了解，有的时候你看需要往我们的这个皮肤上面啊也抹一点，能够有效的排除多余的这种油脂，温和的清洁一下咱的皮肤。那像这种滋养发丝啊，还有之前烫发而带来的这种发质损伤的话，您都可以试试他们家的这个洗发水。这款洗发水你每次洗头都相当于是给咱的头皮在做护理了，洗发的体验感也不错，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发根根根蓬松立体起来。这款这个天然的洗发水呢，主要的就是天然成分加上科学配比。您发送秒杀两个字，说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530毫升的官网一瓶是105，两瓶的等于的话是210啊，但今天呢两瓶到手只需要99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啊，都是530毫升的正装。我们这次呢还在节目当中额外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福利，就是前2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无花果的护发素啊，99块钱到手两瓶洗发水加上一瓶护发素，都是大桶的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冲冲冲吧。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这外面的天儿实在是太热了，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呢，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打起精神来了。这个点儿呢，也希望大家戴好咱的墨镜啊，遮阳板啥的都通通放下来啊。还有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有位车友啊，这个小农啊，这个朋友说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咋这么堵啊？打开我们的交光领航地图，目前主要是看到的是在商鼎路这附近啊，呈现出了一个深红色的拥堵，需要各位呢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啊。那行，各位车友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实时的来做补充了啊。那另外呢，因为施工在河宝高速新乡段163到166公里只占用的双福第一车道，那第二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那各位车友呢，咱们一定要留意了哈。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更多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直接来看看我们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于是我们没有林峰还说了，说热吗？我的这个空调风速啊都不敢开那么大，二级风啊都凉得很呢 啊。行，哥你这真的是站着说话啊。啊，不行，他那个挖掘机里面车厢里面是没办法站着是吧？还晒了一张图片呢，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挖掘机的内饰啊，这里面上面显示的这个温度170度，17度是不是哥？但是你这边咋显示多了一个零啊，170多？想外面是真的热啊，有这个凉快的地儿哈，您就先待着，多加会儿班也是可以的。贾继东这位朋友还说了说，哎呀，刚刚这个伍佰老师的歌啊，这忍不住啊，忍不住想让这个伍佰老师闭口，我们自己唱，起个头，咱自己都能来，是不是？行，各位车友呢，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点歌点歌了啊。海阔天空这位朋友还说了。
2: 姐姐帮我讲个离别开出花呗。
1: 哦，小朋友想听离别开出花呗，是不是？哇，他叫我瘦瘦姐姐，我怎么好拒绝呢，朋友们？来，一首离别开出花送给我们的小朋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了解一下。你好，丁氏。
4: 要说说这会儿的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京广渡附近这段呢，因为车流量大，所以说通行速度呢稍显缓慢。还有在花园路农科路的北向南，也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中州大道正边立交的北向南的队尾呢排到了这个民航路附近，西三环由北向南过了建设路，在左侧车道啊，因为有事故，后方的一直到农业路都是走走停停的。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那因为有施工的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3到166公里，占用双福的第一行车道，只有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说说，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5: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行，咱们挨个来啊，朋友们，这个歌曲都非常的好听。

但是时长啊确实是有限，朋友们。我现在都恨不得啊，我感觉我自己像是一个 KTV 里帮大家点歌的人，恨不得就是唱到副歌部分听完了吧，听完咱要不下一首吧，就这种感觉，时间有限。大家就是点的歌曲啊，咱们这边也都是挨个来吧，要不行不行，太多了。我看到了遇事无没有林峰这个朋友还说的，说我昨天还问李现啊，就是看过几个版本的逍遥仙儿，他说他都没有听过，他咋啥都不知道呀，瘦瘦啊。植物们啊一般都会比较忙，你知道吧，刷短视频的时间会稍微的有点少，你知道吧。我这个解释您能理解吗？啊，逍遥仙儿最近好几个版本 AI 我跟你说简直了，太辣眼睛了吗？甚至有几个版本我都不敢看了，我都不敢主动搜啊。如果各位车友还不知道的话，逍遥仙呢就是那个不能儿化音啊，逍遥仙怪怪的，逍遥仙啊，对对对，是这个筷子兄弟最近新出来的新歌，但是比较火的就是他们的 MV， 最近呢也是利用了 AI 创作了好几个版本的啊，然后其中呢包括反串啊，王小丽反串真的是牺牲还是蛮大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非要看一看的话，您可以去短视频平台搜一搜啊，朋友们，我不拦着，我不拦着。还有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全部这位朋友说，不知道为啥啊，瘦瘦刚刚这个小朋友点的那个歌哈，《离别开出的花》，我总想点一首《听妈妈的话》。我懂你，我懂你，全部这位朋友，可能是里面有一句歌词哈，就是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啊，孩子人生其实并不复杂啊，总想让孩子偶尔也听听话，是吧？但有的时候真的啊，咱们都说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是父母离不开孩子，哎，我不知道各位有认同我这句话不啊？之前呢，还有车就比较担心，哎，把他们家孩子送到我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孩子能不能自立呀，孩子能不能好好吃饭呀，孩子没有我的话他晚上怎么哄睡啊。其实后来发现一周的时间啊，孩子老厉害了，那能吃能睡的，那甚至回到家以后呢，哎，都能帮您再干一干家务了啊。如果各位车友呢，这个也是暑期开始了嘛，还在为孩子哎这个不知道去哪儿玩，或者说这个暑期有没有更好的收获哈，您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呢是第十个年头了哈，官方出品，您放心，我们这边呢项目非常的丰富，主打就是安全，还有啊就是让孩子玩得好吃得好，因为别一听是特种兵，哎，这这么热的天我孩子去那儿受苦啊什么的，不会的，也让他感受一下集体的生活，同时呢哎收获自律好品格。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咱们这边的视频介绍啊也已经可以看得到，有三条线路呢啊，海陆空三条线路，每一条您都可以看一看，喜欢哪一条报哪一条就可以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现在价格也不贵，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重金补贴完以后，像这种特色的陆军的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但是呢这是一个暑假、啊、给孩子超级难忘的一份礼物了啊。说到这个特色陆军的线路，就在咱们郑州，它是一个封闭的啊，我们是一个封闭的场所，而且呢这里面的这个你看，像特色的爆屏机，真人武装 CS 打靶射箭、密室逃脱、泡沫派对，那像这种海军陆军这个空军项目的话，它是一个在青岛一个在湖北，主要的就是让孩子啊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啊。您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听妈妈的话就送给大家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2: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周末快乐啊。刚刚呢上来说了说错 一位演员的这个名字啊，不对，一位歌手的这个名字，差一点说错了啊。南龙坡说人家瘦瘦，人家筷子兄弟另外一位叫王太利，王小利那是刘能吧。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你看看我这张嘴就出错的这个，还得旁边有个人瞪着我，朋友们啊。没错没错啊，最近这个肖央啊和他的这个搭档啊王太利合作的 AI 短视频哈、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搜索看看，真的啊，论抽象还是得咱人类给 AI 的那种指令，朋友们，没人能比得过啊。不过这个时候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是有很多车友啊都在引起我的这个注意。瘦瘦，我选我，我的歌能不能上榜，我选我，抽我，抽我，我好嘛，感觉都要抽上歌曲，像一个小陀螺一样，我这边也没有皮鞭啊。想着周末啊大热天的，所以说大家现在可能会像这个比较期待啊，搓手手的期待到底下一位是谁点的歌能上榜呢？我们先来听一位微信平台上面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时光童啊，这位朋友有话说了。
1: 瘦瘦姐姐帮我点一个张杰的名字呗，爱你哟。
0: 哦，小朋友要听张杰的名字是吗？我也爱你哦，来走起。

友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最近比较火的海与你。哦，抱歉抱歉啊，小朋友，你先稍微等待一下啊。刚刚这首歌呢，是我忘了，是咱幸福一家人点的歌啊。咱歌单都排好了，朋友们，都排到下个小时6:30了啊。Sorry， 搞错了啊！但是这首歌也非常的这个开，不是说，就是这首歌也非常的应景。为什么啊？因为这首歌呢，它非常的伤心，伤感过程当中，不知道各位啊，就是跟外面这个天气有没有一丝丝的清凉？希望啊，就是大家能够降降温啊什么的，是不是？行，这波算是圆回来了吧，朋友们，强行圆回来了吧。行，各位室友啊，咱们周日了啊，您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这首张杰的《铭记》啊，咱们真的来了啊。

0: 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果果这位朋友问了啊，说瘦瘦这个888，哎，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想问一下是连着用啊，还是说这一瓶加完以后得跑多少万公里再用下一瓶？果果得看一下啊，您这边哎是下单的是我们的万能通的三兄弟啊，还是说精装礼盒？其实这个套盒里面都是有说明书的啊，你也可以找一找。如果不知道的话，您收到的是三兄弟的话，它就是隔一箱油再加一瓶就可以了啊。如果是精装礼盒的话，咱这边建议您是行驶这个2到3000公里左右再加上下一瓶就 OK 了。看看您这边是什么样的套盒了啊。那如果各位车友呢也想哎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话，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么用一下我们的三兄弟优护，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199是三瓶，但是呢它是分了3个步骤来进行养护的，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建议大家隔一箱油咱们再加注第二瓶，再隔一箱油再加注第三瓶就可以了啊。这三瓶用完之后呢，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养护周期。如果您的爱车是8万公里以上，因为之前也没有清理过积碳的问题，然后发现油耗越来越高，抖动越来越大，咱开车的体验感越来越差，所以说您可以试试这个精装礼盒，这三瓶一模一样啊，这三瓶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一套下来只需要239，咱们的这个优惠价格呢都已经开好了，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388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哎，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其实还有很多车友呢都要求返厂的一个好物，今天又来了啊，好益康他们家的牙膏来了，朋友们，您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上一次我是跟着各位啊一块儿来团了一下，因为他这个团购给大家组了一个不一样的三支福利款，你看像5号的亮白型，它主打的就是去渍亮白，您经常这个坚持使用啊，早晚刷出一个牙齿的好气色。2号呢是净味型，重点呢就是清新口气，这样的话咱哎离距离比较近的时候说悄悄话的时候咱也不尴尬，是不是？一个0号型的养护，哎，这个呢我是比较喜欢的，是它能够养护咱们的牙龈根基，因为随着这个年龄啊，或者说咱有的时候吃完饭哎这个饭渍没有及时清理的话，久而久之牙龈可能会萎缩，这个是有效的护龈，哎，都是温和的配方，无氟无药物，所以说你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官网100克一支48块钱，但是今天啊咱车友的这个价格三支给大家组了一个套盒，现在只需要69.9块，您就可以拿到手了三支啊，朋友们。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这次呢还会再赠送大家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69.9块，您到手是6样啊，平均1支溶菌酶的这种牙膏才19块钱啊，所以说您可以算一下，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直接过来下单吧。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6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了解一下。你好，丁氏。
5: 要说说这会儿呢，中州大道正变立交的北向南对位呢，已经是到了金水立交。另外呢，西三环的北向南，从建设路到五龙口南路哈，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陇海高架的西向东，从未来路到京广路这段呢是走走停停，车速呢也是提不起来的状态。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的方向，这地方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后方呢排队已经是到了红砖路附近。农业高架西向东哈，在花园路这个上方，目前的右侧车道因为有事故，通行速度呢稍显缓慢。再来看高速方面，因为有施工哈，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3到166公里占用着双幅的第一行车道，只有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临时通行。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啊，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取文字版本的信息了。有这个高速的实时为大家整理好的，还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啊，您上高速之前都可以看得到啊。那另外呢，关于在路上啊，咱的爱车这个车险啊，您有没有买齐？还有啊，是不是该续保了？如果是的话，您记得发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点击链接哈，填写你的信息就可以了。这到夏天了，天气的特点，那要么晒，要么就是大雨忽然就来了。所以说呢，您想一想，咱的这个爱车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万一要是哎赶上这个暴雨了，发动机进水了，这个时候咱肯定会突然一拍大腿，哎呀，当时为啥不买个车损险啊？所以说呢，您可以提前先过来安排一下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个联系方式，咱们这边呢是有真人的坐席顾问和您一对一的取得联系，来跟您好好的来聊聊上年咱的这个用车环境啊，包括咱平时哎这个开车的公里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周末快乐，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出行在路上啊，这6点钟刚刚过去，在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哈，咱们有一些主干道呢已经开始微微发力了，比如说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开始车多排队，还有呢是在花园路这块啊和农业快速路的交汇处，北向南南向北都是走走停停，这马上就到饭点了啊，所以说商圈附近少不了车会比较多哈。今天天实在是太热了啊，朋友们，今天周末啊，咱们也是放松放松，一方面呢您可以点一些经典的老歌，还有就是哪些歌曲啊听得心里凉凉丝丝的也可以发送过来啊。还有啊，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看我和张弛前两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唱的那个凉快之歌的啊，您发送聊天两个字，视频版本已经做好了啊，回复聊天两个字直接就可以看得到，别忘了用您发财的小手啊帮咱点点赞，增加个热度啊。谢谢大家了啊。行，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本周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呢？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2: 上来啊，先来说一说浙江杭州的一个事儿啊，有一名小伙子就开始诉苦了，说自己的这个妻子啊要求自己每周日都要对自己家有4层的自建房进行大扫除，从3楼到1楼那个门窗啊柜子呀、啊、擦得擦2-3遍，那拖地啊一遍也不行，那至少得3遍，每次耗时就5到6个小时，他自认为啊爱干净，其实啊也爱干活，媳妇儿说的没有错，但是啊这个强度啊实在是受不了啊，有点吃不消，而且说这个每周啊都堪比过年大扫除一样，为此啊俩人是经常吵架，但是呢你吵也吵不出来一个什么结果来。很多网友就建议啊，说不行的话请一请阿姨啊帮忙分担一下工作量啥的，是不是，或者说买一个智能的家电，实在不行换个小房子啥的，但是小伙说没有办法，没有任何这个对策，说不通。对呀，你想想这个从俭啥入奢啥的，就是那句话啊，我老是说反了，我都不敢张嘴说话了。反正就是你想想，人家本来就住的是大房子，你让他住小房子，那搁谁谁受得了呀？啊，当然了，朋友们，像我这种懒的人，你想想4层，从3楼到1楼，然后又擦又拖啥的，是不是？哦。这就是我为啥不住大房子的原因，朋友们，太累了，你想一想，拖地都得拖3遍，还不一定能拖得干净，那犄角旮旯的有些地方老藏灰了，是不是？要我说呀，还是让老公多抱怨几句吧，是不是？毕竟人家干活呢，据了解啊，抱怨的越多，出活的效率啊，它是大大的提升。该抱怨抱怨，是不是？活的他只要不落下就没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家里面装修的时候最好能装那种就是不藏灰的那种地儿，这为日后居住啊这个幸福感能够提升的非常高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您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花木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咱们这次呢是引入到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主打就是

实实在在的，咱们摆到明面上说，一口价没有任何的增项问题，不能装着装着，哎，这儿又加钱了，然后那儿又得多补啊什么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记者的微信名是高明，因为之前有一些朋友还问的说，这个微信二维码确定是你们的记者对吧？是的，没错啊，我们记者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您跟进。你看报名成功之后呢，还可以享受到工期，如果要是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不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发生纠纷的话这笔钱是直接可以赔付给您的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介绍了啊。行，周末点歌环节啊，刚刚我们的这个老哥贾继东这朋友一直在点歌啊，疯狂的刷屏说 Beyond 的冷雨夜有没有来一个呗，听一听啊。行，我看了一下，老哥是5:30点的歌。行，这6点开场啊，第一首歌咱们就安排一首经典的老歌，冷雨夜送给大家。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2: 臣妾做不到。
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虎。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问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三兄弟啊，问怎么使用这个呢。话您非常的简单啊，因为这三瓶呢它不一样。你看第一瓶呢，它是深层次的来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第二瓶呢主要是提升动力，第三瓶呢是洗一洗三元，这样的话故障灯可能都会灭了啊，年检也会一把过。三兄弟的话建议大家是隔一箱油再加上一瓶就可以了啊，相当于是你就记得第一箱油咱不是第一瓶加进去了吗，第二箱先不加，第三箱哎加上第二瓶，哎第四箱先不加，第五瓶最后一瓶哎给它加完之后，这一年大家就不用再管了啊。因为有一些朋友是买的是单瓶的啊，单瓶的话它是30,000公里以下，您新车就是一个养护，加上它就可以了。它不是说每一箱油都必须得带上一瓶的那种，不是那种燃油添加剂啊，朋友们。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爱车的这个公里数来下单来选择就可以了。你看之前呢，和平这位朋友还说了，说他加的是第二瓶的万能通，加了一周了啊。第一瓶他说刚加完之后，那个怠速的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完之后呢，他就发现这个哎油耗呢是从6.1降到了4.5左右，哎，从这个油耗上面就能够立马感觉到是有效果的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第三瓶等到加完之后呢，哎，说不定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效果，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反馈一下啊，朋友们。回复阿拉伯数字388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东坡兄啊，刚刚听到了那个新闻之后呢，还说了说，哎，知道我为啥单身了吗？好家伙，人家四层楼拖三遍，我还是单身吧。那关键是也不能一直单身啊，是不是东坡？那好歹也可以为这个今后的生活也好好的规划一下，再说了自己一个人生活，哎，不是也得做家务吗？行，不说那种不开心的话啊，咱说点开心的啊，开心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周末点歌环节啊，我看到了小七这位朋友还说今天啊，我发现点的歌都是比较经典的，还有就是跟雨啊或者说凉快有关系的。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放一首萧亚轩的《表白》，热一下场子？虽然热了，希望更热一点。哦，我明白了，是不是负负得正的感觉啊？OK， 正好咱们这个歌库当中也有这首歌曲《表白》，送给大家。

0: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恭喜

0: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此刻啊，我们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因为施工，在河宝高速新乡段163到166公里占用双幅第一行车道哈，所以说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那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这打开咱的交光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花园路和农业快速路交汇处啊，北向南方向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这会儿呢，去商圈逛，或者说，哎，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去今天遛娃啊，去那片动物园那块车流量会比较大啊，所以说后方车友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就可以了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本周还有哪些好玩的事发生呢？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0: 哎，那上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哈，最近有一名男子啊，发现了自己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怎么说，头发感觉肉眼可见的变好了啊。但是他就说了，他说我分享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坚持戒烟，哎，之后呢，那个稀疏的头顶啊，重新长出来了小绒毛，哎。发完视频之后呢，也是得到了很多位这个网友的这个点赞哈、啊。同时呢，也是提示科学戒烟的一些小技巧啊。提前呢2周可以定一定。

烟日，然后清理一下自己的烟具，也同时呢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哎，你得监督我啊，我马上就要戒烟了啊，然后大家都是共同努力一下啊。还有啊，就是如果要是真的一次没有戒成功，也不用自责啊，但是呢也是希望早点戒烟，咱身体啊早早的修复，同时呢咱的这个头发能多长一点是一点嘛。因为毕竟咱这个怎么说呢，发型对于一个人的气质还是挺重要的啊。通过那个视频啊，我都感觉咱这哥们儿啊是控制不住的开心，因为说着过程当中还时不时的会这个摸一摸自己的头上新长出来的小黑发啊。相当于是啥，这本就是属于咱的这个头发，总算是又给他重新扭护路头发又给他长回来了。说到这个护发了啊，今天 UP 上场给大家带来的发之食谱第四代的洗发水，哎，这个呢也是有助于咱们的这个秀发受损，好好的来给它修护一下。您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得到链接。这个呢今天也是限时返场啊，之前呢有很多位车友跟着我们第一批团购是试过了啊，线下的商超也是同售的，男女都可以同款啊，您都可以使用。配方呢您听一下，是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这些呢都是水果为精粹的核心，再搭配上果酸的配方，能够有效的帮助排除多余的油脂，温和咱的这个头皮，也就是说每一次洗头就像是给头皮在做护理一样啊。洗完之后，哎，那个发根它直接就是立体蓬松起来，控油啊也不容易细软塌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有些朋友上个小时还得到链接，还说怎么这个选择，像无花果型的啊是能够减少这个头皮的油脂分泌的啊，还有那种柚香型的话，它是适合那种发尾比较偏干，或者说咱这个秀发之前有烫损的，那您可以选择这个柚香型。还有想要高蓬松的这种颅顶的话，那您选择桂花味儿，洗完之后呢它自然蓬松。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它那个每个链接都是有详细介绍的。那说一下价格，官网售价一瓶530毫升的得105，两瓶21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这边是爆款返场，两瓶到手只需要99块钱，都是530毫升正装的啊，朋友们。今天下单的话，还会额外再申请到了一个福利，前200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无花果的护发素给到您，也就是说99块钱2瓶的洗发水加上一大瓶的护发素给到您哈，只需要99块钱。趁着我们这边有优惠活动啊，您抓紧时间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在点歌，爱已搁浅这个朋友说想听张信哲的宽容啊，一提到这个歌突然让我想到了，就是刚刚咱们说了嘛，那位小伙子最近的烦恼就是从4楼应该是从3层到1层都是自己在打扫，那其实这首歌也非常适配于他呀，你想一个人收拾完这么大的这个家务活，静下心来再听一听这首歌《宽容》，是不是也是对自己生活的宽容，同时呢也希望那个人能够多宽容一下自己个儿。行，这首歌《宽容》送给大家。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西三环跨公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车多排队了啊。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以及在花园路和农业路这一块呢，北向南方向、南向北的方向也都是车辆比较大啊，需要各位呢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那此刻高速方面呢，是因为施工，河宝高速新乡段163到166公里。公里是占用了双幅第一行车道，第二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那后方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

0: 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那同时呢，刚刚还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和平这位朋友啊，刚刚也提到，他说了，说之前呢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以后，自己的油耗啊是降下来了。我们再来听听他发来的这个语音啊。
1: 我的车是1.7T 的帕萨特，11万公里多的时候使用的第一批万能通，使用之前怠速抖动非常明显，也很严重。使用以后跑了80多公里，然后这个怠速抖动消失了。
0: 嗯，
1: 我平时走高速和快速路比较多，所以油耗现在表现非常满意。
0: 行，现在油耗表现得非常的满意啊。好的，感谢老哥的反馈啊，真的啊，您的这个语音啊比我说上十句都管用。因为我们也确实啊，就是河南交通广播自主研发的品牌，也是希望啊能够服务于咱们的各位车友，哎，把您的这个车怠速的问题啊，还有油耗偏高的问题好好的来给它解决一下。那咱的爱车，你想想能多开几年，多陪您几年，是不是也是为咱省钱呢啊。所以说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各位车友也想让您的这个爱车啊发动机的内部的积碳问题好好的处理一下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除此之外啊，这么热的天也提示大家啊，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今天呢，104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娇韵诗他们家的小白盾防晒乳。这小暑到啊，高温来袭啊，明天呢啊，明天是有雨的天气，但是啊，雨天咱的这个紫外线也得做好防护的工作，可不要这个低估了。您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先看一看啊他们家的这个活动的这个链接哈。首先呢，它防晒真的非常的在线，能够有效的阻隔紫外线，同时呢还防晒黑、防晒斑，还有就是，首先就是它肤感会比较好一点。之前呢不太喜欢抹防晒乳啊，或者说隔离乳，很容易啊一上妆容易搓出那种白泥啊。小白盾呢，它就是属于那种轻薄的奶昔一样，抹完之后瞬间哎能够化出水，快速的成膜，主打的就是一个清清爽爽。第二点呢，它就是润色效果非常的好，自带那种提亮啊，咱们下楼取个快递啊，或者说接孩子，包括周六周日了，想让这个皮肤啊变得就是有呼吸感，不想化妆了，但是呢你又想让自己的气色稍微显好一点，哎，那你选择他们家的小白盾的防晒乳就可以了啊。还有啊，就是娇韵诗他们家的品牌呢，就是孕妇就可以使用的，所以说您放心，主打就是安全，边防护边养肤。到时候咱这个肌肤呢，它就是清爽又透亮。说一下这个价格，像50毫升的正装啊，这个价格呢是560块钱，您全网都可以来扫啊。但今天呢，我们这边是让品牌方来让利啊，再加上我们104爆款商城还有一个夏季的补贴，现在这个活动价格只需要1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199直接就拥有他们家的这个防晒乳了啊，夏天来了，这个肯定是少不了的。回复关键词哈，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

0: 见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微信平台上面 CCC 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花园口黄河桥南向北66号灯杆处，看到有一名女子啊，带着两个小孩趴在黄河桥的这个桅杆上啊，不知道是有点难受啊，还是说在那儿哭。好的，我们这边啊，这个收到您的反馈，抓紧时间联系一下路政人员，感谢您的提示了啊。OK，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有车友啊向我们反馈说，在花园路农业路北向南方向走走停停啊，真的是好难走啊。行，这会儿啊，通过我们的这个交通领航地图，明显感觉到这块车辆比较大。还有一段比较拥堵的呢，是在西三环化工路这块北向南方向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啊，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高速方面呢，是因为施工，河宝高速新乡段163到166公里是占用的双幅第一车道，所以说第二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需要大家走到这儿的话留意一下了啊。更多的详情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您这边呢就能够得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么同时呢，还是需要大家留意一下，明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啊，需要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带好您的雨具。今天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啊，明天讲道理应该加点水了吧，不然都干锅了是吧。好好的稍微让我们凉快一阵子吧啊。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啊，阿杜这位朋友还说也是说到了上来跟大家来分享的那个小伙子，每天都要干活拖地拖3遍，从那个3楼到4楼哎干活的这个事儿。他说我真的是太有体会了啊，光打扫这个楼层我都觉得真的啊，我因为我在家是我干活，肯定是累得够呛。要是家里装修再留一堆的那个什么藏灰的那种死角，复杂的吊顶，开放的这个柜子，还有就是擦都擦不到的那种缝隙，家务活你就干吧，翻番的干吧。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您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就刚刚阿杜这位朋友总结的那些点儿，咱能避一避就避一避吧。这都是干过家务的朋友啊攒的这个心得。所以说设计这块儿，我个人建议还是大家得接地气一点儿。你像那种复杂的那种吊顶，你去擦，哇，那大那个什么复杂的那种小灯泡什么的，那很难擦的。还有那种柜顶啊，少做就是柜顶上面还漏一点缝隙的啊，最好的就是直接打通。还有那种凹凸的那种设计啊，咱也是从这种源头可以减少一些卫生的死角嘛。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如果您这边哎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您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正好呢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咱们这边呢主打就是一个靠谱，而且呢还很专业，品质这块您放心啊，必须得是有保证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高明，还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大家来跟进的哈。您放心，这块的话，我们不是空喊口号啊，是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说明白一点呢，其实就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哎，保证这块施工这块必须得给咱的听友啊安排的到位啊，实实在在的啊。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参加一下。每个月呢咱们这边还有落地活动，您可以直接到现场来看一看，零增效啊，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快乐，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还有很多车友在点歌点歌啊。小选这位朋友说，我想点一首北京北京，瘦瘦你能不能安排一下啊？节目的尾声了啊，朋友们，咱这边主打就是能照顾得到咱都照顾得到，好吧。行，已经跟各位预告了啊，一会儿最后一首歌汪峰老师的北京北京送给大家啊。那除此之外呢，还看到了小十八这位朋友还问了，说瘦瘦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说到那个洗发水，我想要那个蓬松自然的，选择哪一个啊？我看一下啊，让我看一下，您先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正好可以看到爱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发之食谱的第四代的洗发水，想要这个蓬松一点的话，那建议您可以选择桂花味的啊，蓬松高颅顶，选择桂花味，你洗完之后呢，那个发根就会显得非常的自然和蓬松了啊。那如果要是干发发质的话，还有这种头皮屑的话，那就选择那个红石榴香型的，经常烫染的您可以选择苹果啊、生姜啊香型的，它这个的话是属于修复发质的啊。所以说刚刚上车的各位朋友呢，您一听就知道了，他们家这个洗发水呢，主要的就是以各种水果精粹为核心，然后搭配着果酸的配方，能够有效的排除这个头皮上面的一些多余的油脂，温和清洁一下咱的皮肤。你看里面有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和红石榴等等多种的水果，根据大家的这个需求您自己来选择就可以了啊。每次洗头就相当于是给咱的这个头皮来做护理，洗发的体验感也非常的好，而且洗完之后呢，咱这个头发非常的清爽，然后再加上能够有效的护发啊。说一下这个价格，官方售价的话，这个530毫升的一瓶105，两瓶210。但是今天呢，我们这边是和品牌方是有合作的啊，而且还是限时返场的活动，两瓶现在只需要99块钱，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另外呢，今天下单的各位车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就是一大瓶的同款的530毫升的无花果护发素给到您，下单就随单直接送的啊。99块钱，到手两瓶的洗发水加上一瓶护发素，算了一下，一瓶也就33块钱左右了啊。所以说，你想要咱的这个头发能够顺滑有光泽，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过来下单啦。OK， 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友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我们的主持人雨桐陪您在路上，拜拜喽。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欢迎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外场主播丁氏，了解一下市区和高速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丁氏你好。
1: 你好雨桐。那这会儿呢，西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快到建设路这个地方右侧车道呢有事故，后方呢排队过了这个金水西路啊，这一段呢也请各位呢耐心通过。另外呢，在这个建设路凯旋路的东西双向都需要各位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了。龙海高架的西向东，在紫金山路段以及龙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段啊，都请各位呢踩脚刹车小心慢行。花园路农科路的南北双向也请各位呢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了。高速方面，正明高速的中牟段四公里处东向西因为一起单方事故占用右侧车道，另外呢，青衣高速的伊川段在102公里处南向北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有单方事故哈，占据着第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最左边的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0: 好的，感谢丁氏。那实时高速路况变化，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详细了解。看到微信平台志阳在咨询装修事宜啊，其实咱们装修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啊，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啊，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告别增项套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常说这个发型会改变气质啊，一头柔顺飘逸的头发呢，轻松让咱们就拥有氛围感了。那护发这件事儿啊，首先就是要选对洗发水，选好的。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的洗发水。哎，这款人气产品今天也是限时返场啊，不少朋友反馈是很好用的，而且它在线下商超同步销售，男女通用啊。第四代的升级版本洗发水啊，它是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多种水果精粹为核心，再搭配果酸配方，可以排除多余的油脂，温和的清洁咱们的头皮，滋养发丝，修护受损的发质。那每次洗完头啊，就像给头皮做了一个护理，洗完呢发根也是很蓬松很立体，清爽控油不扁塌，而且它不含硅油、矿物油这些刺激性的成分，有五种香型可以选择啊，像无花果香型，它是可以减少头皮的油脂分泌。冷萃茶柚香呢，它就适合头皮比较油但是发尾比较干的混合发质。那如果你想要蓬松高颅顶，就选桂花味啊。如果您是干性发质，有头屑，就选红石榴香型。那经常烫染的朋友就选苹果生姜香型。这款发之食谱洗发水530毫升，官网一瓶要105，两瓶就得200多了。今天咱们两瓶到手啊，只要99元，而且前200名下单再送无花果护发素，也是530毫升的。等于99，到手两瓶洗发水加一瓶护发素，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木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暑假的时候啊，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来参加。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身小英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可以选择啊，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您现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市区大部分道路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稍微注意一下在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方向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另外这个京广快速路龙海路的南北双向因为施工车多缓行，那周末呢二溪商圈啊多个方向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啊，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绕行是比较好的。那高速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证明高速中牟段四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庆一高速伊川段102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因为施工的原因呢，河宝高速新乡段163公里到166公里啊，占用了双福第一行车道，那么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实时的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发送高速。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大家啊！不知道您的爱车是不是也这样啊？这个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这油耗也是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啊，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啊。今天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第一款就是这个万能通三兄弟，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您就可以选三兄弟了。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这个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轻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可以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了，也是一套三瓶的啊。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888。
1: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咱们说这个过日子啊，精打细算它不是抠门，是这钱要花的值啊。大家如果最近有这个装修打算，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公众号，可以先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哎，另外呢，如果今年不用也没有关系啊，明年咱们也是可以来用的。这个补贴不过期，但是如果过了这个申领时间可就没有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啊，一说起来就大家觉得很繁琐疲惫啊，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而且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就只能凭运气吗？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我们的家装活动啊，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为您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也是全程来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另外，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正明高速中牟段4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沁一高速伊川段102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因为施工的原因，河宝高速新乡段163到166公里占用双福第一行车道，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发送高速就可以了。咱们常说啊，这个发型会改变气质的，一头柔顺飘逸的头发啊，轻松让咱们拥有氛围感，哎，就觉得把自己养护得很好。那养护头发这件事儿呢，首先就得用好的洗发水，对不对？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呢，就是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的第四代洗发水。哎，这款人气产品啊，今天也是限时返场，不少朋友都反馈很好用，而且线下商超我们都是可以看到同步在销售的，男女同款啊，男女通用，第四代的升级版本洗发水。它呢是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这些水果精粹为核心，而且搭配了果酸配方啊，排除多余的油脂，可以温和的清洁头发，滋养发丝，修护受损的发质。每次洗完头啊，就像给头皮做护理一样，洗完之后这个发根也是蓬松立体的，清爽控油不扁塌啊。里面有5种香型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无花果香型，它可以减少头皮油脂的分泌。冷萃茶柚香呢，适合像头皮油但是发尾比较干的混合发质。那如果您跟我一样想要蓬松的高颅顶，就要选桂花味道了。那干性发质呢，您有头屑呢就选红石榴香型，经常烫染的朋友就选苹果生姜香型。这款发之食谱洗发水530毫升，官网要105，两瓶呢就得200多了啊。今天咱们两瓶到手只要99元，而且前200名下单再送无花果护发素，也是530毫升的啊，等于99元到手两瓶洗发水加一瓶护发素，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西毛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

0: 另外有一些东西它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啊，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也会为您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如果您最近有家装打算的话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会一对一的来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也是可控的。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省钱。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啊。现在这个大家网购都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了啊，但是在网上买宠物啊，这种事情在您的生活里发生过吗？比如说接下来说到这名男子啊，花了1.6万元网购了一只小狗，收到之后啊，发现不对劲儿啊，货不对版，但是卖家却拒绝退款。最近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线上购买宠物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啊。那像这个7天无理由的退货规则，对于爱宠人士来说是否也适用呢？青岛的王先生啊，在一场宠物展上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李女士啊，双方添加了好友。后来呀，这个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中了一只约克夏的幼犬啊，双方线上沟通之后，这李女士还很耐心地发了照片视频向王先生展示了小狗的品相、毛色、体型等等啊，还说这个约克夏的幼犬是小体，金头银背，一苗齐全啊。后来王先生就以1.6万元的价格卖了这只约克夏的幼犬，然后双方约定啊，宠物店通过航空货运将小狗寄往青岛。而且这个李女士收到货款之后还回复王先生说，因为个人原因啊，全款不退。这个王先生收到小狗之后啊，很快就觉得不对劲儿啊，小狗频繁的挠痒，毛发也很稀疏，毛色跟照片的差距比较大，甚至还有这个皮肤病。哎，后来他就想退货嘛，啊，还说我自己也愿意承担这个退货的运费。但是啊，李女士却表示说，这个王先生已经充分了解了小狗的情况，而且之前也说过，宠物售出概不退款啊，所以他只同意更换，拒绝退款。这个其实王先生也是很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嘛，他在收到宠物的第三天就直接从青岛开车开到了上海，把小狗送回去了啊，但是却遭到了这个退款的拒绝。后来经过法院审理后啊，认为本案的焦点啊，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消费者通过线上买活体的宠物是否享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呢？认为啊，这个本案中的王先生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异地购买宠物，它属于典型的网络远程销售模式啊，是享有7天无理由的啊。最后宠物店就是全额退款王先生的货款1.65万元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小暑到啊，这个高温来袭，烈日暴晒，脸是又烫又干的啊。这两天还高温预警了。确实很热，那如果想要防晒又能养肤的护肤品呢，那就推荐咱爆款商城上新的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啊，大家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看啊。首先它这个防晒力真的很在线， SPF50 PA 4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长效阻隔紫外线，同时还防晒黑。像我今天出去一天就没有做好防晒，之后这个脸就明显晒黑了。而且这款小白盾呢，还能预防光老化，减少晒斑，避免肌肤泛红晒伤。那选它的理由有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肤感很好，小白盾用起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化水，快速成膜，清爽的同时呢，还带一点水光感。后续叠粉底也会融合得很好，如果您早上赶时间呢，就直接把它当妆前乳，这个底妆也是服贴亲肤的。那第二个这个理由就是有润色的效果啊，自带淡淡的提亮感觉。你想咱们就平时下楼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不想化群妆就涂一层很

0: 显气色。第三大理由呢，就是娇韵诗家专研的防护技术，可以抵御空气里的 PM2.5、蓝光、花粉这些外界的环境刺激，边防护边养肤啊。娇韵诗小白顿的防晒乳，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今天咱们限量福利啊，只要199，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让我出去。
6: 光影院已启动。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这一时段啊，咱们来聊一聊啊，有些朋友，这个尤其养猫咪的朋友啊，说这个猫啊就很奇怪啊，就你想干嘛它偏不让干，你看手机它就得挡着你啊，就有点那种争宠的感觉，也可以理解为人家很爱你，是吧？那猫咪为什么就喜欢挡着咱们人看手机呢？哎，它呢其实有一项特异功能啊，就是能精准的追随人的目光，就是我们看什么他们就会挡什么。之前有一项研究证实啊，说它其实是很能读懂人的眼神暗示啊，就跟随咱们的视线去锁定目标。有研究人员在距离猫咪 2.5 米到3米的地方放了两个碗，然后就仅仅通过凝视去引导猫咪选择有食物的碗啊。当然了，这个碗的边边都涂了零食，防止猫咪因为这个气味去寻找。在实验当中啊，所有这个41只猫咪的近1000次测试都能100%的捕捉到这个人的凝视目标啊，能读懂实验人员的眼神暗示。所以说那个萝卜纸巾猫也不是什么特异功能，是不是啊？大部分猫咪都懂。而且啊，猫咪知道挡住的物体到底还在不在啊，它挡呢就是故意在给你使绊子啊。有的时候你看它好似是无意路过啊，好似是蹲在那儿休息啊，蹲在你的脚边，其实啊这一切都是策划好的啊，就是知道你在看什么，算好了你的视线，在正正好的遮挡在这条直线上啊，让你原本看手机的目光呢，或者看其他这个电视啊等等啊，只能看着它。那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哎，首先这个猫咪会察觉到人类的无视它啊，而且会非常在意，非常的不满。当你完全无视猫咪，或者叫了它的名字之后，也不跟它互动，把它晾到了一边，猫咪就会出现一些不耐烦的表现，比如说甩尾巴啊，表达它的在意和不满意啊。所以说啊，它故意遮挡你，根本就是在寻求关注和主动的互动啊。它认为只要取代了你全神贯注盯着的东西，你就会注意到它啊，跟它来交流啊，来玩儿。这也是为什么啊，就是你手上的手机呀、看的书啊、平板啊，常常会惨遭争宠的一个原因啊。那其实这件事的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放下手机，陪小猫玩上一会儿吧。所以说你家毛孩子也会故意挡着你吗？一般都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比如说我晚上在这个电脑前加班的时候，当我一敲这个键盘，它就会跑到我的臂弯里啊，坐到那个键盘上。如果我再继续敲键盘呢，它就会咬我的手啊，然后发出那种不满意的哼唧声。那你家猫咪会在什么情况下挡着你？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小燕子
5: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6: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7: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8: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7: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看到微信平台上豆豆在正在发家装集啊，其实咱们装修业主的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打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啊！报名家装节具有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家装节，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天一热了之后呢，就感觉整个人哎很迟钝啊，笨笨的啊。其实不光人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啊。这个有调研显示啊，在高温的热浪之下，鸟儿会变笨，狗狗呢会爱咬人，全球升温会扰乱动物的大脑认知啊。比如说在南非的酷暑天里啊，这个雌性的这种鸟叫斑冬梅啊，就是跟马冬梅没什么关系的啊，就是这个字音是这个样子的。说这个鸟叫斑冬梅啊，似乎变笨了。它面对就是有一道前面有一道透明的屏障，这个屏障后面有它喜欢的那个黄粉虫，它喜欢的食物，它们就会一根筋的不停去啄这个屏障，不会说走到这个屏障后面。但是如果天气凉快的时候呢，它们就会很快速、很理智的选择绕开屏障去取食。就是一系列的这种研究表明，天气炎热就会导致动物的认知发生障碍啊。如果说动物没有办法靠足够的警觉来觅食，或者是躲他们的天敌，他们的生存概率就会大幅下降啊。哎，其实对咱们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这个，如果传粉的昆虫啊，传粉的昆虫它忘记了自己该造访哪些花朵，那么农作物和野生植物就可能会繁殖失败啊。如果成年的鸟类它们难以去顺利的找到食物，幼鸟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存活了。哎，现在有大量的这个证据表明啊，高温呢会对动物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当天气很热的时候，酷热难耐啊，这个蜜蜂会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向自己的面部去抹小水珠，用来为大脑降温。那当天气变得热起来呢，包括蛇啊、猫啊在内的许多动物，它们会更容易咬人。如果气温上升，那岩羚羊的攻击性也会急剧的上升。还有一种这个小型的热带鱼叫二线凤凰啊，它同样也会在高温的条件下变得很易怒啊。它面对镜中的影像，其实是自己，它就会有敌意啊，会有那种攻击的行为。哎，总之这个鱼鸟虫

0: 煮都会热昏头啊。那研究还发现呢，在高温条件下，小老鼠它会在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甚至忘记前一天见过的物品。那如果在32度的热浪中生活几天之后呢，这个雄性的孔雀鱼难以顺利的通过迷宫啊。所以说高温啊，对于动物的这个智商的降低，哎，这个一直以来都被低估了啊。所以您觉得这个天热之后，您家的毛孩子有变笨吗？啊，也欢迎来聊一聊他们变笨都有哪些表现呢？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豚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环节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问有喜欢想领养的朋友吗？老兵舒马说，小常领养这个母泰迪3斤1岁，一只眼睛不太好啊，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毒药玫瑰说，家里的2只猫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问有人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左右。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1只。听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趁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1只，寻找中型犬边牧。听众句号求灰泰迪1只啊，李峰求马尔泰小狗1只。另外我们刚刚进群的听众石头问啊，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还有听众皇冠说啊，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听众怀之想领养比熊的幼犬。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爱心人士来领养。听众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宠物需求啊，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好。

0: 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3: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4: 哎，你看这不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5: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6: 哇，好漂亮！
2: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暑假的时候啊，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五到十五岁都可以参加。十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三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21: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接下来进入的这个玩家特别有意思，刚才他在22群当中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加菲猫说，哎呀，这个激战久了，这一道题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人答出来？然后
1: 他说他知道，
0: 不是，他说那你这么厉害，你这么聪明，你去答呀。然后我直接说，我说人家是冠军来着，第一个通关的。于是乎，这一位就直接来了，
1: 不忿了，我这
0: 拿着人家冠军的答案直接来了，
1: 这纯爷们儿，
0: 我觉得挺好的，
1: 来吧，
0: 哎，就是有的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让我们来掌声欢迎这位叫做俊熙学臣，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所以今天答案都已经背熟了吧？
2: 准备好了，
1: 起码前几道没问题了吧？
0: 好的，那么接下
1: 来
0: 新手局开始，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新手局。那么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可以可以。
0: 好，那边好像稍稍有一点点
1: 延迟
0: 啊，
1: 还有点风，感觉是在室外。难道你就是在太阳底下打电话那种？
0: 哎，别晒着了啊！
1: 来，咱先尝尝咸蛋儿。第一道题啊，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2: 椒麻鸡。
1: 好，那再来个吃的经典零食大大卷儿，吃过没？它主要是以什么口味为主？是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
2: 大大卷
0: 儿。嗯，
1: 对，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味儿？
0: 不会，可以过。
2: 草莓可乐还有一个啥呀？
1: 哈密瓜。
2: 草莓。
0: 确定吗？
2: 确定
0: 正确。
1: 这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
0: 雌
2: 兔
0: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这个没，
1: 这是花木兰的台词啊。
0: 这个没在群里面找到正确答案吗？
1: 这先提示花木兰的台词，别人问他你什么情况啊？
2: 雄兔脚迷离，雌兔眼
0: 雄兔脚扑朔，
2: 嗯，还能变我是雄雌。
0: 正确，但是时间已经到了，答对了3道题，可以的。
1: 我觉得最可惜的是大大卷那个是选择题，
0: 真是
1: 思考太久，
0: 怎么能在大大卷这件事情上搞那么长时间呢？
1: 吃过大大卷没？
2: 大大卷那个是泡泡茶的写的。
1: 对呀，
0: 对呀，对，你都不需要想，我跟你说，他给你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你就可乐，再想想哈密瓜，想想啊，草莓，你哪怕这样，你跟你说都比你那思考的时间长啊，短呀，对不对？
2: 那我得刚才想了一下，
1: 就先懵，
2: 什么东西？
0: 是还是
1: 回忆了一下，
0: 还是人家太厚道了，是吧？
1: 所以这个临场反应其实还是有点难的吧？其实你会发现，它跟知识储备量。知识储备量并不能决定你的完美胜利，
0: 所以说
1: 还需要一些临场反应。
0: 俊熙学臣，那么感谢您的这个加入，虽然说今天也没有拿走我们的奖品，但是再接再厉，感谢您在群里面多多的看一下答案。好，今天就到这儿了，收线，拜拜。我突然间发现了，他为什么刚才接那个诗词的时候，他等了很久？
1: 他在等答案。
0: 是的。
1: 那你等不到。
0: 他等到了。
1: 我的意思说是你时间范围内，
0: 对，时间范围内你是等不到的，但是他等到了，确实22群里面这个愣先生直接把那个答案给他复制粘贴过来了。
1: 有愣先生，您这不是
0: 倒也不愣啊，
1: 那愣先生是出了名的思考流，我跟你说。
0: 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这个已经让很多朋友过的啊，这个应该是小学就能够学到的木兰词啊。

0: 们都跑着走，就是跳着走，你能辨得出来他们是雄的是雌的吗？其实意思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这个现状，我去替我爹去从军去，我只要去打仗了，谁能看得出来我是男的是女的？
1: 对啊，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我大家如果同样干一件事的话，确实是容易忽略了你的样貌、你的身形。
0: 是的，
1: 就是你就像所有人都佝偻着背，你能知道谁高谁低啊？
0: 哎，刚才那个已经从上周啊占据到这一周。主要的位置的那一道脑筋急转弯，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脑筋急转弯叫做椒麻鸡，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脚会麻，脚麻鸡。

0: 愿意。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

0: 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正在进入喧嚣之。
4: 好了，让我们来赶快有请到接下来这一位名字叫做泡泡的参赛选手。你好，泡泡。
5: 你们好。
4: 你好。好。泡泡刚才在群里吗？
5: 嗯，
4: 在不在群里？
5: 哦，在。
4: 哪一个群？
5: 22。
4: 那你这是带着答案来的。
6: 其实也没几道了吧，其实没几道了。
4: 试试吧，来进入到你们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4: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啊，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泡泡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5: 清楚。
4: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6: 好，第一道题，请解释避衬是什么意思？避是避开的避，衬是衬言的衬。
4: 避衬是什么意思？这是刚才咱们给圈叔出过的一道题哈。
5: 对称吗？
4: 避衬。
6: 衬言的衬，一语成谶。
4: 嗯。
5: 逛。
4: 逛。嗨。
6: 接歌啊，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4: 下一句，你这唱的是什么？下一句，嗯。成。
6: 因为爱
4: 情。又过了。
6: 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5: 那个奶茶，那叫啥？
4: 奶茶。
6: 爱我还是他？
4: 爱我还是他？
6: 爱我还是他？
4: 你这变成张学友了？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这没法过了啊！
6: 哦哦，
5: 爱我还是他？
4: 嗯，
6: 对对对对，
4: 耶耶耶，正确。
6: 苏州河在哪个城市？
5: 上海。
4: 正确。
6: 下雨天外出打一成语。
4: 嗯，脑筋急转弯。
5: 下雨天外出打一成语，
4: 脑筋急转弯吧啊！对，
5: 落汤鸡，
4: 落汤鸡，
6: 落汤鸡也不是成语，那形容词儿那是，你起码凑个4个字吧。成语有5个字，但没有3个字的呀。你可以多，但不能少，你知道吗？
4: 嗯，没有3字成语啊。
6: 三字经那是。
4: 对，没关系了。不行，
6: 落汤鸡。
4: 不行，不行，我觉得泡泡是这个样子吧。虽然说咱们今天确实没有闯关成功，但是至少你也给下面的玩家又开了一道题出来。
6: 你是伟大的，
4: 你至少开了2道题出来。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下一句，还有下雨天外出打一个成语，
6: 还有避衬。我其实觉得你私下来想一想，很有可能能把这事儿想明白。
4: 您说，泡泡，
5: 我还是没听清楚那是什么衬。
4: 避衬。
6: 你知道有一个成语叫一语成谶吗？
5: 嗯。
6: 翻译成俗语叫你这人真乌鸦嘴。
4: 嗯。对，就是这个意思。避衬。避免的避，避开的避，躲避的避，避衬。
6: 你想明白别说啊，这道题我们留着出呢啊。别我们这儿诱导半天，你说我知道了，啪说出来了。
4: 别给我们留一道题。
6: 你先忍一会儿。
4: 好的，那么另外我想问一下泡泡，苏州河在上海，这个是您知道的还是在群里面抄的答案？
5: 这个之前看过。
4: 这个确实是啊，苏州河原名是吴淞江啊，这个大家这个一听吴淞口岸就知道了啊。它的确实是在上海境内黄浦江之后的这个第二大河。苏州河源自太湖，它的上游和它的下游是和黄浦江交汇的，所以说您去这个上海基本上是可以游览苏州河的。很奇怪哈，去上海看苏州河。
6: 夏天其实也是去江南旅游的好时机
4: 啊，
6: 到时候去转一转。
4: 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谢谢您，
6: 拜拜。
4: 你知道吗？刚才我看是谁啊？刚才就是他在想这个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代表作的时候，想了半天，他说奶茶刘若英。乐先生说了4个字，完犊子了。感觉大事不妙。
6: 关键因为爱情没接上属实，是有点儿
4: 对呀，
6: 不合适。人春晚都唱过，这传承度肯定是足够高的呀。
4: 嗯，好的，所以说朋友们多听听节目吧，多来参与参与，哪怕您这答不出来，你有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这小暑来到啊，高温也是不断，烈日暴晒，脸啊又烫又干。想要防晒又养肤的护肤品，来看看爆款商城现货上新高倍防晒兼顾养肤修护的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首先，它的防晒力在线 SPF50PA4+号，防 UVA 又防 UVB， 长效阻隔紫外线，同时防晒黑，预防光老化，减少晒斑，避免肌肤泛红晒伤。那么市面上的防晒产品这么多，我们为

为什么要选择它呢？有三大理由。第一，肤感好，小白炖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瞬间就化成水，快速成膜，清清爽爽，还带点水光感。第二，有润色效果，自带淡淡的提亮。有的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孩子不想化全妆，涂一层它特别显气色。第三，娇韵诗专研的五P防晒技术，抵御空气中的 PM2.5、蓝光、花粉等等外界环境刺激。这款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售价560。今天在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量福利只要199。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今天的第一位玩家，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豆包。你好，豆包。豆包，豆包。豆包，这我们上周五的时候的关键词还是豆包来着。你看了那个人类模仿豆包的视频了吗？
1: 看了。
0: 感觉咋样？像不像？
1: 我将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你，像。
0: 你看，我就说吧，人类开始出现豆包化了。
2: 反正没少玩，不然起不了这名。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欢迎豆包继续进行到挑战。那么马上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咱们这个60秒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对于12岁的小豆包来说，不知道。张弛，你大概大眼扫一下，你觉得呢？
2: 虽然家里有大人，但是我，你怎么了？你最近你
0: 怎么了？
2: 就有点恨咱们听众是吧？最近出的题，
0: 你是觉得难吗？
2: 反正不女。
0: 你是觉得难？
2: 恨爷们儿。
0: 我天哪！我觉得啊，除了脑筋急转弯之外，其他的大概率应该都算是我们生活当中能接触到的。
2: 是吗？
0: 不是吗？
2: 来，我出出啊，那我就出了
0: 啊，
2: 那我就放开出了啊。
0: 60秒钟内需要答对
2: 五道题，
0: 极为过关。然后呢，玩家有2次喊过的机会。
2: 来，
0: 小朋友咱不说了
2: 啊，
0: 你要是说咱们都是针对18岁以下小朋友，这个生活阅历没多少的，那这些你说难，我觉得没毛病。但是你说针对于成年人。
2: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
0: 我看出来了。倒计时60秒钟开始，豆包。
2: 请问豆包，一天之中夏季气温最高是出现在几点左右？
0: 这个难吗？
1: 2点。
0: 你看，正确。
2: 请说出5个山东地级市的名称。
0: 山东的城市，如果有那个大人在身边，让大人帮你来答。
1: 再说一遍，
0: 说出5个山东的城市名字。
2: 请问啊，这个中国跨纬度最广的省份是海南，这个表述是对还是不对？
1: 对，
0: 正确。
2: 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1: 战斗鸡。
0: 战斗鸡。脑筋急转弯，再想想。
2: 上周你说过一句话，你哪怕打个战斗鸡也行啊。他听进去了，你知道不知道？
0: 我说，那你哪怕打个战斗鸡，也没说你对啊。你只要能解释的对。好，又
2: 过
0: 了啊。
2: 高层住宅发生火灾，能不能乘坐电梯逃生？
1: 不能。
0: 正确。
2: 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啥？
2: 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谁唱？
0: 这个对他，
2: 有点难。
0: 确实是这个咱不说。
2: 这没办法，这
0: 不是他这个年代的。
2: 这生活阅历是没达到，这没招。
0: 嗯，
2: 没辙。
0: 没啊？你想干什么？你怎么样？豆瓣有没有大数据出来？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不知道。
2: 咋家里大人也不知道？你爸爸也不知道吗？
1: 我旁边没家人。
2: 你只有自己吗？
0: 今天没大人，
2: 纯自己。
0: 哇，那我觉得要给他
2: 要得帮帮你啊。
0: 对对对对，
2: 你要是只有自己，我们得帮。
0: 那要不然这样吧，因为他是今天的第一位，要不然我们把这再给他一个过的机会，好不好？把这题给他过了吧，给他出一个大差不差，他大概能达到的。
2: 然后如果答对算几道了？现在看算算。
0: 1、2、3道。
2: 还错一道。我觉得你如果真想让过的话，这豆包呀，再给你2次机会。你要不想一想，说山东的5个城市，
0: 嗯，
2: 是吧？然后这个，
1: 山东的5个城市是吧？
2: 啊，
0: 现在开始百度吗？

0: 宝，我再给你简单点，你说咱河南五个城市。
1: 哎，这可以。
0: 中不中？
1: 来吧。
2: 我想说山东。
1: 不要说山东，现在倒计时十秒钟开始，河南的五个城市开始。
0: 来。
1: 十。
2: 郑州、开封、洛阳、南阳。平顶山。
1: 正确，哇。
0: 这道题其实也不算放水了，因为
1: 我
0: 们有点难为他了啊，
1: 对对对，
0: 已经有点难为他了。
1: 那接下来还有一道吧？
0: 可以。
1: 接下来还有一道，豆包你听好了，这一道你一定可以答出来的，好不好？
2: 好，
1: 请说出五种厨房里面有的物品。开始。
2: 空油烟机。
1: 一。
2: 盘子。
1: 二。盘子啊。
2: 二。
1: 什么？
2: 筷子。
1: 筷子。
0: 筷子。
2: 筷子。
1: 锅。
2: 锅。电饭锅。调料，
1: 正确，调料嘛，不说
0: 调料。豆包，你是拿着电话在家里边厨房里边现看的吗？我看你声音忽远忽近的。
1: 对呀，
2: 抬着头看
1: 啊。行，那一会儿咱答题的时候尽量的咱就靠近一下听筒，好不好？
0: 对，让哥哥和阿姨能听见。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好的，接下来你的进阶局准备开始了啊！你的张弛哥哥要准备给你出题，他来形容你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六个就可以过关了啊！那么请你做好准备，接下来你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因为刚才放水已经放了好多了，就不要再放了。
0: 但是这个，咱针对年龄，确实我觉得有点儿。针对性也合理，我会出点他可能这个年龄段。
1: 行，没问题。
0: 知道词儿的没问题吧？
1: 好的，
0: 尽量捡点这些啊。
1: 豆包做好准备了没有？
2: 嗯，做好了。
1: 好的，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0: 说一个特有名词，两个字啊，形容一个人特别抠，很小气。
1: 嗯。
2: 我也说。
1: 正确。
0: 漂亮。最近几天的这个很多，你的哥哥姐姐们正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
1: 正确。
0: 漂亮。两个字啊，语文最后一道。
1: 语文。
0: 出文了啊！这不说了啊，就是德云社的一个相声演员啊，我的天哪，就是那个人，大光头，三个字儿，一个说相声的，你知道他是谁吗？
2: 说相声
1: 的，谁？
2: 啥运鹏？
1: 不是，
0: 是什么鹏？对了，什么什么鹏？
1: 我怎么觉得什么疼？
0: 什么鹏？
2: 过了
1: 啊！
0: 两个字儿，我们修东西的时候拿什么来拧螺丝？
2: 啊？
0: 拿
2: 螺丝刀。
1: 人家说倒是没错，你形容
0: 上螺丝帽，上螺丝帽的这个东西啊，俩字儿，
2: 钻头，
1: 什么
0: 钻头？
1: 钻头也不是，
0: 他用来拧，他是用来拧。哎呀，这个可能他这个拧啊，还是扭啊，他这个动词。
1: 但是我真的觉得人家说的没什么太大毛病，拿什么来拧螺丝？螺丝刀？
0: 拧螺丝帽应该是。
1: 倒是没什么毛病，
0: 拧螺丝帽。我表述问题，
1: 真是豆包，你这一关没答对啊，全赖他。全是赖他的，这他说什么？
0: 他气死他了。
1: 哎嗨，别气啊！
0: 别气，这道题包括前两天答对了也只有五道，其实差一道。
1: 啊、嗨，别气，毕竟啊，今天你就再答对一道的话、你也最多也是能够获得到我们的这个闯关奖，无所谓了。实验局，这属于60分万岁了，这就 啊。
0: 而且你虽然我刚才漏了，但是很显然你这几个都知道。岳云鹏那个你说了个鹏，你可能没有记清楚这个他的全名，包括作文是我说了文，但是。你起码你把作文给说出来了，
1: 挺好的啊，
0: 这实力也证明了、
1: 还是有实力的，不愧是豆包，人形豆包。恭喜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你提供到的应季水果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啊。那么一会儿呢，你把你的联系的方式还有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给您发出去。希望您在收到货的时候记得啊，给我们拍张照片显摆显摆啊，
0: 好吧，
1: 就告诉我们说呀真好吃，然后群里面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们怎么吃不着呢？
0: 好不好
1: ？好，行，感谢您，我们就出现了，拜拜。我感觉这个豆包是真的是属于那种越挫越勇，而且关键是他真的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赛型选手。
0: 但是他那几道题就那么难的题，他是怎么就是很快答出来的？
1: 你看吧，我就说嘛，就有的时候
0: 岁数大十来岁啊，十岁出头啊。
1: 你是觉得你刚看哪个你觉得特别难？
0: 我就说那个，首先夏天气温最高那个，我觉得小孩都不一定知道。我认为他们可能下一说12点，我觉得这是一个。

0: 陷阱题，是一个 trap， 你知道吗？
1: 当然不是啊，午后14点，也就是下午2点左右。当然，刚才还有一个，其实没有给他们上太大难度了。嗯、中国跨纬度最广的省份是不是海南？你只要答是或不是嘛，就说白了也没有说是哪个省。
0: 这就蒙一个，其实不难。
1: 但是他蒙对了啊、嗯，确实是海南。海南省北起海南岛，南到曾母暗沙，那么南北跨度纬度啊，跨越的纬度大概是16度32分，这是全国纬度跨度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大家这个可以理解一下啊。当然这个我觉得你就是去蒙也能蒙对，
0: 可以蒙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说的这人呢是群居性动物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第10个年头了，前9年哎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这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3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3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10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4: 是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3: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管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

0: 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1: 欢迎大家。

0: 会是哪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下这个是吧？
4: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号码了。那另外呢，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大概在一周之前呢，我们接到了郑州张先生的一路求助啊，他说自己在路口被抓拍了闯红灯违法，但是啊，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走错。
2: 5月1号早上8点多，在那个回地区迎菜节鬼院南路那个路口，有一个违章，我是在那个直行加右转的这个档，然后他那红绿灯是红灯是圆灯，然后我是右转，他被抓拍是违反交通信号灯，在那个123上复议不成功。
1: 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看到了张先生在郑州市英才街桂园南路的这张被抓拍的违法图片。从照片上来看呀，这个信号灯应该就是红灯，但是因为图片比较模糊，没有办法去判断究竟是圆灯还是箭头指示灯。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支队，也请交管支队啊后台调取一下高清图片，看一看比对之后的结果。在调取了这个高清图片比对之后啊，确认路口是圆灯，那红灯情况下是可以右转的，那所以张先生这张违法图片应该就是拍错了，所以他们会承诺尽快为车主撤销这条违法记录。大概过了不到3天的时间，张先生啊给记者进行了回复。
2: 给咱们联系过之后，第二天我又去那个三泉路那个交警支队查了一下，然后他上面已撤销了，就没有再查到那个违章了，非常感谢你们啊。
1: 经过跟张先生确认啊，说这个我们跟他回复的时候，他说这个信息已经撤过了，原来啊是他在之前呢已经去过金水区政务服务中心提交了复核材料，也就是说先于我们联系郑州交警之前呀，就已经这个进入到一个复核的审核流程了，当时交管部门已经判定这个违法是可以撤销的。那经过跟交管部门联络之后啊，大概我们联系完不到3天的时间，2天半哈，这个违法信息就已经撤销掉了。那如果您在路上啊，这个也掌握了一些即时路况信息，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像张先生这种情况，我们经常说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如果确确实实是拍照有问题或者是拍错的这种情况，该撤销一定会撤销。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13: 啊，你好，刘先老师。
1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3: 我在12号下午6点多，在这个27区马寨镇这个西四环由南往西通行街左拐的时候，等待那个红绿灯放行，然后我是头一辆车，我左拐期间我后边跟了一辆黑色的奇瑞风云新能源车，然后他那个啥，强行从左侧对着那个逆行车道的方向强行超，左侧，超车期间他别我，把我别到右侧车道，然后我拐到这个东西路那个通行街上以后，我看见前方有行人，也有违停车辆，我然后向左变道，变道期间没有影响他后边车行驶，我变过来以后，前边是刚好有个白色车，影响了我的速度慢了一点。

0: 我在往前走的期间，这个黑色后边黑色车有点加速碰撞了我的车的尾部。这个报完幺二以后，那个交警过来判的是我的全责。我感觉这个不应该判我的全责，因为交警在没有后方车行车轨迹的情况下依然判我的全责，我感觉这个不合理。
1: 好，张先生，我听懂了啊，照片我也看到了，视频我也看到了，很简单，这个车呢，就是这个事故其实就是路怒导致的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您描述的这个情况我也听懂了，您的意思是人家抢你的道，但是呢，有一点您没有描述，是你不服，你又强行要压回来，所以呢，最终导致了双方没有控制好这个距离，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从您发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视频来看呀，最终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位置是由于您变道导致的。也就是说，您之前说的什么从南四环往西拐呀，这都是之前的事儿了。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路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
0: 叫同兴街。
1: 同兴街是吧？同兴街，也就是说您从同兴街实际上是东向西沿右侧车道直行，因为这个车是双向四车道，右侧有两条车道，对吧？
0: 是，右侧主要有行人还有违停车辆，因为经常从这儿过。
1: 张先生，
0: 有违停车。
1: 张先生，咱就别找理由了，咱就别找理由了，不要什么路边又是行人呀又是车呀什么的，说白了你就是想挤他。就是由东向西方向，您本来因为进入路口的时候其实您是想确保安全，被对方挤了一下，所以说呢你没有位置了，你只能从东向西方向走右侧车道啊，就是靠北边的这个车道通行，一共是两条车道嘛，你靠北边这条车道就是靠右侧车道来直行，但是你看到后边这辆车呢在超你，所以说呢你就故意往左别了一下，而且别到前面之后呢发现前面有一辆白色的思域轿车，所以呢你就踩了一脚刹车，然后两个人就碰上了。所以交通事故最终发生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您呢是压中间的白实线，这是您自己发的照片和行车记录仪，对不对？您是在变道的状态的，对不对？这个不能否认吧。
0: 我看一下照片，
1: 本来是想制造成一起追尾，但是没想到拐早了，双方变成剐蹭了。
0: 那后方车他是故意撞我的汽车尾部，
1: 那怎么呢？
0: 从左侧超车，车都跨双黄实线的。
1: 那您是不是故意别人家的呢？
0: 我没有。他别我的，他拐弯的时候直接把我别在右边车道。
1: 张先生，很简单啊，这个事儿如果不认，您如果不愿意认全责，也可以重新认。重新认什么呢？两个人按照追逐竞驶，都有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只不过现在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其实说白了就是两个人斗汽车，就这么简单。人家还想超你啊，没超过去，然后呢你到后面东向西方向的时候不服，然后想别过他，非要加到人家前头，最后双方发生了
0: 不是我前面刚好有个行人。
1: 哪有行人呀？那行车记录仪拍的这么清楚，非要说前头有个行人，那行人在哪儿呢？
0: 在那个车的旁边嘛，刚好从南往北过来一个行人。
1: 咱就别找理由了，好不好？你这么宽的路，
0: 那个啥，我是正在行驶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就从后边撞上来。
1: 你右边
0: 这种情况，交警没有调那个。路口的视频。
1: 张先生，我就问一下啊，您刚才强调说路右侧有行人，路左侧有车没有？
0: 有啊。
1: 路左侧就是这个左侧车道是一辆白色的思域轿车，本田轿车在前面行驶，你还非要加到这辆车后面？
0: 那不是看见前面有车，有那个啥，道路变窄了吗？
1: 哪儿就道路变窄了？你左边是一辆车，明明加不进去，非要加；右边控制车道不走，
0: 那是变过来才看见那个啥。
1: 那么大一辆车，那么大一辆车看不见。
0: 那不是当时在右边车道吗？看着前边，
1: 你这么着吧，
0: 有个行人。
1: 你要觉得不服，咱把这行车记录一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好不好？看看你这是不是故意往左变道？
0: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交警也没有当时调这个路口的监控，看那个后边的车，后边是怎么过来的？
1: 后边怎么过来的？跟这个事故发生有关系吗？啊，张先生，
0: 他如果是故意撞我的呢？
1: 我这么讲哈，你是不是故意别他？
0: 我没有，没有，我没有故意别他。如果故意别他呢，直接都怼到左侧车身了。
1: 那人家也说了，我没有故意，我是刹车没刹住。
0: 那他要如果要是我就想，他如果警察这个交警能提供个视频，如果他要有明显加速的迹象的，
1: 那你是不是明显变道？
0: 是变道了。
1: 对呀、啊，你在这儿
0: 不是可以变道吗？
1: 张先生，我这么说啊，我再说的直白点，没玩好，玩掉了。我这话有点难听，但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概念？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我想故意别他，我觉得我别他一下他就能停，但是也可能是他故意，也可能是他就是没停住。你们俩车挨那么近，你前头拐过来以后，你俩几乎就是并排，然后你一共两条车道，右边车道空着你不走，左边车道有一辆本田的白色轿车，你非要加到这辆白色本田的轿车后面，那他跟这个白色本田轿车中间都已经没有空间了，这本来是一脚刹车能够解决的问题，为啥非要变道呢？你现在变道发生的交通事故，你还要怪人家后面追上你的尾了，而且还不是完整的。
0: 右侧拐过来以后，我加速了，我在他前面啊。
1: 是啊，你在他前面
0: 有留出距离了。
1: 你两条车道，右侧车道空着你不走，为啥？为啥非要变到左侧这个白色的本田的后面去？什么原因呢？
0: 那我看前面刚好有个行人在右侧右前方行驶。
1: 张先生，
0: 走着了，走汪汪。
1: 瞎话说一百遍，自己都信了。没必要，好不好？这个事儿，视频说到这儿，咱也不往外发。但是你要觉得有意思，就这么着，就是强辩解、硬辩解有意思，咱就把视频发出来让大家都看看。没这个必要吧？这事故还不清楚吗？还不清晰吗？两人斗气没斗好，不就这么简单吗？下次开车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0: 这种不能去复议吗？这种情况。
1: 你复议什么？你压着中间虚线，人家后边你别了人家一下，你的左后脚跟人家的右前脚碰到一块儿，你复议有什么用呢？
0: 他车已经已经跨双黄实线了呀。
1: 你给人家挤过去的，你的左后脚挤人家右前脚。
0: 他撞上来的时候可能是他想从左超车，没超好撞到的我的。
1: 什么从左超车？人家走左侧车道，你走右侧车道，本来两辆车互不侵犯，互不影响。什么叫人家从左超车？什么叫超车？超车是本来在你后面，然后变到左侧车道，超过去之后再变回右侧车道，或者说超到左侧车道超过你的车，这叫超车。现在这个视频，这叫超车吗？
0: 就是没有后方视频，后方的车
1: 要后方视频有必要吗？这么简单的直白的事故还要后方视频？想再丢人丢的大一点吗？我说话说的就这么难听。你人家左边车道前头一辆白车，后边是跟你发生交通事故的这辆车，两车之间五米的距离都不到，你非要往两车中间加。要不然你要这样啊，我们视频做好了，编辑告诉我说视频已经做好了，要不然发出来让大家看看吧，好不好？您同意吗，张先生？您要同意，这视频就放出来让大家看看。
0: 那 我不同意。
1: 那你看，所以

0: 我这么说啊，张先生，咱心平气和啊，我也这个深呼吸一下，这个我的态度，我为我的态度向您道歉啊。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斗汽车啊，我们经常说两败俱伤。你觉得对方占到便宜了吗？因为换了你个全责，对方就占到便宜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从车的外观来看，对方的车明显比你新一点，就这么一撞，我告诉你，他的车直接贬值。你觉得是对方占到便宜了？对方不需要去修车吗？两个人斗气，
1: 他下车以后威胁我，我明显感觉他就是故意的，知道不？
0: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没有没有，
0: 你没有故意的，人家就是故意的，你就感觉人家是故意的。
1: 因为他下车说那话，明显都威胁了嘛，受到威胁了。
0: 那你今天打热线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想让媒体威胁一下交警吗？
1: 不是不是，我就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复议，能不能双方都有责任或者啥。
0: 那我说了您又不信呢？我说了，第一
1: 有没有这个可能，
0: 第一是您不认，第二是您不信。这行车记录仪视频在那儿，我们说为啥用行车记录仪视频，这个或者说交警为啥要弄执法记录仪，就是因为大家对自己的行为的认知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我认为我就是正常变道，那在人家看来，人家可能就觉得是斗汽车。而且你想想，对于人家前车或者后车来说，人家会觉得是你错还是对方错吗？人家就觉得这俩车都在那斗气，你看这俩车多没素质。所以这种行为不仅威胁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而且对社会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实际上说简单一点，他快你让他快，他就过去能咋地？
1: 他是故意从我左侧，然后把我逼到右边的，专门逼到右边给
0: 我。
1: 我
0: 就问一下啊，
1: 他那个左拐的时候，他肯定是拐过来，肯定是要压到实线的。
0: 哎，张先生，我就问一下，你们两个人之前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他为啥要故意别你呢？
1: 那不知道，他就感觉他开个新车，肯定我的车没他跑得快呗。
0: 那是他感觉还是你感觉呀？
1: 那我是这种想法。
0: 对呀。
1: 那他具体他啥情况，咱也不知道。
0: 所以斗汽车，一个人能斗起来吗？我们经常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跑得快，你
1: 没有交集，
0: 他
1: 没有交集。
0: 对呀、啊，他跑得快，你让他跑吗？你不跑得快吧？你不能吗？你跑吧，我看你能跑多快，跑吧。我让你先跑，又能怎样？你是少吃顿饭，是少赚个钱，还是耽误回家了？但是现在呢？恐怕这一下午，这是啥时候？六点的事故吧，这到晚上营运是跑不了了吧，再送去修车得停个两三天吧。
1: 嗯，
0: 一气之下，一怒之下，咱就不说你修车的费用，就算退一步讲，对方全责，赔你了营运损失，赔你了修车钱，又能怎样呢？你觉得你就赚了吗？
1: 我不是，我这是私家车。
0: 啊，你是私家车，你就是私家车，赔你了钱，你觉得赚了吗？
1: 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没想到能发生事故。
0: 是的，发生事故之前，大家都认为不会发生。如果遇见到这种情况，就不会去做那个斗汽车的动作了，完全没有必要。真的完全没有必要。你回过头来想想，咱这事儿，咱冷静下来想一想，如果这个气儿你消不了，这个怒气你仍然觉得好像是对方的错，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下次碰见这种情况，你可能还会这样。一次不会发生事故，两次不会发生事故，但是你难保十次八次甚至更多的次数不会发生事故。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一个

0: 个驾驶员都是老司机。有一些老司机你俩斗来斗去，两个人哎就差那么一丝一毫没碰上，最后气儿撒了，两个人各走各的。那还有一些呢，有一些驾驶员他就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本事，甚至他都不知道你在跟他斗气。你们俩斗来斗去，或者说你的一个危险的动作，有可能好的是把他逼停了，他还不知道咋回事，很懵，哎，啥情况啊，他急我干啥呀。甚至更严重的，直接你一个动作俩车刮蹭到一块儿。这是轻的，广州曾经发生的事故看到过视频没有，两个人斗气斗来斗去，有一辆车直接失控撞到高架下面的柱子上，因为开太快了撞到柱子上，这辆车驾驶员和车上乘客车上有没有乘客我不记得了，最终的结果是这个人死亡了。如果因为斗气车导致人员死亡，这种情况就不是现在承担事故责任这么简单了，那么承担事故责任的一方同时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叫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是要判刑的。我希望张先生，这个事故，
1: 我这个如果对方没有责任的，那以后他这样开肯定会出问题。
0: 你出问题了没有？
1: 我没啥事。
0: 你没啥事，你撞了没有车？
1: 他那后边他是故意撞过来。
0: 你还替人家操心呢？你先把自己的车修好吧。
1: 他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感觉他自己有错误。
0: 他没有感觉到他有错误，将来出问题的还是他，是你吗？那你觉得自己错了吗？
1: 我左转的时候我拐小弯，我就是应该过来
0: 张先生
1: 走另一侧车道。
0: 我们经常说，
1: 但是他这个超车的时候他肯定是车对着是逆向车道过来的。
0: 中国有句老话，
1: 他不
0: 中国有句老话
1: 还能进入左侧车道。
0: 张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就问了，说上评论吧，别说了啊，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啊，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啊，这位驾驶员呢是欠吃了，但是智啊不知道长没长啊。另外还说真是不服气，那你就别打这个电话了，说又不听，听了你又不做，错了你又做错，错了又不改啊。另外还有这个有车友说这还是没撞到南墙上啊，还有车主说很多这样的驾驶员呀，说前面龟速行驶你还不能超他，你一超他哎他就跑的不让你超啊，就跟你憋，说挺恼人的啊。另外呢还有说说我也要对他追责，光听听他狡辩都快造成我出事故了哈，我的锅干了。另外还有说没有受到驾训啊，如果没有受到教训下次可能还会发生事故。另外还有这个主持人说当技术和情绪不匹配的时候事故发生了啊，但是技术和情绪匹配的时候也不建议大家用技术啊，说实话斗汽车的尽头就是事故啊，斗来斗去一开始都觉得没事儿啊，或者说可能真是两个高手过招啊，这可能都这个还有所隐忍的时候真没事儿，但一旦那个劲头上来了，那估计啊这个早晚会发生事故。另外还有这位车友说的很好啊，他说斗气车不管怨谁，斗气的时候想想自己的实力，心平气和的开车，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另外呢还有他说还是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啊，说开车路上这种事儿多了，你跑得快，你厉害，你牛，你又能咋地呀。还有车友说想看看行车记录仪视频，

0: 他个人不同意，咱就不让大家看了哈。说实话，确实这个视频很明显啊。另外还有车主说开斗气车就要交学费的觉悟啊，说我感觉啊这哥们儿可能是开得慢，估计对方超他的时候离得近，自己啊就觉得不高兴了啊。说这就别啰嗦了，耽误大家时间。还说如果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不赔的，那很有可能拘留或者承担刑事责任吧。说经验不足还赌气啊。还有说既然视频不让发，那就别费这个口舌了。这个还有车主说底气不足啊，说发出来看看吧。还有很多朋友啊给我们发来评论，就不一一念了，这个评论还是挺多的。这个但是呢，我们在这还是提醒各位，这个大家开车的时候啊，因为有一项研究表明啊，说开车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路怒，说路怒症呢它就是一个心理问题。为什么？不是说心里有病啊，是就是说这个心理容易产生问题，就是路怒症的这种问题，是因为首先这个汽车呢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人在当中的这个情绪啊无处去抒发，没有转移的地方，所以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生一点点小的问题，这个怒火可能会瞬间点燃。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人往车里一坐，那个心理感觉啊是不一样的，就是跟你开车和走路的时候的心理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我能操控它，我能掌控全世界的那种感觉，所以心里的这种驾驭感特别强啊，所以在这种时候呢特别容易发生路怒的情况。当然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路怒呢可能就是开快车，还有一些朋友的路怒呢可能是跟别人飙车，还有一些路怒呢可能就是骂几句啊，拍拍车里的东西。所以很多朋友也知过关于路怒的招，有些朋友在车上放一个能捏的那种玩具啊，捏的玩具，说我生气的时候我就捏一捏。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如说听听歌啊，听听咱们的节目啊，这个缓解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在开车的时候啊，当然有这个副驾或者乘客作伴的时候最好，是两个人一聊天聊自己的事儿，其实就把这个事儿转移了啊。突然有个车一别，还觉得哎呀这是干啥呀，有毛病是吧，然后两个人继续聊自己的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就忽略掉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通过这个比如这个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是长时间的修养自己的心性啊，从开车那一刻起就告诉自己说今天不要路怒，不能路怒啊，不能飙车。这个碰见这种人的时候，哎呀想一想，这个人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遇见了，他开得快让他开好了，他超车他厉害让他厉害去好了，我们两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所以希望大家在路上这个开车的时候放平心态，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旦心态放平了，可能很多事儿啊也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啊，自己没有发生事故是最重要的。我们经常说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啊，其实这才是最高境界。好了，我们不再说了啊，这个事儿，希望大家没有影响到大家开车的心情啊。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郭先生您好。
1: 你好刘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4月29号在新乡那个新飞大道和人民路交叉口那地方有个压线违法。我那个行车记录

0: 应该发给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抽空看。
1: 嗯，目前我看到了照片。
0: 照片旁边还有一个视频，你不知道看到没有？
1: 没关系，您先说说具体情况，我可能还没收到，您先说具体情况吧。
0: 那是我是转弯过来的，过来以后那是个应该是个两车道，然后我左边停了，我左边停了两辆车，然后就剩差不多多半个车道吧，然后后边我的右边有那个电动三轮车。现在上车看前面有车占道，他之前估计没注意路，他看到前面，他都到前面那个车那旁边了，他看前面有挡着路了，然后他突然左拐以后，我这边也之前也有一辆防御性驾驶，然后看着前面他们，我右边会挡车道，所以我往左打了一方向，然后他又突然往左，我又更往左一点，然后。就是导致越过双黄线压线还那个违法。
1: 嗯，我看到视频了，关先生。我先问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左边这个双实线是一堵墙，那么这个时候您会怎么选择？您会选择做什么动作？
0: 那怎么减速啊？
1: 哎，对，减速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压线。所以这个我看了，恐怕撤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您转过来之后呢，是前面有三轮车，有这个电动车，因为这是个机非混行的道路，我看像是对吧？所以呢，这种情况，
0: 我的右边它本来是两个车道，你看到了两个车道右边已经停了两辆车了，而两辆车是并排停的。
1: 这是您，
0: 我这边都没有路走了。
1: 这是您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再仔细看一看，右侧那辆白色的轿车是在往前走着的，不是停在这儿的。
0: 右边那两辆车，我确定我都看了几遍了，都是在那停着的。
1: 您可以放到电脑上，把视频放大之后再仔细看一下。右边的那辆白色的，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一辆吉利，轿车，看得不太清楚啊，因为是侧面斜着的，它的轮子是转着的。
0: 你看我的行车记录仪，从我转过来以后，你看那辆车，我看它一直在那里都没动。
1: 您可以
0: 再，包括我超过它，它还在那里也没动。
1: 您可以再仔细看一看，郭先生，您可以再仔细看一看，这辆白车是缓慢的往前走着的，它应该是刚起步。应该是在那个面包车后面刚起步，或者说您可以借助这个方位的这种对比的方式，您行车记录仪刚刚看到在两辆三轮车前面看到这辆车的时候，它是跟这个面包车尾部是齐平的，基本齐平的，甚至比面包车的位置还靠后。当您跟这辆车同行的时候，您可以注意这个白车的右侧已经是那辆黑色的 SUV 了，您可以再仔细看一看好不好？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常说实线是一堵墙，您说是紧急避险或者紧急变道，那么我刚才问您了选择，如果它真是一堵墙，是不是这堵墙非撞不可？如果这堵墙非撞不可，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紧急避险只有这一种方式，我只有撞了墙这个车才能停下来，或者我只有撞了墙才能避免碰撞这个行人，那么这种避险方式是得当的，可以撤销。但是如果不是，为什么我说不是哈？因为您刚才提到的前面这两辆三轮车，它不是突然之间变过来的。如果当您比如说距离5米、3米，马上要到前面了，这个车突然变过来，你来不及，猛地打了一把方向，这个也能理解。但是现在呢，实际上是您
0: 你看那三轮车都已经在那个白车的后面了，都挨着白车了。
1: 是的，
0: 它肯定还要往前走，往前走。
1: 实际上
0: 就往我左边都打方向了。
1: 实际上是您，
0: 我那个行车记录只能看前面，不能看侧面。
1: 实际上呢，是您
0: 侧面就知道。
1: 我可以说话吗，郭先生？
0: 啊，可以。
1: 啊，您转过来的时候，两辆三轮车已经在车道内行驶了，对不对？
0: 啊，对，是。
1: 是的，所以它不是突然出现的，这是其一。其二呢？
0: 我的意思是我跟那个白车并排的时候，还没有并排的时候。那个三轮车已经没路走了，所以说只能往我这边打方向，就拐。
1: 我换个问题问吧，关先生。
0: 啊，
1: 你跟在三轮车后面能不能过去？
0: 那也能过去。
1: 好，还有问题吗？
0: 那本来三轮车是在旁边那个车道的，因为他的车，他 他的车道被前面那个车白车。

0: 家用啊，所以他往我这边拐。
1: 好，
0: 往我这边拐，如果我不压线的话，他肯定是撞着我车。
1: 我直接给您答案。
0: 因为他的电动方向键也没后视镜什么。
1: 我直接给您答案，郭先生。
0: 嗯。
1: 您跟在三轮车后面走，明白了吧？
0: 嗯，不是，我转过来以后，我的三轮车在我侧面，在我的右边，在我的左边。
1: 哪辆三轮车在您左边？
0: 他不在我的前面。
1: 哪辆三轮车在您左边？
0: 那个白色的。
1: 白色的三轮车在您左边，您还往左边倒？
0: 我没往左边的，所以我往右拐压的线了嘛。
1: 您往右压到黄线了？
0: 我不好意思，我发现左右我搞错了。
1: 您转过来以后，在前方已经有三轮车在同行了，
0: 嗯，对，
1: 对不对？跟着他们走就好了。
0: 嗯，
1: 慢一点，好不好？
0: 那三轮车是在旁边走，它不影响我这边正常行驶。
1: 哎，郭先生，
0: 是两个车道的。
1: 好，我们再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减速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0: 可以。
1: 好，所以不能压线，明白了吧？
0: 嗯
1: 嗯，好，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啊。前一段呢，我看到那个短视频哈，一个交警呢，在路上查车的时候碰到两位女司机。在坐在车上，这个事儿无关男女啊，男司机也是一样的，坐在车上在玩手机，没有在认真的开车，手没有，双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原因是他开了智驾。然后他们下来之后呢，这个交警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再认真开车啊，你开了智驾，双手要放在方向盘上。然后这个驾驶员说了一句话，说我觉得智驾开得比我好。一方面呢，大家觉得这个事儿觉得很搞笑啊，这个视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真的是，哎，就是大家在，就是如果智驾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一定不会向左变道的，因为他知道实线不能压。但是呢，我们人呢有时候就会既固执又灵活，就是固执的认为我的选择都是对的，灵活的认为规则在我面前都无所谓，就是实线我可以压啊，只要是我愿意，我认为它是对的，它就是对的。但是电脑没有我们这么灵活哈，电脑认为那就是实线，我就不能压，如果前方有障碍的话，我就跟着走就好了。所以有些车主会觉得，哎呀，这个智驾开始太磨叽了啊。但是呢，智驾的底线是安全，所以换句话来讲，我们的底线如果也是安全，那我们在路上开车，可能很多选择你就可以理解了。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咱就是说，瘦瘦啊，昨天我替你做了一个梦。
3: 听我做梦，
2: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梦啊，就得符合你的人设。
3: 没听说过。
2: 你先别着急捧哏啊，
3: 你说
2: 具体是什么梦呢？

0: 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啊是空姐，正在服务这个一个航线上的人，然后呢飞机啊就是平稳降落，但是呢还在跑道当中滑行。
1: 哦，
0: 这个时候啊就已经有旅客按耐不住，就站起来开始拿行李了，
1: 想要下飞机了，
0: 但是不安全。
1: 嗯，
0: 对不对？于是呢我就开始播报了。
1: 哎，
0: 我本来原先想的播报应该是什么呢？
1: 啊，
0: 大家知道听过那个飞机客舱里面的那个声音，
1: 听过。
0: 哎，对，就是那种
1: 女士们先生们，
0: 对，女士们先生们，就又怕打扰你，但是
1: 一定要轻着。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呢还在滑行，请您保持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坐，飞机停稳以后呢再去拿行李
1: 啊。对、哎、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是
0: 肯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解安全带。
1: 那你在梦里面得夹着说话呀。
0: 那我当时我拿开对讲机啊我在梦里边，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啊滑得还行，请您把你说这像不像你的作风啊？是不是你的 style？
1: 滑得还挺溜，请大家稍事等待啊！一会儿门开了啊，门开了再站起来啊，脚都收一收，
0: 滑得真棒！
1: 评论区打一个666啊！
0: 还在滑行，滑得还行啊！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弛哥，你梦里面你有没有穿裙子、高跟鞋啊什么的，那个小围巾？老带派了。
0: 小围，我还得把我的头发呀挽在后面，有个揪揪，是不是？
1: 羡慕人。
0: 哎真的想还想问问各位呢，如果说这个空姐空少啊，大家坐飞机的时候更愿意让瘦瘦为您服务呢，还是更愿意让我为您服务？其实我心里边已经有答案了。
1: 你问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0: 对，你俩一起上。
1: 哎，
0: 我这服务人员我不嫌多啊，
1: 我不挑
0: 啊。对，来，周三的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些好玩的事情。说5月25号，山东潍坊啊，这个有一个大爷呢，就在市场上卖自家的这个樱桃。
1: 哦，
0: 樱桃熟了嘛，但是呢，却意外的用100块钱呢，卖出了自己身上的一件旧蓑衣。啊，
1: 还有意外之事，
0: 就是大爷不是在那个村里来的嘛？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件蓑衣啊，是自己编织的。
1: 哦。纯手工，
0: 山里人的这个手艺，
1: 哎，
0: 结实防雨还透气，穿十几年都不坏。
1: 你看看
0: 啊，网友都说了，哇，大爷穿着蓑衣卖樱桃的样子，特别像那种武侠里面走出来的隐居高手
1: 啊。那倒是，
0: 啊，
1: 有那种感觉。
0: 那个蓑衣啊，特别的精致。
1: 嗯，
0: 尤其是那个视频里面，我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蓑衣里面的那个结构。
1: 哦，
0: 外面呢像毛毛躁躁的那种，就是这个杆啊，然后扎人的那个东西啊，但是里边特别的丝滑，
1: 特别的这种精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视频啊。
0: 行，回复聊天俩字您也能看到这个蓑衣里边那个结构啊。
1: 对，然后里面的细节部分您都回复聊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
0: 真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特别像一件艺术品一样。
1: 是，你想想
0: 啊，
1: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这还吟上诗了，怎么讲？
1: 穿上这个蓑衣钓鱼，就算钓不到鱼，哎，也是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感觉呀。
0: 哦，
1: 我就往那一站，别管我的收获如何，
0: 那是，
1: 我就是高手吧。
0: 而且就是，甚至让别人怀疑你，就算钓不上鱼，有可能是因为你这个钩子呀，本身就是直的。你属于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1: 哎，
0: 啊，还
1: 有那种意境。
0: 对，而且你看，你刚才吟唱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啊，
0: 下着大雪的这个江面上，一个人都没有，然后你一个人在那儿
1: 甩杆，
0: 瑟瑟发抖的这个甩着自己的杆。
1: 嗯，
0: 鱼说了，这大冷天我都不出来，你看他还出来，
1: 你看他多行动，我耐冻啊，
0: 蓑衣不错
1: 啊。美丽动人，
0: 那我也会啊！
1: 啊，
0: 竹杖芒鞋轻胜马，
1: 哎呦，
0: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上过学，
0: 对不对？
1: 啊，
0: 你这么一说，那个竹杖多少钱一根？
1: 我也想要。
0: 芒鞋怎么卖？这蓑衣，要不帮你放在那个转转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8: 说最近啊，在山东理工大学迎来了70

0: 十周年的校庆，
1: 嗯，
0: 学校呢是直接放出了硬核福利啊，5月24号到28号也请咱的这个校友免费洗澡了，
1: 嗯，
0: 啊，网友就调侃说，
1: 免费什么？
0: 洗澡。
1: 这是谁想出来的这个福利啊？
0: 可以回到母校洗香香，
1: 哦，
0: 然后网友就调侃说，谁不想拎着洗发水、沐浴露回母校？是不是？
1: 谁想呢？
0: 跟着昔日的好友，
1: 想知道谁讲呢？
0: 坦诚相待，是不是？学校后勤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了，说确有其事啊。不过浴室呢是不提供洗浴用品的，需要大家自带。
1: 哦，哎呦，这一下啊，把我拉回到那个，
0: 嗯，
1: 就是集体澡堂的那个年纪。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大学生应该是都有独立卫生间了，能洗，
0: 嗯，
1: 以前都是拎着那个小篮子，里边毛巾、沐浴露、浴花什么的，然后三两结伴成群的往那个学校的澡堂去，
0: 哎，
1: 浴室去，
0: 嗯，
1: 哦，不过也能理解啊，各位朋友们，
0: 嗯，
1: 这个你不管是什么小福利乘以全体师生，那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对啊，咱人多呀。
1: 对，我估计校方也是想了半天，
0: 嗯，
1: 发现还是水费能扛得住，要不请大家洗澡吧，是吧？啊，
0: 我第一反应是接风洗尘，对对对，需要这个接风洗尘一下。
1: 接风洗尘这个说法比较好
0: 啊，这个好听，这个好听。
1: 嗯，
0: 谁不想风尘仆仆的回到学校，然后洗一个免费的热水澡呢？
1: 对呀，
0: 舒舒服服的。
1: 有校方有没有考虑过，其实我们不回学校的话就不会风尘仆仆了，
0: 这一路上的奔波是不是，
1: 对不对？
0: 不过这个回忆啊，一下子就让我拉回到了十几年前，我在开封上大学的时候，跟我那个室友，我们俩一块儿互搓背，但是他嫌我的背宽，感觉自己吃亏了，
1: 每次都吃大亏。
0: 对，我说你这个背后啊，我用的是力，跟你搓我的背力道可是不一样。
1: 我既不吃劲儿，我还细皮嫩肉。
0: 啊，嗯，
1: 瘦瘦，你这一身腱子肉，
0: 你这
1: 怎么练的啊？你就搓一面，我给你搓三面啊！
0: 天赋啊！
1: 是不是搓的时候说，瘦瘦你放松，你别吃劲儿，我感觉你背可紧。
0: 我真的已经放松下来了，朋友，非常放松，都快睡着的那种了。
1: 这是山东理工大学校庆70周年，
0: 嗯，
1: 啊，一般都是几十周年的时候，肯定是比较隆重一些。
0: 那可不得大过一下
1: 啊！有的人家这个发东西的，
0: 嗯，
1: 然后硬核福利的，这边请洗澡啊，校友表示，哇哦，
0: 哇哇哇哦，
1: 这是我的母校，这是我见过的最小方的母校。
0: 最小方，你等会儿。
1: 母校大大方方，母校最小方。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怀旧的主题啊。
1: 来说说毕业多年你最怀念母校的什么呢？
0: 啊，蓝东坡今天来得挺早。
1: 他说三号食堂一楼的快餐，他们家的红烧肉绝了。做的呢仅次于我。
0: 哦，绝了还仅次于你。
1: 那个时候一拿到生活费啊，那都会往这个饭卡上充100块钱的保命金。
0: 就是这100块钱是说什么都不能动的。
1: 一荤两素
0: 啊，
1: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块钱左右吧。
0: 一荤两素这个3块钱。红烧肉啊，相信每个食堂啊，它就是每个学校的食堂都有几家比较绝的
1: 啊，对
0: 啊，
1: 印象比较深刻的。
0: 蓝色旋律就说了，
1: 说怀念打饭叔叔的手啊，他发抖的那个手现在还很怀念呢，
0: 就特别怀念打饭叔叔发抖的手啊。那红烧肉打了半天以后，发现
1: 全是土豆，
0: 对，
1: 剩下一两块全肥肉。
0: 贾继东说了，
1: 说求证实啊，你们两个人谁为了吃自助餐，3天不吃饭去了吃了个自助餐，然后还进医院了。还有就是池妹子啊，去哪里能够吃到自助的烩面啊？
0: 你们在群里边都聊什么了？
1: 是谁走漏了什么样的风声？
0: 首先这个当事人是我，就是我吃自助餐吃到急性肠胃炎，然后住院了这个好几天，
1: 是吃不消了。
0: 等于说是自助餐呢是100多，然后
1: 住院
0: 花了3000，
1: 四舍五入3000多的自助餐吧，餐标不低。然后又说到自助烩面了呢，
0: 自助烩面是吃有一家这个大盘鸡。然后可以免费下面
1: 哦，
0: 所以各位朋友们，有的时候，你被激发出潜力，他一定是有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我跟我室友一块儿去吃的，他也是个大胃王。
1: 那个时候年轻啊，是不是？
0: 说下片面吧，他说行吧，然后又下两片，我说吃饱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再下
1: 点
0: 行吧。连续下了大概8-9片面以后，我说因为他绰号叫猫嘛，我说猫哥。再下2片吧，他永远是俩字儿，行吧，
1: 行，能陪得住，
0: 行吧。
1: 哎，后来老板实在受不了，给你们俩一团面疙瘩，自己活吧，
0: 自己，
1: 好吧。
0: 后来第二天去那个烩面啊，就是前2片免费，后面就是1块钱1片了。
1: 从他俩以后
0: 给人吃收费了啊！哎，还有就更多的这种事儿，有我们去吃火锅也是下面，

0: 六个人大概下了27片面。而且是吃完火锅以后说老板开始下面吧，先给我们下，说六个人，那先下6片面吧。老板说呀，你们都吃成这样了，先给你们下4片面免费，绝对管够，先给你们下4片，你们要是觉得不够，你们就再要，再给你们下，别吃不完，
1: 别浪费啊。
0: 当时我们六个人啊相视微微一笑说行吧，又是这俩字儿，行吧。
1: 于是呢激起了6个小伙子的战斗欲啊。
0: 然后老板再下4片，老板再下4片，他不是上一次上线就是4片吗？不给我们下6片。老板再下4片，当吃到第10几片的时候，老板直接把那个拉面的那个小推车就推到我们桌边就不走了。
1: 你看看，
0: 走也是
1: 走不远，
0: 走不远。风轻云淡也是啊。
1: 说张弛，你上大学的时候吃那个大盘鸡的自助烩面吃了多少？耶，你的这个事儿大家还都知道啊。
0: 行，别老说这个我的事儿了
1: 啊，
0: 哪天有空再拿出来。鸳鸯大米
1: 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毕业确实是好几十年了，但是呢仍然会想起来当年教我数学的老师拧我耳朵的时候，尤其是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我可爱可敬的班主任，他呢是从师范学校刚毕业，从我小学3年级开始教我，一直教到初中毕业，
0: 算是新老师。
1: 到现在我们都是好朋友，他只比我大8岁。我怀念母校，那原因呢是因为就是可爱可亲可敬的老师。我们那个时候呢都回家吃饭，但是下雨的时候呢老师一般都会喊住我，然后给我弄份捞面条，弄份卤面，或者是拿个包子。现在想想真的是很美好的一段回忆。
0: 你说直接在老师家吃了都。
1: 现在呢我跟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年的教师节各种节日都会给当时我的那几位老师发一发微信的祝福。
0: 不忘自己的恩师啊。有的时候好的老师啊真的是会影响你的一生
1: 啊，是
0: 亦师亦友，并且教你很多课堂以外做人的道理。怀念学校的老师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1: 来说说毕业多年你最怀念母校的什么呢？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西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叔叔。
1: 宋就说了，上大学啊，每个男生宿舍都有一个无限吃面的经历，成功实现了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2: 对对对，刚说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想的全都是这个话啊。
1: 对，确实很多啊，那会儿真的是无限吃无限塞啊。
2: 哎，而且又年轻又活力嘛。
1: 不过也确实提醒各位，尤其是像这种面啊、自助餐啊，吃的非常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受凉。
2: 对，都是张弛的经验之谈，
1: 不然就校医院。
2: 老秦师傅还说，为了听你们这个节目，都不干活了。
1: 啥活啊？你可不敢这么给我们扣帽子啊！
2: 别到时候啊，你这
1: 我们这个节目，戴个耳机。大多数的活都不影响干，
2: 对对对，该做饭做饭啊，
1: 给家里做饭，
2: 对对对对，别忘了接孩子啥的啊。
1: 行，大家也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怀念自己的母校啊。
2: 对，
1: 玉树没有临风，怀念母校女同学，
2: 我都不敢念，你知道吧？生怕破坏她的家庭关系。
1: 但是你不可否认
2: 啊，
1: 就是跟大学生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一起，那确实是脸上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走路都带这个蓬勃气息，
2: 是啊，意气风发呀，
1: 是啊，那确实是，那看见女同学那确实是赏心悦目。
2: 他说到女同学，他
1: 别说你怀，我也怀念，谁不怀念。
2: 他今年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反复在提起自己的女同学，他过年的时候也见了，
1: 他说的是母校的女同学，他这回就没有特指他的那个白月光
2: 啊。行行，女同学们啊，
1: 对，那你开玩笑，那你女同学都怀念当年自己。B 句号说了，
2: 说已经毕业11年了，还是蛮怀念当年的同学之情的。

0: 一起打球，一起逃课，一起上网，一起熬夜，还有啊，就是在女生宿舍旁边的食堂，哎，三楼的饺子馆，
1: 记得多细。
0: 对对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啥篮球场离男生宿舍那么远，而挨着女生宿舍呢？
1: 嗯，
0: 走过去那都半个小时，热身都结束了。
1: 地句号
0: 啊。
1: 你这么聪明，你咋这点觉悟都没有了？
0: 就是啊，你们打篮球是不是？
1: 你打给谁看？
0: 你们没有女生的这个
1: 啊
0: 欢呼啊，是不是？
1: 对，
0: 那拉拉队是啥作用呢？
1: 真是，那都不是说拉拉队，那女生宿舍去阳台晾个衣服，看见男生打球，是不是赏心悦目？啊，
0: 你们是不是打得越有这个花样来？
1: 你这方面咋不开窍了？那篮球场就得挨着女生宿舍。
0: 你都毕业11年了，还没有悟出来，
1: 对不对？人家女生不打球了
0: 啊？
1: 你咋？
0: 哎，是不是大学的时候？
1: 你多跟玉树没有林峰玩一玩，
0: 对对对，
1: 好吧？你们俩互补，
0: 让咱这老哥带带你。
1: 对对对对对，啊、这遥想当年最美好的。那肯定就是，
0: 嗯，
1: 是吧？这个女生在旁边作为拉拉队啊，给你加着油，
0: 哎，
1: 然后你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这就是最好的。
0: 嗯，
1: 哦，合着你非得把其他男生打服了，这是你的篮球奥义和宗旨，是吧？
0: 尤其是你打的那个气喘吁吁的时候，一回头跟那个女生，然后在人群当中眼神对视上。
1: 对呀，然后大家不是说了吗？这个往往人在这个笑啊，或者说在出彩的时候，这个回头看的第一眼，往往是自己的这个心上人。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有一个小小的实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来说一说最近啊，杭州有一个公园火了，这个公园呢叫无蚊公园，没有蚊子啊，
2: 没有蚊子的公园。
1: 是因为用上了一款这个捕蚊的黑科技。
2: 太好了，我就需要没有蚊子的地方，
1: 不用任何化学药剂，每天能够消灭30,000多只蚊虫。
2: 嚯，
1: 这个无蚊公园啊，靠什么这么自信的说出来无蚊子两个字呢？记者也是深入了解到了，因为这个捕蚊器啊叫吞天蛙，哎，造型很像，然后你把它安放到这个公园的周围区域，将近几百个吧，就这个吞天蛙的装置，通过模拟人类的呼吸释放二氧化碳，吸引蚊子靠近。
2: 哦，首先吸引它。
1: 对，然后再有内置的这种负压风机，直接就把这个蚊子吸到了内部，困死在设备当中。
2: 哦，
1: 哎，能够有效的减少蚊虫，降低90%左右呢啊。哎，也数据也显示了说，单日的灭蚊虫数量能够高达30,000多只呢。
2: 哎呦，我感觉它的这个原理啊更科学了
1: 啊。是吧，
2: 大家知道那个灭蚊灯，它主要是靠一些灯光啊、紫外线啊什么的，如果能加上你看模拟人的呼吸释放二氧化碳，那灭虫率就更高了，
1: 把这个蚊子吸引过来，
2: 这才是科技发展的意义啊。
1: 啊，
2: 而不是研究什么抗寒蚊子，给我杀杀杀，
1: 就是
2: 最好它一点都不抗寒。
1: 哎，真的就不考虑考虑研究一下让蚊子如何吸脂吗？啊，能不能让他把我这些脂肪都给我吸没？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愿意。哎，白度。
1: 不过关于蚊子啊，这几天也是就是想着改编了一首蚊子之歌。
2: 哦，你改编了一首歌？
1: 是池哥主要操刀啊，朋友们啊。
2: 哎，我还假装不知道啊，你改编了一首歌，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我们俩共同的这个想的，因为夏天了嘛，蚊子要到了，这个东西太烦人了，是吧？然后我们就玩一下吧，就有一个灵感，所以说改编一首咱上学的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素颜》。
2: 哦，
1: 大家都会唱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1: 在这首歌当中，我扮演蚊子，
2: 你的角色是蚊子，
1: 咱池哥你就是被蚊子咬的受害者，好不好？
2: 我扮演个人
1: 被咬的人。哎，我们唱一唱好吧。
2: 行，接下来呢是我跟瘦瘦的唱歌时间。如果大家怎么了，我不得嘱咐两句。
1: 对对，你先说。
2: 如果大家受不了我们俩的歌声的话，3分钟以后回来就听不到了
1: 啊。对对对
2: 一首蚊子之歌送给大家。

0: 荡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

0: 这个一唱歌好多人都来夸你了，是不是？
1: 哎呀，刚刚只不过是用了一下夹子音而已嘛。
0: 你给我正常回来。
1: 好的，我回来了，朋友们。哎，
0: 岁月静好说这演唱太棒了，每一个音符都让人陶醉，没想到寿哥还是一个全能音乐人呢。
2: 这首歌刚好我会唱，朋友们。
0: 然后这位叫四夕的说，耶，这个原版这个素颜啊，没有你俩唱的好听，再来一遍。
2: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啊。
0: 袁小丽说，人家组合有一个比如说草蜢组合，你俩取个组合就叫蚊子吧，蚊子组合。
2: 到夏天了，那咱听友一听到咱俩就想拍咱俩呗。
0: 听一下，这个拍也有这个 pick 的意思。微微说了，
3: 我反馈一下刚才唱歌，我觉得是写的挺好的，但是为什么听完原唱素颜之后，觉得仔仔的这个唱歌为什么气短了？不是说仔仔唱歌好听吗？为什么感觉他唱刚才唱歌气有点短？
2: 说你气有点短。薇薇姐，
0: 不是相传张弛唱歌挺好听的吗？刚才怎么回事？
2: 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俩在练习的时候还在那说了，迟哥就一直在反复问我说，瘦瘦啊，你说我是用那种低沉的嗓音啊，还是说我也调高一点？
0: 因为许嵩的这个声线他跟我的不一样，
2: 对，而且他呢又很想让大家听清楚这里面的歌词唱的是什么，
0: 就是要么这首歌我就得稍微压一点，就是又是一个失眠的晚上，要不就是又是一个失眠的晚上。他没有中间的那个声线可以让我选。如果说下一回能变变调，你比如说又是一个失眠的晚上，这我就能合上了。
2: 哎，这就是在他的声线范围内了。
0: 行哈，
2: 我唱的开心了，朋友们啊。
0: 没事，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这些年唱歌啊，水平确实是退步很大，
2: 因为我们俩也是太久没有去过 KTV。

0: 了，
1: 退步很大，然后这个嗓子声带也不太行了。另外呢，就是以前的年轻不懂事儿，喜欢炫技，
0: 是唱歌没轻没重的。
1: 现在
0: Over Two 呀，沙漠骆驼呀，死了都要爱呀，咱吃哥都拿这个开嗓。
1: 现在呢更讲求的是取悦自己，就是自己怎么真情怎么来，不顾身边人的死活了。

0: 线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词条，飞滴。
3: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4: 收到。
5: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6: 我们桃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7: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8: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9: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0: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0: 年累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

0: 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Peace.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7: FM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

0: 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情？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首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一，又到了一周的新的开始了。那么按照现行的规则呢，省会郑州市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啊，提醒各位，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新能源车辆、绿色牌照的车辆是不在限行的范围之内的。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之后，现在看到整个市区绝大部分路段呢依然是通行情况良好的，因为进入到了暑期的节奏了啊，所以早上呢8点钟之前这会儿出门的人呢不是很多，没有了送孩子那波高峰。现在呢在北三环中州大道附近的西向东方向啊有一点点行驶缓慢，北三环中州大道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一点车多，想问大家这儿是怎么回事啊。除此以外呢其他地方跑起来都是正常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张瑞。
5: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大广高速新乡段197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降雨，大广高速长远站至丰丘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降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长修高速延津南站、安罗高速魏丘站、延津东站、普魏高速延津北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魏辉站至新乡站、河宝高速霍家站至华县牛屯站、普魏高速魏辉东站至望京楼站。因施工，河宝高速新乡段163至166占用双福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张瑞。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周啊，又开始了。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你当然美好了，终于又迎来了你的搭档。
2: 还行还行
3: 还行啊。
2: 对，出去玩怎么样？跟大家来汇报汇报。好多人都这次没有造你的谣啊，这次没有说什么去央视进修的考试的
3: 、
2: 没有说生二胎生三胎的。没有，
3: 这次主要的那个潮流的声音是什么？
2: 这次没有，就直接说了，开门见山，就是韩姐休假了，就直接说休假了。所以说我说等谢涵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出去外面的行程啊、感受啊。这次
3: 哇，那真的太精彩了，
2: 是吧？
3: 这周不是特别热吗？咱们这儿，
2: 对，周末热。
3: 哎，我觉得这周应该都比较热吧？看那个天气预报。
2: 还行吧，还行。怎么了？
3: 反正我也觉得还行。
2: 你去那个凉快的地儿。
3: 对，我每天就是在那个空调屋里面，空调、WiFi、西瓜，然后一样不少，待在家。
2: 待在家。在。没出去、
3: 哎、这个假期是真正的就是休息了一下，就是往常你看一到假期就、应该说是假期之前吧，就提前规划我要去什么地方玩啊、做攻略啊、是吧，带孩子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啊之类的。今年就想着说，哎呀，要不然就休息休息吧，就是缓一缓自己。然后正好孩子又遇到那个小升初，说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够忙活的，干脆就真正的放个假、我就在家里面基本上待了这么几天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在家里待着哇，那真的是就一点都没有想念上班啊。
2: 那废话，你是哎，谁没事休假的时候想上班啊？
3: 哎，不，我觉得如果待到第二周的话可能就会想念上班了
2: 啊。
3: 下次你让我试试
2: 啊。两周
3: 啊，
2: 两周
3: 就可能就会有点想念你，想念我们的这个工作台了。
2: 哎呀呀，干嘛给你制造这种情绪呢？就不给你这个机会了。你想他干啥？你有这个机会直接去实操，对不对？直接去接触到这个工作，你干嘛还要去想他呢？
3: 那不要想念，
2: 不要想，不要想，
3: 想念不如见面，
2: 想不如做啊！对，就直接做就完事了，直接来上班嘛。
3: 哎呀，各位早上好啊，我是谢涵，我又回来了。
2: 对，一周了没什么变化。
3: 对对对，就是大家也一样。如果你觉得近段工作呀、生活呀让你就是很疲惫啊，然后心情啊什么的就跟着起不来，怎么办？就让自己在家里面好好待几天，我觉得还是挺治愈的。
2: 对啊，就休息休息。放空放空自己。
3: 对，
2: 我现在学了一个新词儿 就是要重启自己。
3: 哦，
2: 每天早上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重启自己的机会。
3: 嗯、
2: 各位兄弟们，今天早上你们听着了啊？谁这会儿出门、这是听着了、
3: 转着了
2: 啊？昨天这个我看到有一个消息吧，
3: 嗯，
2: 就有一个研究，就是
3: 怎么说的？
2: 就是说每天早上你都重启一下自己。
3: 嗯，
2: 就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不要忙于就是开启。惯例的这种生活模式，
3: 嗯，
2: 比如说你原先早上起来之后，哎，喝水、洗脸、上厕所、吃饭，然后干嘛干嘛干嘛
3: 啊？那不每天早上都这样吗？
2: 对，你现在你尝试尝试，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呢，你或者坐在床边，或者找一个你舒服的地方啊，或者坐在这个飘窗，或者坐在哪儿，就是先坐个十分钟。
3: 哦，
2: 啊，这十分钟当中呢，你可以用来冥想，你也可以用来就是调整自己的呼吸，就闭上眼睛，别让自己再睡着啊。
3: 嗯，我刚想说再一睁眼迟到了
2: 啊！别让自己在这个睡个回笼觉，就是这十分钟时间你就用来去这个空一空，就是放空一下自己、你什么都别想，就是别在放空的时候脑子里想着哎，我今天要干什么，我今天这个有什么事儿呀，昨天没干，我接下来不要想这些东西。
3: 哦哦哦，
2: 就是专注在你的呼吸上，
3: 嗯，
2: 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体上，
3: 嗯，

0: 哎呦，
1: 调整调整呼吸的节奏和频率，
0: 嗯、
1: 慢一点。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给自己一个重启的机会。
0: 嗯，
1: 每一天，如果你能做到这样的话，慢慢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嗯嗯，哎，好像是有点不一样啊。
0: 哦、
1: 我是慢慢，我从今天开始。
0: 哦，
1: 我从今天开始的。
0: 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千万记得别迟到啊！我再提醒你一句，我怎么心里这么没谱呢？
1: 所以我说，别坐在，尽量别坐在床上啊，坐床边啊，或者坐在飘窗，坐在哪儿？哎，找一个这个远离床位的地方，不然很有可能会，哎呀，
0: 又睡着了，
1: 啊、放空就变成了这个回笼觉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啊，来，那个周末的天气确实很热，兄弟们，这是，有没有周末出去玩、出去露营、出去干嘛的？
0: 嗯。
1: 来说一说感受啊，周末这个温度、
0: 嗯、
1: 名不虚传啊、
0: 嗯、
1: 就是热的让人就不想在外面待一分钟
0: 啊，确实是。
1: 然后结果今天早上一起来，耶，温度又降下来了啊，户外温度26-27度，挺舒服的。有人就问了，说昨天晚上是不是下大雨了？
0: 昨天晚上没下雨吧，这地面是干的呀。
1: 嗯，反正这周啊应该是有雨的、
0: 嗯、
1: 啊，这周有雨。双木星说到了，早啊，先跟韩姐，欢迎韩姐回归。
0: 回来了回来啦。
1: 然后玉树说到了，听说又去央视了啊，听说又去产假了。
0: 刚刚才说这回没有什么谣言，怎么就源头就在你这儿是吧？
1: 嗯 ，Everybody 啊，说韩姐先哥早上好啊，又听到韩姐早上的笑声了，好开心呐、
0: 啊！哎，回来了，回来了，我们要重新投入这个工作状态啊。
1: 是有多少人在想念你呢？是吧？
0: 哦、
1: 所以，哎，珍惜这个工作岗位吧。
0: 哎呀，行行行，为了大家。坚持住，
1: 坚持住，坚持住啊！希望明天更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希望明天更好啊，说郑州现在限行嘛，限、
0: 嗯、
1: 今天是星期一，限行尾号1和6的车啊。
0: 嗯，
1: 哎呀，还有这个，乐妈说到了，嗯，周一早上好，新的一周，新的起点，愿我们保持热爱，奔赴每一份美好。
0: 嗯。
1: 孙永飞说早啊，这个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凉快呢，原来是韩姐产假回来上班了。
0: 啊，第二个谣言的源头又找到了。
1: 说连老天都凉快一下庆祝你回来。
0: 嗯嗯，
1: 顺便的祝贺一下小李，那啥啥生第一。
0: 哦，我们
1: 小李吧，
0: 我们参加了一个这个
1: 省赛，小
0: 李
1: 说那啥省第一是架子鼓呢还是啥呀？他说管他呢，祝福吧。
0: 哦，祝福。
1: 说你搭档可是有省第一的孩的，压力给到你了。
0: 啊，就让你加加油。
1: 啥省第一啊？
0: 就参加了一个比赛，一个英语类的，就是一个口语的那种，叫演讲类的比赛。
1: 演讲比赛，口英语比赛，全省第一。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谣言。谣言。
1: 哦哦，
0: 就只不过是省一等奖而已。
1: 哦，省一等奖，那也就是约等于省第一了。
0: 好，在咱们这儿就是无限放大，
1: 是吧？就约等于省第一，英语王，演讲王
0: 啊，最高评价，在我们李主任这儿，只要到王这个级别就是最高评价。
1: 对，到顶了啊，宣判封顶。
0: 对对对对。
1: 啊，小李那就是咱河南省的英语演讲王。
0: 好，天哪。
1: 来，早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的来互动聊天，来这个发送路况信息。今天是周一啊，可能这会儿还好一些啊，再过一会儿呢，路上车多会出现这个排队的情况。
0: 嗯，
1: 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及时的报送路况信息。然后双木星也说到了，五星巴西回家了啊，挪威晋级八强，哈兰德进两球，继续与梅西、姆巴佩以7球领跑今年世界杯的射手榜。
0: 嗯，
1: 哎呀，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早上的时候我还看了2-1，我以为说2-1，我说巴西应该是晋级了啊。
0: 嗯，
1: 仔细一看，2在挪威这边
0: 啊。
1: 对，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啊，挪威2-1战胜了巴西。
0: 那可是巴西啊，
1: 巴西啊，成功晋级了八强。
0: 哎，今年这个世界杯真的是有一点出乎意料啊，就是很多场比赛都让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呢？
1: 其实。就以我一个就是这种伪球迷的这种角度来看啊，巴西在我小时候我还踢球的那个年代，那是真的王者。
0: 嗯，
1: 那是原来是4星巴西，后来是我看到他第5星巴西。
0: 嗯，
1: 那时候觉得巴西就是这个足球当中的中国乒乓球。
0: 我以为你要说你那个足球王。
1: 就是足球界当中的中国乒乓球一般的存在，就是有巴西参加的比赛，
0: 嗯，
1: 和有中国队参加的乒乓球赛，
0: 嗯，
1: 你都觉得
0: 没什么悬念，
1: 好像没什么悬念，
0: 嗯
1: 啊，然后他就是独一档的。

0: 这件事情。然后这一场呢，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啊，开场仅两分钟的时候，挪威的球员这个一个这个当时进了一个球，
1: 嗯，
0: 但是呢啊被判越位了，
1: 嗯，
0: 这个进球无效，但是进了一个球也算是怎么说提了提士气啊。
1: 是啊，
0: 到第十二分钟的时候呢，巴西球员库尼亚造点，吉马良斯主罚点球，但是被挪威门将给扑出去了。
1: 嗯，
0: 你说这挪威先进一个球，虽然被判无效，
1: 嗯，
0: 第二个巴西呢点球被扑出去了，
1: 嗯，
0: 这一下是比较伤的呀。
1: 嗯，
0: 第八十分钟的时候啊，比赛直到第八十分钟的时候，哈兰德接到队友的传球，头球破门，这时候挪威1-0啊领先。然后到第九十分钟的时候呢，哈兰德又一个直线死角射门，2-0。
1: 嗯，
0: 2-0。然后这已经九十分钟了，
1: 嗯，
0: 比赛要结束了，常规时间九十分钟嘛，到这个补时阶段啊，补时踢到第十分钟的时候，内马尔点球破门，最终呢巴西进了一个，但是呢已经无力回天，
1: 哦，
0: 啊，最终比分呢是2-1。
1: 嗯，就是巴西输了，然后挪威赢
0: 了。对，挪威已经晋级了八强了，
1: 嗯，
0: 啊，已经晋级八强了。咱们说这个32强在逐渐的开始踢16强，然后这挪威呢已经进到八强了。
1: 嗯，
0: 好。今天的比赛呢也跟大家来汇报一下，除了凌晨4点已经进行完的这一场挪威2-1啊战胜了巴西这场比赛之外呢，今天早上8点还有一场英格兰对墨西哥的比赛，提醒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英格兰对墨西哥的比赛。
1: 嗯，好了，说完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欢迎大家随时来说一说你的观后感啊，你的观赛感，那咱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我们这儿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随着冷空气南下以及降水的到来啊，高温的范围和强度今天会明显减弱。中东部、西南部的最高气温35到38度，预计7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落到30到33度，体感会舒服一些。
0: 今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东北部。中东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中东部、南部的最高温度35到38度。
1: 首个郑州今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温度24到3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我国快递业务今年已超1000亿件。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
0: 人社部拟发布12个新职业。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
1: 近日，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截止到7月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
1: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
0: 近日，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
1: 膳魔师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399万余件，目前完成召回更换6万余件。
0: 7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元。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来看看有朋友来分享这个生活了。刚才我不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昨天我看到了一个报告嘛。
2: 嗯嗯嗯，
1: 就说每天早上大家都有一个重启自己的机会。
2: 嗯，
1: 就如果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哎，有点变化。
2: 嗯，
1: 所以呢，不妨从明天开始啊，各位可以试一试，尝试尝试。怎么重启的？很简单，早上的时候你起床，先不要按部就班的去做一些你熟悉的事情，
2: 嗯，
1: 或者是你该做的事情，找一个地方啊，坐个10分钟。就是放空一下自己，
2: 嗯，
1: 调整自己的呼吸，把自己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你的呼吸上，你的身体上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你可以去冥想，
2: 嗯，
1: 啊，如果会的朋友，你可以去冥想，或者说你可以就是静起来，什么都不想，
2: 嗯，
1: 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变化，
2: 嗯，
1: 关注自己的，啊，10分钟的时间啊，每天这样啊，坚持坚持一段时间，那个有一位朋友，他就说。苏先生说：“我每天早上雷打不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先遛狗。
2: 哦，
1: 说我一睁眼呢，狗就坐在床边了
2: 啊，
1: 已经等着了。
2: 坐在床边，感觉特别的拟人呢。
1: 啊，对，狗就在床边等着你了。
2: 嗯，
1: 原来我记得小时候我养狗的时候也是，
2: 嗯，
1: 就是，我在睡觉呢，早上就是已经上午了啊，那会儿，
2: 哦，
1: 睡觉呢，睡着睡着总感觉就是一一阵一阵的热气，
2: 哦，
1: 就冲我脸。”
2: 怎么回事？
1: 然后我就想，大概我说他不会到我床头了吧？一睁眼，一个狗鼻子对着我，
2: 脸对脸，还不起来，
1: 哎呦！然后他一看你起来了，就开始舔，然后就开始动了，
2: 撒欢啊！
1: 哎，对对对，就想带他去遛他呢。动物的生物钟更好像是更那个什么，
2: 嗯，
1: 他说在床边等着他遛完狗呢，回来之后洗漱完呢，给狗整水整饭。然后自己去上班，
2: 你看看，所以说家里面有个，
1: 哦，苏先生是独居生活，应该是
2: 家里面要有个小狗的话，小宠物猫还好一点是吧？就尤其是小狗，我觉得这个主人真的需要巨大的那种毅力。对，我真的养不了这种宠物，我实在是我照顾我自己都很困难。
1: 小猫哈基米是不用遛的，
2: 小猫还好一点，
1: 哈基米不用，刀顿需要遛，刀顿就很烦。每一天，有的还一天得2遛，甚至多遛。
2: 嗯，就看他体力，如果特别旺盛的话，
1: 对，
2: 你关键你不遛他，他拆家呀。
1: 嗯，还有一些狗是习惯性的要在外面去上厕所。
2: 哦，
1: 习惯性了啊，哦。有些主人也觉得，就是他养成好的习惯，在外面上厕所，在家里面呢就不会有那个味道，
2: 嗯，
1: 不用清理了嘛。
2: 嗯
1: 啊，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在外面随便随地上厕所啊，一般主人都会带着塑料袋啊，带着这个纸啊什么的，及时的清理。
2: 嗯，
1: 只不过他习惯性在外面去，去方便。
2: 嗯
1: 啊，这个还有。爱我中华说我家孩子8岁了，
2: 哦，
1: 说有一次坐车偶尔听了一下1041，
2: 嗯，
1: 从此喜欢上了你们的电台。
2: 哇
1: 哦，尤其喜欢南方谈交通这个节目。
2: 嗯嗯嗯，
1: 只要坐车必听1041。
2: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听着节目入睡的。
2: 哦哦，孩子喜欢听这种节目，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知识，是吧？
1: 我以为我说这个孩子是早上听我们的节目之后呢，这个喜欢。因为啥呢？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喜欢。
2: 对，
1: 因为就是感觉我们跟他们是同龄人。就我们也傻乎乎的啊，就跟小朋友同龄人，我们说的东西他们也都觉得，你看没有什么距离感。
2: 我们也傻乎乎的。
1: 哎，我是没想到，人家喜欢听南方谈交通这个节目。
2: 对，我就是说，人家孩子特别渴求知识
1: 啊，就是感觉是个挺严肃的孩子。然后晚上睡觉还要听着重播去。
2: 哦，对呀，啊，重播还是他们的嘛。
1: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将来可以朝这条路去发展发展啊。还有。咖啡老师说早啊，说这分享一下，这是咖啡老师带出来的娃，分享一下喜悦带劲儿。
2: 哦，我看看发了一个小视频啊。
1: 视频。
2: 哦，就孩子们的训练场景。
1: 对对对对对，这是在商场里面举办的，就是那种一楼中厅经常会有啊。

0: 酷，哇哦，这孩子好厉害啊！
1: 啊，
0: 哇，这个小朋友走走走走，
1: 哎呦哎呦嘿，那翻越障碍物比他都高。
0: 对呀、啊，但是他轻轻一跳，
1: 还有好多种那种障碍物的那种、那种样式，
0: 是是是，
1: 有跑有跳有蹦有这个单杠啊、
0: 因为他这个是要是肯定是要计时的嘛，
1: 对，
0: 就是、看他整个通过多长时间，这孩子利索呀，
1: 嗯，
0: 哎，你知道我看见这个，我想起了什么吗？
1: 啊，
0: 我想起了咱们的那个。特种兵夏令营、因为在陆军特色的那个夏令营里面也有，其中有一项也是这样的训练，
1: 对，
0: 就是教官会跟着小朋友去跑啊什么的。
1: 但是你要关注到，就这个孩子啊、就是他说是咖啡老师，就是他训练出来的，
0: 他
1: 带出来的孩子、这是今年河南省城市跑酷巡回赛
0: 哦，
1: 郑州站、就是他这个孩子啊，六岁，
0: 嗯，
1: 是六岁组的冠军。
0: 哇，这当之无愧的冠军
1: 啊，跑酷王！
0: 我就想，又来了，咖啡老师，你就是孩子的上限收到多大？我考虑一下，你能不能就是再给我们训练训练、啊？
1: 啊，上限，你是初中多少？十二岁，
0: 嗯，十二岁还能收吗？
1: 应该可以吧？
0: 有身高限制吗？
1: 嗯，
0: 就是都跟我讲一讲。
1: 咖啡老师说没问题，没问题。结果一看到说，喂，这么高啊，是吧？哎，我也没想到啊。
0: 体育运动真的
1: 现在多少1.9米了有
0: 哪有天你有没有概念12岁
1: 那也是1.8米吗、
0: 没有差不多吧
1: 那不叫高
0: 没说高啊没说高我只是问他上限是多少、看我们还能不能再跟着他去训练训练
1: 是现在小朋友长得真是猛你看那小学都有1.8米的篮球队小学那个初中篮球队1.8米1.9米了
0: 啊、初中的还是确实是1.8米以上的、
1: 特别猛、有小学都1.8米了米哥也来了说问候各位欢迎谢涵荣归电台
0: 呦呵啥也没干呀在家待了几天
1: 说为了迎接你的到来米哥特意穿上了崭新的衬衣
0: 呦呵
1: 我觉得不管男女啊早上出门把自己打扮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衣着得体满脸笑容这样财运好自然啊好运自然就来了
0: 哎呀你看看人家
1: 哎这也是一个
0: 哎，这也是你说的重启自己的方式之一。
1: 对，不能说是叫玄学吧，就是一种心理暗示。
0: 是是，
1: 心理暗示就是人在越不顺的或者是逆境的时候，越要把自己捯饬起来。越要通过你的打扮穿衣让自己。有些人觉得呀，我逆境或者是最近可不顺啊，最近怎么样？哎呀，随便出门啊，穿上得了，反正也没人在意我，我也不在意我这个我最近的样貌，最好别人都别看见我啊，我就低调一点就行了，穿得普普通通的。但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你越在这个时候，你越要把自己。支棱起来，打扮的就是那种，
0: 这样的话，你从自己出门前照镜子那一刻起，就充满了能量。
1: 是，所以以后我也决定早上啊，我穿西装打入领带过来。
0: 你要那个说到做到啊，明天我就看你的行动。这你说那个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出门前你把头发洗一洗，整个人清爽一点出门，哎，这个确实是，发现没有？最近这个天一热，那头上出汗很多，你家洗发水用的也变快了，因为你之前可能隔天洗的，你现在就想每天都洗一下，出一头汗太难受了，
1: 很油乎乎的，
0: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的 UP 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瓶洗发水，叫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这个品牌我不知道大家用过没，但我现在仍然在用，而且昨天我看到这个单子的时候，我就立刻去商城搜了一下这个产品，我说哇，这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日常洗护少不了用洗发水。那么这个发之食谱呢，它是第四代升级版本的，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等很多水果精粹为核心，再加上一些配方帮你排除多余的油脂，温和的清洁头皮，滋养发丝，还有的是能够帮你修复那些受损的发质，每一次洗头你都很享受，因为它那个香气也很舒服，洗完之后感觉你那个发根都很蓬松很立体啊。它通过了天然成分和科学配比，不含像硅油啊、矿物油啊这种就是这个刺激的成分，一共五种香型啊，无花果香型的就是减少头皮油脂分泌的大油头可以选它，还有一个冷萃茶柚香，适合头皮油但发尾干的混合发质，想要蓬松高颅顶的你就选桂花味儿，那桂花味儿真的沁人心脾，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味道。还有就是干性发质有一些头皮屑的，你可以选红石榴香型的，经常染烫的选那个苹果生姜香型的，这个香型也好闻。来说价格啊，530毫升一瓶，官网售价一瓶。

0: 是105，两瓶就是210。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两瓶到手只要99，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啊，真的挺划算的。而且还有一个赠品福利，就是前200名下单的再送无花果护发素，也是530毫升的一大瓶，下单就送，等于99，你到手的是啥？两瓶洗发水加一瓶护发素，这一瓶才合到30多块钱啊！你们自己现在就去上那个某宝，你去看看那个价格，一瓶真的是10块钱呢。来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来抢。
1: 发“秒杀”两个字。哎呀，苏先生说了啊，说不是独居生活，已经养狗4年了。是一只大金毛，然后今年呢又有了自己的小宝宝，所以呢我照顾狗，老婆照顾小孩。
0: 嚯，你们倒是分工明确啊！
1: 一个孩子，一个毛孩子是吧？
0: 哎，但我对就是养宠物的家庭，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希望大家给我就是解疑答惑一下啊！就是你家里面不会到处飘飞着那个宠物的毛吗？然后你要是老跟那这些毛絮在一起，不会就是过敏啊、打喷嚏啊或者怎么样的吗？
1: 嗯，首先吧，就是过敏这个事儿是
0: 因人而异，
1: 对，它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过敏。
0: 嗯，
1: 毛这个问题那是每个人都会碰到，
0: 是吧？
1: 你要么就是及时清理，所以你看很多人，尤其是穿深色，就是养宠物的人很少穿深色裤子，
0: 太明显了，都是毛。
1: 对，毛很多。
0: 嗯，
1: 即便你打扫的比较勤，但是也做不到就是那么干净。
0: 嗯，
1: 所以都或多或少都会有。你一段时间之后，
0: 嗯，
1: 你就和自己和解了。
0: 嗯，
1: 括号就是你没招了，就是。
0: 尤其是那个洗衣机，就是你洗的时间长了之后，宠物家庭的朋友啊，就是你打开那个洗衣机，不是有个小盒，里面会收集一些什么那种东西，里面都是毛絮，我看见我就很想打喷嚏。
1: 嗯，对，就习惯就好了。然后你就是你一开始觉得很麻烦呀，都是多了之后，你觉得它就是养宠物的必须要。要经历的一遭，
0: 嗯，所以我就一直过不了这一关，哇，真的是，所以很佩服这些养宠物的朋友，非常有耐心，非常有爱心。
1: 嗯，还有一条路况信息来自 ZYC， 说南四环紫金山路上方西向东高架上散落了一袋好像是腻子粉的东西，已经被碾碎了，所以车一过呢就会扬起飞尘，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慢行。
0: 嗯，
1: 南四环紫金山路上方西向东方向。啊，之前呢可能是掉了一袋腻子粉的东西，已经被压开了。
0: 嗯，
1: 啊，压这个袋子给压开了，所以呢这车一过，
0: 呼，
1: 唰就荡起来那个灰尘了。提醒大家，南四环紫金山路西向东小心。还有一位小朋友，嗯，白开水可乐家的孩子，他说
0: 什么呢？
1: 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吧。
2: 谢谢
1: 叔
2: 叔，
1: 谢
2: 阿姨。
1: 哦。
2: 我以前
0: 没
2: 来听你的节目，但是从初中
1: 住校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过。哎呦，声音有点小，可能是离话筒比较近，小朋友有些害羞啊。他说，我们翻译翻译，他说，李现叔叔、谢涵阿姨，我以前也爱听你们节目，但自从我初中住校了。
0: 不是，你等等，这孩子声音听着不像初中的孩子。
1: 嗯。
0: 是吧，声音听着特别稚嫩。
1: 嗯，说我自从我初中住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过你们的节目了。现在我暑假班开始了，我也要开始听你们啦。
0: 啊，就很开心。
1: 又回来了。
0: 啊，回家了。
1: 怎么样，小同学，初中生活跟小学相比，是你想象的样子不？
0: 昨天晚上我带着我们家小朋友去跟一个小哥哥一起吃饭啊，那小哥哥就人家已经是马上是高中生了啊，他就跟我儿子讲说，我跟你讲啊，兄弟。那个初中生活那跟你小学生活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你晚上几点下课吗？
1: 嗯，
0: 啊，你知道下午那会儿有多饿吗？我听着他们俩讲话特别有意思，就他好像有一种过来人的感觉，明明在我眼里他还是个小孩，
1: 对，
0: 他已经有过来人的范儿。
1: 小学生啊就说啊，真的吗？初中是这样子，哥，初中是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哎呀，那边说，哎呀，我跟你说你也不信，你把这杯喝了再说啊。
0: 交代他呢，说
1: 你给这杯喝了，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些那是更那啥。
0: 说听说听我的啊，弟，到时候你那书包你多准备一个。然后我儿子睁着那个充满了清澈的疑惑的眼睛说啊，多两个书包，对，那个书包里装满零食，不然下午你饿得受不了。
1: 天哪，俩书包，
0: 这是什么交代？我说，
1: 哎呀，哎呀，来看看。强也说到了，说养狗的那位兄弟啊，说，不是早上被 前行吗？
0: 啊，
1: 没有没有，有分情况吧。有的时候狗比较乖的话，它会在那儿静静的等着你，
0: 嗯，
1: 或者就趴在你那个床边，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它感觉你快醒的时候，它就会站起来，
0: 嗯，
1: 然后把那个头啊就伸到那床上了，
0: 啊，蹭蹭你。
1: 对，刚好那个头它就跟床差不多高，往上一垫，
0: 嗯，
1: 啊，
0: 就你说的那个场景特别的有画面感，就呼呼的直出热气的。
1: 对，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我就睡觉了，一股热气冲我脸上，搁这哈哈哈！我想的都是他过来了，但是我没想到他直接就是把头伸过来，我
0: 一
1: 睁眼，一个鼻子，
0: 巨大的狗鼻子，
1: 鼻子就对着我。还有苏先生说到了，每年剃一次毛啊，然后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0: 哎，不是说小宠物第一次剃毛之后他会抑郁吗？就不愿意出门什么的，
1: 害羞啊。疯狂学校这位朋友名字叫疯狂学校，
0: 嗯，
1: 说我家的比熊不掉毛啊，小狗，
0: 哦，
1: 对对，有一些好像最不掉毛的这个品种呢是雪纳瑞。
0: 哦，雪纳瑞不掉，就那个 像小老头一样，
1: 小老头，
0: 那个，
1: 小老头那样，雪纳瑞是几乎不怎么掉毛，
0: 嗯，
1: 或者是所有狗当中相对来说掉毛较少的。
0: 嗯，所以我才说，很多养宠物的家庭，他们都比较喜欢买那个叫什么，就是洗地机啊，或者是那种那个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啊，就它主要的功能，我觉得就是把那些毛什么的都给收集和吸起来，家里会干净一些。但是你要想用这些智能家具呢，你肯定得把家里面的电路啊，包括水路什么的给走好。家里面是老房子，咱想翻新的，想跟上现代生活节奏的，您也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也会全程跟进。记得啊，发家装节。
1: 嗯，我和你提醒说，正开大道京港澳高速桥下，正开大道京港高速桥下的西向东出现了2车刮蹭事故，占据中间2条车道，估计呢很快要堵车了。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啊，正开大道上京港高速桥下西向东的方向有2车刮蹭。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我们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要切换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哈，从金水路到农业路车流量已经开始明显的增大。农业高架的西向东，文化路到京广路这一段啊，还有北三环的西向东，从文化路到丰庆路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的。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北三环段以及南向北的方向，龙海路高架这一段，还有这个中州大道石化路的南向北，那现在呢也是不太好走，请各位呢轻踩刹车，小心慢行。再来看高速方面，大广高速的新乡段1897公里南向北的方向，这起单方事故现在在进行吊车作业，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此刻因为降雨的原因哈，有一些禁止7座及以上车辆上站的路段，比如说长修高速的延津南站，另外呢安罗高速的魏丘站到延津东站，还有普渭高速的延津北站。另外呢还有一些禁止9座及以上车辆上站路段哈，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谢涵。
0: 嗯，好的，谢谢丁氏。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6: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

0: 站，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大家好，我是谢涵。
2: 哎，经过一周的休息调整之后，谢涵满血回来了。
3: 是吧？
2: 你看这状态，你看看，一句话笑两次，
3: 开心。
2: 这是充满了干劲儿和斗志。
3: 对对对对，
2: 这会儿上班的这个劲头，我跟你说，
3: 你别在前面刨坑啊，我感觉我马上就要掉下去了。
2: 哎，对，就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啊，哦、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想单位，在单位的时候还想单位。
3: 单位就在我心中。
2: 来说一说这会儿都正要去公司和单位路上的朋友们啊，有些地方出现车多了。西三环建设路附近南向北，想问问大家怎么回事？西三环建设路过了建设路之后啊，南向北方向现在排队到了中原路，而且呢这段深红色的，还有深红色呢是出现在了农业路高架南阳路到京广路之间，这个下川隧道啊，下川隧道铁路涵洞。这里面的西向东方向有一段深红色，不过呢，上了南阳路这个上桥口之后，沿着农业路高架往东，好走一些，另外是中州大道龙海高架附近的南向北也是深红色的，这是目前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啊。还有呢，就是北三环东沿线的隧道口啊，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出现了一段排队。啊，排到快到中州大道了，问问大家这儿是咋回事？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微信平台上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在上面可以互动聊天，报送路况。
3: 是的，
2: 朝仔问了说，韩姐回来这两天 happy 吗？开心吗？他们没出去，
3: 没出去
2: 啊！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聊的时候才知道，假期没出去，
3: 纯休息。就这回的假期是真正的在家休息，因为我一看天气又那么热，哎，往外跑还挺折腾，关键还挺费钱，在家吹空调比较划算。
2: 哦，在家吹空调，你知道吹空调那个事儿，那天给我，哎呦，
3: 怎么了？
2: 就是原来有一个段子，原来有个段子说，到了夏天了，不想在家吹空调太费钱
3: 哦，
2: 然后呢白天呢我就专门
3: 去商场，
2: 对，去商场
3: 哦，
2: 逛一天，逛了一天生逛也不买东西，就是生逛一天，
3: 就蹭冷气，
2: 哎，然后晚上回到家之后觉得呀这一天值了呀，在商场吹了一天的冷气，一推门进门发现空调忘关了，
3: 呵，
2: 我那天就干了个这事，家里面空调忘关了，
3: 没事，你这属于什么？你这属于锻炼身体去了。
2: 一天回来之后呢，我那个书房的门嘛，我那屋书房那门，我还关着门呢。然后客厅打开空调之后，我说去我那书房那儿了，一推门，一股凉气唰就出来了。
3: 这么凉快呢？
2: 怎么回事？外面下雨了吗？你最好是外面下雨了，啊，最好是外面下雨降温了。
3: 哎呀。

0: 一抬头一看啊，空调的那个出风口开着呢，呼呼呼呼呼俩吹的。我说哎呀呀呀呀，
1: 哎，这不也给你一些惊喜感吗？一回家特凉快。
0: 凉快，真凉快，我心更凉快。吹了一天一夜啊，所以这个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检查一下电器啊，费电是一方面，那关键是有一些安全性，
1: 是
0: 啊，尤其是一些老旧的这些个线路啊，电器那个电源该断的就给它断开。
1: 嗯，
0: 好啊，到了暑假了，那又赶上天热，所以大家在家里面吹空调，这是一个正常的节奏啊。但是有一些家长呢，给孩子报上咱们那个特种兵夏令营之后，
1: 哇，那这个体验感绝了。
0: 我跟你说啊，到。不是说纯粹送孩子去那儿吃苦受罪的，而是说让孩子们感受感受平常他可能不好接触到的这种集体生活。
1: 哦，
0: 顶多有时候家里面俩孩子仨孩子是吧，
1: 对对
0: 啊，但是呢他没有跟一些同龄的孩子十几个孩子一块同吃同住同训练。
1: 嗯，
0: 这种感情的升华，友谊的提升，包括的身体技能的提升，以及最关键的就是意志力的提升，
1: 是
0: 影响他至少这几年的。
1: 嗯，
0: 就是咱们是一场军事主题的夏令营，所以里面呢有咱们专业的教官训练啊，让孩子从低头族啊，天天离不开手机的小朋友变成一个小硬汉。你再次去接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呀，眼神变坚毅了，
1: 嗯，
0: 身姿变挺拔了，
1: 嗯，
0: 脱胎换骨一般，而且体能也都上来了。
1: 是啊。
0: 然后等到回到家之后呢，你别说，第二天再给你叠出个豆腐块被子，
1: 更惊喜了。
0: 哎呦，不用叫，自己起来
1: 啊，
0: 你就会觉得太值了。这个夏令营，
1: 嗯，
0: 这是咱们已经连续举办十年了，每年结束完之后都有家长给我们反馈，收到这样的惊喜啊。所以如果您也想看到孩子的一些变化的话呢，就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郑州的陆军特色主题优惠完不到2000块钱，还有咱们的空军特色是在湖北。海军特色夏令营是在青岛，
1: 嗯，
0: 这两条线路呢优惠完也不到3000啊，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参与了。安全方面我知道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咱是不管哪条线路全封闭军事化管理，24小时安全巡逻，还有生活老师贴心陪护，以及咱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同练，
1: 嗯，
0: 您放心。
1: 所以呢直接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报名啦。
0: 嗯，回特种兵就行了。哎呦，你看刚说完已经有家长开始回特种兵了、
1: 啊、
0: 那个还有乐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说西三环建设路，刚刚咱们不是问大家吗，西三环建设路过了建设路之后的、往北一点是怎么回事，他说中间车道两车相撞比较厉害，说我刚从这儿过来啊、
1: 嗯、
0: 感谢乐妈的提醒，西三环建设路南向北中间车道两车撞的有点厉害。
1: 嗯，
0: 还有这个再看看啊，Lovely 哈 ，Lovely 说到了，说仙哥你这刚问完，我这不就看到了吗？
1: 看到什么了？
0: 啊，就也是南西三环的事儿。
1: 哦，到底怎么回事儿？
0: 啊，对，跟乐妈说的一样，就是西三环南向北过了建设路地面层发生了追尾事故，看起来有点严重。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走神了，说还是怎么回事儿？说下次啊，让他买个咱们之前推荐的乳胶枕，晚上睡个好觉，第二天才能保证精力十足。感谢 Lovely 啊，
1: 串上了，
0: 提供路况的信息，还给我们串广告。
1: 是
0: 上一周呢，就是号召大家来帮我们串广子，有好多朋友串的真的挺不错的。
1: 哎、你还挺会想招啊，
0: 嗯、
1: 就是没搭档帮你串了，让大家帮你串。
0: 哎，不是，这是。那个对，实话实说，第一是自己串广子有点累，说多了之后头懵。
1: 哦、对。
0: 第二呢，就是大家用不完的这种才气啊、
1: 哦
0: 无处释放，
1: 嚯，
0: 在我们这儿展现一下。
1: 好嘞，好嘞，好嘞。
0: 有些编小作文的、编故事的，还有那种不经意间的那种，就是叫踏雪无痕般的。
1: 呦！
0: 广告串联
1: 都这么升级呢？
0: 啊，太棒了啊！今天你看 Lovely 又说到了一个，但是他也说了是之前卖的乳胶枕嘛，最近没有了。不过他说的倒是真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要保证，就是尤其夏天的时候，保证充足良好的睡眠。
1: 嗯，
0: 有些朋友到了夏天的时候可能觉少，
1: 嗯，
0: 就是睡不着。
1: 嗯，
0: 天热是一方面，再一个天亮的早，他就根据这个、天气的作息，
1: 嗯，
0: 就起来起得很早。早上起来有些迷迷糊糊的啊，这会一定程度的影响咱们的安全驾驶啊。好了，这不是广告啊，这是真心提醒大家，真心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充足的睡眠啊！跟我自己也是这么说，
1: 嗯，
0: 我也要开始再次提醒自己早点睡，
1: 能做到不能啊？
0: 先说了再说。 啊。好，下面呢是广子时间了。这个大家在路上开车，我们也说了半天了，咱都喝口水啊，喝口什么呢？喝口咱们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是天然的原生水质，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不用多介绍了啊，就是一块钱左右啊，就几乎一块钱，买到天然的山泉水，而且是小分子水，小分子团水，又是富含天然矿物的水。现在你去超市一块钱纯净水都买不到啊。
1: 是的呀。
0: 所以呢，无论您是这个日常饮用啊，然后泡茶、做饭，在家里面这个或者是待客都可以。全省包邮啊，两件全省包邮，一件呢是24瓶，两件呢是48瓶，是那种大件啊，大件，两件24瓶全省包邮，价格49.9元，回复水就能下单了啊，回复水。
1: 说实在的，就这个水我自己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在家里面放上两件，然后其中再弄几瓶放冰箱里，喝起来特别方便，尤其是稍微冰一冰，你回家之后喝到那个凉凉的那个口感的时候，会感觉那个水啊真的是那种叫你怎么形容呢，叫清冽甘甜，就这种感觉。
0: 是，就是我就这么说啊，我能喝出来这个水的不同的口感
1: 哦。
0: 我也说分不出来好坏之分啊，或者什么什么，但是能喝出来口感。有些水喝起来偏硬，有些水喝起来是软的
1: 啊。这咱
0: 很多人问说你是软水是啥感觉？啥感觉？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入口那一瞬间就觉得这个水它是软的
1: 哦，就比较柔和是吧？
0: 啊，对，不知道为什么
1: 跟品酒似的。好，再来看看，还有那个贾吉东说，我说不在家，不出去，在家里面吹空调，那电费蹭蹭涨啊，那跟出去相比，这个花销还是小的，还是小的。还有无名的问题说，空军特色的夏令营最小几岁？咱们都是6岁吧，
0: 5到15岁，
1: 5、6岁就可以去了。
0: 5到15岁就可以。
1: 他主要是要有自理能力，就是你小朋友为什么说太小的不让去呢？是因为到了那儿之后，他没办法自己去洗漱啊，自己照顾自己啊，自己起床穿衣服什么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0: 还有啊，且徐行说，韩姐终于回来啦，
1: 回来啦，
0: 回来
1: 啦，
0: 欢迎欢迎。然后张说到了，在家休息一周有没有偷听节目呢？
1: 就大家总是会问我们类似的问题。你休假的时候也经常有人问说，哎，你说现在李现是不是在家偷偷躺床上拿着手机在那听咱节目呢？
0: 哎呀，
1: 说你们真的是多虑了。
0: 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就是我问你休假的时候会想着你的工作吗？各行各业来说都是这样的。
1: 就大家休假的时候会每天都要掏出那个手机看看工作群，呀，今天那个给小王布置了什么工作？
0: 哎呀，今天真的是，你看看我不在，大家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大家会这样吗？我问你。
1: 哎呀，换位思考一下，换位思考一下。
0: 什么事儿你想不明白？你换位思考一下，很多事儿都自己就想明白了、啊。
1: 哎呀呵，哎，不过说到这个假期了，很多朋友选择出去玩什么的，你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把防晒工作给做好。明天就是小暑了呀，日子过得好快啊！小暑一到，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想要出门做好防晒，又能保护皮肤的这个护肤品，大家就来看看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啊，叫做高倍防晒兼顾养肤修护的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首先是防晒能力在线 SPF 50 PA 呢是4+的，够厉害吧。然后防 UVA 防 UVB， 然后长效的阻隔紫外线，同时呢防晒黑啊，预防光老化，减少晒斑，避免皮肤泛红啊，晒伤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嘛，说你可以不化妆，你也可以不在夏天涂那么厚重的护肤品，但是防晒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好的。你选它的理由也很简单，首先是肤感好，小白盾挤出来的很像那个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化水了，还带一点水光感啊。第二呢，就是有润色的效果，淡淡的提亮。哎，第三呢，就是娇韵诗他们家专研的那种防护技术，它能够抵御空气当中的一些蓝光呀、PM2.5 啊、花粉啊等等外界的刺激，起到防护的作用。专柜50毫升正装560，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只要199，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如果是爆款商城的会员，会下单再减5块，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啦。
0: 发送大牌两个字。哎呀，刚才说到天热了，说到开空调了啊，说实话，咱们这边开空调这个还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1: 啊。对呀，
0: 但是你要放在欧洲啊，放在欧洲那开空调，那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空调都开空调的。
1: 哎，据说
0: 一开始我也不理解，
1: 据说他们那边最近真的热。

0: 热的厉害啊，
1: 热的厉害啊，我也不理解，我说耶，这不应该吧。哦，因为你看这影视作品呢，包括有一些新闻采访什么的，就是很多这个欧洲呢都是吹着风扇，吹风扇。我说这是为什么？说一开始想是为了环保吗？后来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好多这样的新闻就出来了，尤其是咱们中国制造的空调正在欧洲备受欢迎。才了解原来是这样啊，他们不开空调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欧洲的一些建筑呢，它是那种有年头的，古建筑，
0: 老式建筑，
1: 所以呢，政府要求是不能在这个古建筑上你开孔挖洞，所以你的空调外机什么的就没法在上面去装了，要保证这个古建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欧洲的电费呢也相对贵一些，然后空调的机器本身这个机器的价格也贵一些，还要有安装费，还要等等。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建筑呢，你想要装空调，你还要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
0: 因为它是受保护的。
1: 对，不是说我自己想，我买了空调我就想装就装了，所以导致很多人没有空调。再加上那边租房子的比较多。所以呢，很多这个我租个房子不可能在这儿装个空调吧。这没法算，所以呢，最后这个就导致很多人就不开空调了，不用。但是今年夏天特别热，欧洲整个热了不能行啊，就是法国呀哪儿现在热的就大家都受不了了。然后所以呢，今年这个一款中国的空调，就是在欧洲这个研发部他们研发出来的一款可移动的这种空调，备受欢迎。它的优势在于不用打孔安装，我直接放在阳台上啊，放在外就是那个外机啊，我放在阳台上放在外面就行了。我要搬走的时候，或者我要走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提走，省事了。
0: 是，
1: 哎，所以这样一来，我的天，这款空调在欧洲卖爆了，断货。好多人甚至是盯着那个商场的库存，
0: 只要有
1: 啊，有赶紧驱车100-200公里啊去买这个空调。所以这是今年的一些这个这个结合这个天气啊，我想到了有这么一个新闻，挺有意思的啊，来跟大家分享。然后你看，这有一些数据也来了，就是广东佛山有一家企业专门为这个欧洲市场定制这种可移动的免费安装的空调，而且呢是轻量化的设计。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因为它压缩机是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它的。在欧洲的售价就这样一款空调1000欧元，1000欧元，这在欧洲已经算便宜了，因为原本的正常的空调更贵，今年呢，就这款空调已经卖出了20万台了，
0: 哇，
1: 是去年的2倍之多，然后还有来自德国、法国这样居高不下的一些这个电价啊，让空调能效也成为当地消费者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咱们这边生产的空调不光价格便宜，然后
0: 低耗能，
1: 还能移动。可拆卸，不是免安装，关键是还这个低耗能，省电，
0: 对，
1: 你说不卖爆谁卖爆啊？
0: 哎呀，所以你看，这又是新的商机啊，这是，
1: 那是啊，哎呀，天热的时候啊，人家吹吹空调，在空调屋里面喝一杯可乐，
0: 哎呀，舒服，过瘾，
1: 尤其打开罐，听到那个气泡，哗啦，那气泡的声音，治愈。但是有没有想过，你这从小喝到大的这个可乐，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它是什么样子，流水线什么样的？
0: 那怎么咱还能去工厂看看？
1: 那当然了，咱这边喝的可乐，从小到大喝的可乐，都是来自当年的科学大道68号的这个太古可口可乐。我记得我们小学时候还去参观过，就是那个工厂。然后这么多年了，人家换了新厂址了。所以呢，这次邀请大家可以去参与这个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的参观，了解这个工业奥秘，
0: 还可以带孩子去看看啊。
1: 可以，但是括号前提，这个是收费的，很多家长以为是我们做活动免费的啊，这个是收费的活动，大家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去了解详情了啊，回复工厂，看一看那个飞速旋转的灌装流水线。看一看那工业机器人，还有千件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这不是正在进行吗？你还能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想带孩子开启这种奇妙探索之旅的话呢，您就回复工厂两个字。
0: 发工厂看一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谈辐射就过度恐慌。其实生活里的辐射分两类， CT、 X 光属于电离辐射，手机家电为非电离辐射，后者不会损伤人体。若遭遇辐射突发场景，牢记三步防护流程。

0: 快速撤离污染区域，脱去外层沾染衣物，清水冲洗全身暴露皮肤，降低辐射附着剂量。日常微量环境辐射无需刻意隔绝，分清辐射类型，规避高剂量辐射场景，就能科学守护全家健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的繁忙时刻，我们继续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6: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西三环南向北的方向哈，过了建设路之后呢，中间车道呢有多车事故，所以说后方有一长段都是处于深红色的拥堵当中，队尾呢一直到了这个航海路这一长段，强烈建议各位提前绕行，基本上是处于缓慢的挪动中。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松山路到这个秦岭路的上方，北三环的西向东呢，是从花园路到锁麟路，农业高架的西向东从京三路到京广路啊，都是这个常规的车流量大。另外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黄河路一直排队过了这个北三环。那中州大道正便立交的南向北呢，沿着机场高速到了航海路，中州大道石化路的南向北的，现在队尾已经是甩过了南三环啊，都希望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另外呢，高速方面，大广高速的新乡段1897公里南向北之前发生的单方事故呢，现在还是在进行吊车作业，占用着右边的最右侧的车道和这个应急车道哈，请各位呢从左边车道来通行。另外呢，此刻因为降雨的原因，还有一些禁止7座或者是禁止9座及以上车辆上站路段，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谢涵，
5: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说夏天啊，就是开车这个会遇到两种难题。第一种难题是天气比较晒，所以你说车里面放瓶水都能晒成热水，是不是自燃的风险跟着变高了？再有一点呢，就是雨，你说赶上那雨下特别大，万一发动机涉水了，然后进水了，这时候怎么办？大家可能会突然想起来，为啥当时没买个车损险啊？现在您只要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啊，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马上就有我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你聊，不再让你拥有这些后悔时刻，而是提前啊就告诉你说你的车适合买个车损险。因为车损险改革之后，它也包含了涉水啊、自燃啊、盗抢啊，这些好多人是不了解的，咱们不是这个行业内的人，许多细节掌握的不清楚。另外还有像医保万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花小钱，很小的钱，但是关键时刻能给你办大事儿的附加险，到底你该不该加？你加多少合适？咱的坐席都给你说明白。记得啊，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填写下你的手机号，我们的真人坐席主动给您打电话。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加细节的这个路况信息啊，连线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来，请孙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请讲。
7: 好的，好的，主持人。目前郑州公安交管一大队